0: 儿子天天呐净要好吃的，我上哪儿买去？结果这个月没有俸银，我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我说佟大人呐，你知不知道最近要搞京察了？是啊，京察我听说了。你吃不吃饭这个事儿倒小事儿啊，如果这次京察要是下来，呵呵呵，你这饭碗子就快打了啊！这话怎么讲？你还不明白吗？前几天给太后上封号的事儿，不是你提出来不合理吗？这回湖北老张首府是把你盯住了啊！当时佟立本听完这句话呀，吓傻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上回书说到了礼部这个左侍郎王希烈要利用佟立本再把这个首府现在的局面给搅浑，他是下了决心了，坚决要跟当朝的大宰相斗到底。他先安排人在李太后面前呢给你配一副药，然后呢他又安排王松的儿子王岩，嘿，一挑逗，这小伙子血气方刚，就把张大郎给杀了。这还不算，他接着就看中了他礼部有这么一个佟立本。这个佟立本呢，老实巴交的，比较倔强，有点事儿啊，合计不开。利用这个佟立本，再给首府配一副毒药。他这招可够狠的了。他把佟立本找来之后，当佟立本的面儿就吓唬佟立本，现在要搞警察，你佟立本肯定就是重要的被查对象之一，你想想下一步你好过吗？给李太后上封号，你提出反对意见。佟立本听到这儿，当时心都凉了。哎呀，我说王大人呐，那不是我的意思啊，那是您的意思啊。后来吕调阳吕大人他说必须改过来，我不改过来了吗？哎，你可不能往我身上推呀、啊、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不合组织啊？哎，王大人，您怎么不下句话那意思啊，您怎么不认账呢？可是他没敢开口，他知道跟大人讲话不能这态度。哎呦，他心里这个窝囊了。 我怎么

0: 我就跟这些六克郎的言官到各个部去煽动。再说朝廷这些官员有几个屁股干净的，如果经查一下来，我就发动大伙为佟立本鸣冤叫屈。到那个时候把胡椒苏木嗨都磨蹭面子都扛到内阁去，我看你这个首府怎么收这个厂。哼，这回这副药够你喝一壶的了。他想的是真美呀。佟立本真就上道了，他是左合计右合计呀，没有活路了。他究竟是怎么走回家里的，他完全不记得了，可以说是精神恍惚了。到了家里强打精神呢，看了看桂儿，又看了看那傻儿子。老郑忙着这忙着那，一看主人回来了，哎呀，老爷，您这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哎呀，老郑啊，那点胡椒苏木折腾出去了，老爷您可别提了，没卖出去呀。怎么还没卖出去？是啊，老爷，你看看我这成天呢忙忙呵呵的，京城大大小小的店铺我都走遍了，可是找了这么些店铺啊，谁也不要。这个事儿啊，老爷您可别生气，就是咱这官当的窝囊，您要是刑部的官员或者是吏部的官员呢，嘿，人家上门去收，那价钱有的时候都高好几十倍呀。可是您礼部的官员，我到那店铺一说，我说我们家老爷是礼部一致司的，人家一听，哈，你就白给我们的，我们也不要，现在北京城可改筒子都是这种东西。佟立本听到这儿，这心呐又凉了半截。老郑啊，你来我们家几年了？老爷您忘了，我今年来16年了。哎，就在他和老郑这么说话的功夫啊，他那傻儿子过来了。
1: 爹呀，我饿，我吃完了就想拉，拉完了我还饿。
0: 去。佟立本这个心烦呐。哎，桂儿过来了。桂儿过去是他的使唤丫鬟，现在可不是了。现在人家跟你同床共枕，人家那也叫太太了。我说老爷，您这什么态度？这孩子就这样，您吃的他干什么呢？桂儿啊，你可别捣乱了，上一边待着去吧。桂儿一生气，把这傻儿子就领走了，屋里边就剩下他和老郑了。我说老郑啊，咱这么办吧，这点东西卖不出去，你借那点高利贷，人家没来要吗？
1: 老爷，人家天天来要啊。
0: 人家说，你看看，你借的钱，你说你们家老爷发工资的时候就给，这好几天了，你怎么还不还呢？老爷，您可知道这是驴打滚的利啊。后来啊，老爷，我就应酬几句，我说您放心，我们家老爷不管怎么说也是个金官，这钱呢保证错不了，到时候该给你多少利息给你多少利息。哎，老郑啊，我想起来了，咱们家是不是还有一袋子米呀？
2: 哎，有啊，老爷，
0: 这点米我没舍得动啊，我是留着万不得已的时候咱们起码能把肚子填饱啊。算了吧，老郑啊，今天呢先把今天的事办完吧。哎，老爷您什么意思啊？把那袋米呀还给人家吧。老爷，我真舍不得，这粮食要没了咱们吃什么喝什么呢？别管那些了，你去把它还了吧。哎，老爷，

0: 今天当铺的那些人来说呀，看好您那坐骑了。什么什么？就是老爷您骑的那头驴呀。我这头驴他也垫着。要说京城里边的官，不管是极品官员上班都得有个轿，大官呢坐大轿，小官坐小便轿，就是七品的官员人家也都坐一乘小轿，悠悠乎乎的上班，既体面又光彩，还显得挺有风度。可是佟立本呢，他顾不起抬轿的，就像现在养轿车似的，养不起。怎么办呢？他预备一头小毛驴。这头小毛驴啊，跟佟立本好几年了，他是在山东带来的。这条小毛驴还挺漂亮，粉嘴粉眼粉肚皮，还有四个小银蹄儿。要说人家佟立本骑着毛驴上班，在京城啊还是一大特色呀。可是佟立本一听这头驴也有人垫子，这心里边彻底的凉快了，简直是没有活路了。老郑啊，你听我的吧，明天呢就有吃的了，你把那袋粮给他送去吧。那驴啊不能动啊，那头驴跟咱们多少年了，也有感情了，就留着吧。好吧老爷，既然您说了，我就把这袋粮食啊送去吧。就这么着，老郑就把他家里唯一的一袋粮食还给人家放高利贷的了。可以说明天吃什么那就不好说了。看来佟立本真要想走绝路，要是真走绝路，就中了王希烈的圈套了。不大功夫老郑回来了。老郑啊，事办完了。老爷办完了。你看看咱家箱子里还有多少米。老爷，还有一升米。一升米。娘桂儿啊，把这米都做上，咱们呢吃他一顿饱饭。
1: 哎，
0: 老爷，这要是吃稀饭，这一升米还能吃两天，要是做干饭，这一顿就没了。尤其您那宝贝儿子，他一个人顶俩人吃啊。哎呀，老郑啊，别管那么多了，按我吩咐去做。好吧老爷。老郑就安排桂儿把这一升米都做饭了。佟立本回到自己的书房，开始抠箱底儿。你还真别说，真抠出这么几十个铜板。他把这几十个铜板啊掂量掂量，来到老郑跟前。老郑啊，你到我们家来可以说辛辛苦苦不容易啊，吃的没吃好的，穿的也没穿好的，甚至你本来挺能喝酒，可是啊你都戒酒了。今天呢我这还有点铜板，你呀上街里去一趟，买点好吃的，再打点酒。哎，老爷，您这是干什么呢？哎，你就按我的吩咐去做吧。这主人的命令不能违抗。老郑拿着这些铜板就上街了，功夫不大，回来了，猪头肉、酱杆子，还有一些小菜都是下酒的，然后啊，打了一壶酒。把酒烫上，把菜呀切上。桂儿心里就纳闷啊，哎呀，老爷今儿个怎么了？高兴了？不能啊，回来就愁眉苦脸的。但是桂儿一看老爷要吃，给做吧，把这些东西啊一样一样的都做好了。哎呦，这香味一出来呀，把那傻小子可乐坏喽。
2: 哎呦，这味儿可好香啊，我得多吃点儿。
0: 不大功夫这酒菜就摆上了。老郑啊，你呀今天放放量，喝点儿。就这么着，老郑就陪佟立本佟大人喝起了小酒。这一壶酒要是用

秤要称一下子，估摸也得有2斤。这北京当年的二锅头也挺厉害，度数也不低。这一喝，老郑就喝多喽，必定是60多岁的人了。他喝多了，佟立本也没少喝。不过，佟立本心里有仇事啊。这喝酒啊，他可以一醉解千愁，但是啊，他只能顶一会儿。他心里有事儿。老郑喝多了就睡了，佟立本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啊，就想起这些事儿，思前想后，前前后后啊，还有胡椒苏木没卖出去，下一步就是京茶，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没有活路了。他是越想越难受。嘿，到半夜的时候啊，佟立本就写了一副绝命书，然后他找个绳子悬梁自尽了。约莫到了5更天的时候，睡得死死的桂儿今天呢吃得多一点，睡得比哪天都香。可是睡到半夜一伸手，身边没人，哎，这老公分明和自己同时宽衣解带上的床，怎么深更半夜没了？桂儿机灵一下就起来了，她赶紧披起衣服下了床，点了一根蜡烛就开始找。左屋右屋前屋后屋都看不见人，等她走到堂屋，借着烛光一看，哎呦我的妈哟，就见房梁之上掉了一个人，把桂儿吓得扑腾一下子倒在地上了。这时候睡在厢房里的老郑听到女主人的一声惨叫，连忙穿好衣服就奔过来了。到这一看，桂儿已经昏死过去了。当他点亮了蜡烛，这才发现他伺候16年的老爷佟立本已经悬梁自尽了，身上穿的还是那件灰不灰白不白的青布道袍，胸前还挂着2个小布口袋。老郑认得这2个布口袋，这正是装胡椒苏木那2只袋子，而老爷的6品官服整整齐齐的放在案桌之上，上边还摆着那顶半新不旧的长翅乌纱帽，旁边还写了一张白纸条。老郑这个人他不认得字，不知道这纸条上写的是什么。等他把桂儿喊醒之后，这桂儿他认得几个字，念出来了。沿街叫卖23天，苏木胡椒窃凤还，今夜去当安乐鬼，胜似人间6品官。老郑抱着佟立本的尸体哭了好一阵儿，这时候天也快亮了，老郑就来到了礼部，把佟立本的死讯报告给礼部的直堂官员。张居正得到的消息比其他官员得到的早，是东厂的密探探听消息之后报告给冯保，冯保又派人马上通知了首府张居正。佟立本死的消息首府知道了，首府心里边啊想的可就多了，他明白王希濂、魏大炮、高拱留下这些官员肯定会利用这件事儿大做文章。那个时候他身上的担子就重了，如果这些人把胡椒苏木这些东西都背到内阁去，说是佟立本死了就是逼死的，就是发胡椒苏木造成的惨剧，那可麻烦了。可是怎么能摆平这件事呢？要说摆平这件事，唯一就是一个字儿，那就是钱字儿啊。要说钱这东西在世上

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恰恰什么事儿也办不成。钱怎么办呢？现在朝中没有钱呢。哎，他想起来了，京城首富郝一彪，这郝一彪他有钱，能不能想办法让尤七跟徐觉暗暗的跟郝一彪取得联系？如果郝一彪能出大价钱把现在朝廷官员这些人手里边这些胡椒书目都收过去，嘿，这场风波就能风平浪静，剩下那些事儿啊一步步再合计。那么他想到这儿，马上就把尤七喊过来了。尤七，你过来。尤七一听老爷叫他，尤七啊，情况现在非常紧急，有可能高拱的余党利用佟立本死这件事儿要大做文章向咱们进攻，你马上找徐觉，让徐觉立即找到郝一彪，让郝一彪不管想什么办法一定要公开大量收购胡椒苏木，把这个闹事的浪头给我压下去。是老爷，我马上去办。尤其领命就找徐觉去了。现在的情况可是非常危机，这天中午他就跟徐觉联系上了，徐觉马上就派人通知郝一彪，他们要在一起聚一聚。郝一彪一听说尤其有事找的，他心里非常明白，今天佟立本上吊这件事已经在朝廷传开了，既然尤其找他说明白了，就是首辅张居正要求他，所以特意又在秋葵府备下了一桌酒宴。这天晚上尤其徐觉按时都到了，今天郝一彪要拿个架子，他明明知道尤其心里着急，可是他就不往上提这话。郝一彪就把话题往旁边扯，尤其爷，咱们是第二次见面了啊。对对，是第二次见面，咱们就是老朋友了啊。对对，尤其心里啊也非常着急，可是人家不理这茬，徐觉在那卡巴卡巴眼睛，他心里明白。我说尤其啊，来喝杯酒。尤其端起酒杯刚要说正题儿，这郝一彪又把话题岔过去了。我说尤其啊，你来北京这么几年，妓女你玩了多少了？你知不知道天下的妓女各地的叫法各有不同，在京城叫粉娼，就说粉娼也分官妓私窑子。你知道什么叫官妓？官妓就是获罪官员的女眷，或者是俘虏敌方军官的妻子和女儿，这些女妓归教坊司管辖，这年纪有大有小，美的丑的参差不齐，其实品质远远比不上私窝子。私窝子都是那些老鸨子从全国各地物色十几岁的女娃，买来之后再精心培养，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都给他们教会了，接人待物举手投足那是别有情趣儿。等三五年人长得一个比一个水灵再出道，一般都能名动一时。由于这些人培养的方法不同，色艺标准也不同，招揽客人的路数也不同。粉娼也分四大流派，就是大同姨婆、泰山姑子、扬州瘦马、杭州的船娘。尤其本来是办正事的，他哪听过这些东西啊，今天让郝一彪这一说

0: 把他给说入迷了。他这一入迷不要紧，可误了大事了。要知道后事如何，且听下文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上文书说到了油漆，本来想找郝一彪合计合计正事儿，可是郝一彪他想把油漆拉下水，他不给油漆机会，是胡诌八咧呀，讲一通油漆根本不知道的烟花之事。这郝一彪讲起来是头头是道，哎呦，越说越有兴趣，是越说越来劲儿，把这妓女都分哪个种类讲的是天花乱坠啊。尤其听入迷了，差点没把正事儿给耽误了。这功夫尤其就问了一句，哎，我说这四大流派，大同一婆、泰山姑子、扬州瘦马、杭州的船娘，都有什么不同呢？郝一彪这时候精神头上来了，老尤啊，你要是问，我就不跟你一一介绍了。我今天为了招待你这个老朋友，专门派人从泰山窦老宫弄来几个姑子。尤其心里琢磨，泰山离京城至少700-800里路，郝一彪这么有本事，在泰山弄来几个姑子，泰山姑子是什么意思？紧接着郝一彪就跟尤其介绍了泰山姑子的来历。唐宋两代以来，泰山就是名闻天下的道教名山。等明朝开始，特别是嘉靖皇帝崇尚道教之后，这泰山香火越来越旺，来山进香的游客一年四季是络绎不绝，特别是春秋两季，朝天门陡峭的山路可以说人来人往，川流不息。这人气浓，就带来了财源滚滚，看着人在动，同时也看见了钱在流。你看那大市场，人越多，买卖越好做，香火浓了，人气也就旺了。这么一来，随着人气的走动，这樱花事业也跟着蓬勃的发展起来了。就像南京秦淮河畔那歌酒楼，在泰山脚下也有这么一些歌酒楼。 那些歌酒楼里边养了一些从全国各地来的一些妓女。这些店房有一个糊弄人的总称，叫戏子窝。每天各戏子窝门前，这些妓女用身子靠在门口，挑逗那些来到泰山进香的游客。那很多香客把进香当成应景，敬完了香之后，连忙就下山往那戏子窝赶。干什么去？找那些妓女去。这种情况一出现，弄得山上那些出家人心里边特别不舒服。再说登山盘道的东侧有一座名闻天下的窦老宫。窦老宫原本是女道观，嘉靖30年之后，观里的老道长死了，接任的坤道叫敬臣。这个敬臣主官之后，窦老宫的风气一下子变了。他怎么变的呢？首先，窦老宫两边的厢房重新的花大价钱装修了一番，用来接待进香的这些游客。除此之外，又别出心裁的创设了贺喜酒宴，那意思就是恭贺烧香的人求子得子，求官得官，求财得财。再说进香的人有谁不想有个好兆头？这样一来，本来还算清静的窦老宫一下子就变得热闹起来了。这还只是表面的现象，还有一个更为特别的妙处。敬臣让30岁以下的道姑设计美演、学习弹唱，为吃酒席的客人陪酒。这些年轻漂亮的道姑连穿戴都改了，你看看，一个个都是清一色的连瓣漂亮的流裙儿，项间金链璀璨，那小胸脯还露在外边。这种打扮既不失出家人的庄重，又平添了几分俊俏。他们接待吃喜酒的这些香客还没等弹唱，先是眉目传情，这些大老爷们一到这儿，哪有不手软脚麻心荡神驰的。一般的香客由这些道姑陪着吃顿酒也就完了事儿，遇到那些舍得花大价钱的施主，晚上他们这些道姑还可以在厢房陪住。时间长了，这些年轻漂亮的道姑就形成了一道泰山亮丽的风景线。这窦老宫的生意就比山下那戏子窝强了100倍，泰山姑子也就成了香客们的必不可少的一道菜了。俗话说，前面乌龟爬出路，后边乌龟是照路爬。眼看窦老宫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兴隆，原先那戏子窝就开始照葫芦画瓢，都改成青瓦低檐儿、尊炉亲供的小道观。那些卖笑的妓女摇身一变，换了装束，成了泰山的假姑子了。尤其这个首府家的大管家，要说来到京城，这世面也没少见，但是泰山姑子这个事儿，他还头一次听说过。他兴趣就上来了，好一彪仔细地观察着油漆。他心里明白，油漆呀，他想尝尝这口道姑的味道。那么好一彪提前就已经做了准备，你看他啪啪击了2下手掌，然后他一摆手，嘿，外边有个家人带来7个长得眉清目秀、齿不唇红的小道姑。 这些道姑呼呼啦啦的一进来，往那儿一站，那简直就是一道非常亮丽的景观。我说尤其呀，在这里边你单独挑选一位陪你喝酒的，尤其这种场面他可从来没见过，他真就不好意思去挑选了，因为他看这些姑娘一个比一个漂亮。你看徐珏他可是老手，到那一伸手拽过来一个来，就摁在自己的身边了，你就陪我。郝一彪可没像徐珏，他从这里边挑选一位最漂亮的，来吧，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妙慧。好，你今天就陪这位老爷。然后他把这个道姑安排在尤其的身边，自己一伸手随便拽过来一个，来吧，你就陪我。剩下那五六个一挥手，让自己的管家把他们呢先领出去。郝一彪一回头，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妙兰。郝一彪又问了问徐珏身边这位，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妙云。哦，妙慧、妙兰、妙云，好名字。这回这几位开始推杯换盏喝上了。提起这个油漆，他有点酒量，但是在首府张居正面前他从来不敢多喝酒。可是今天这种场合他没经过，这么年轻漂亮的道姑陪着他喝酒，他可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这情绪也就上来了，情绪一上来酒量也就来了。要不怎么说这男女在一块儿干活不累喝酒不醉呀。你看尤其今儿个就有些飘飘然了，心里就琢磨上了，我要是天天过这种生活，那不就跟神仙一样吗？就是让我当首辅我都不干，你看我们家老爷累那样，嗨，我现在该多美，这不都赶上神仙过的日子了吗？这功夫徐珏和郝一彪也没少喝，这酒劲一上来，一个个那小脸都喝红了。再看那几个小道姑，本来一个个长得都是眉清目秀、紫不唇红，这回又喝了几杯酒，这脸上都飘起了红云，显得更加迷人了。可是油漆必定是油漆，不管怎么说，在大宰相家里边待了这么多年，还是有一定头脑的。你看他冷不丁就清醒起来了，哎呀，我今天来有正事啊，把正事耽误了，老爷回去就得给我打板子。借着酒兴，他一看徐珏和郝一彪也都上来情绪了，他就把这个事儿提出来了。我说郝老爷，我可有件事儿要求你。嗨，什么求不求，咱们弟兄之间没说的。今天朝廷有个官员叫佟立本，因为胡椒苏木没卖出去，在家里上吊了。还有这事儿？哎呀，看来这个官也够窝囊的了。其实郝一彪这个信息早就知道了，可是现在他装不知道。是啊，首府为这事儿着急，今天特意安排我要跟您见面，一定让您想办法。这件事儿不管有多难，您无论如何要公开张贴告示，大量收购胡椒苏木。只要郝老爷把这件事办了，你可就算帮我家老爷的大忙了。郝一彪他心里明白，到火候喽，我呀必须 吊住油漆的胃口。这件事儿啊，确实太难了。胡椒这东西，我用不上，我得转卖出去。我要是大量的收过来，我得在库房里存着。可是苏木这种东西，我能用它染布，我还能当药材卖一部分，但是我一年最大的用量也就是几千斤。现在整个朝廷官员一共是10000多官员，他们手里这胡椒苏木加起来就得几万斤，你想我得用几年。炒一镖，这是给油漆再出难题。徐学在旁边溜缝了。哎呀，我说郝老爷，你家大业大，你存起来不就得了吗？用个10年8年的，你不用进货了，对你来讲这不算个什么事儿啊。我说徐爷，这话可不对，有钱不买半年闲，我没事儿买好几万斤胡椒苏木压在那儿干什么？我把这货买回来往那儿一放，那可不是放半年，一放就得放10年，我这人有毛病啊。尤其一听人家说的也是理儿，不过郝老爷，不管怎么说，你得帮我家老爷度过这个难关呢。佟立本就因为没卖出胡椒苏木死了，那些没卖出胡椒苏木的官员肯定会拎着胡椒苏木到内阁找我们家老爷闹事去。我说尤其呀，这个事咱这么办，今天你要是能多喝一杯酒，我就多收购1000斤胡椒苏木，你看怎么样？这郝一彪这话一出口，听起来好像是个笑话，其实这里边还有个原因。徐学和郝一彪两个人经常在一起鬼混，郝一彪通过徐学联系上冯宝，内宫里边的买卖他没少做，利也没少得，冯宝和徐学也没少占便宜，这人和人的关系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郝一彪在大内的关系是一点没问题，可是政府这边新上任的首辅张居正，郝一彪还没靠上，他必须通过油漆这个桥能搭上首辅张居正这条线，那么今天他必须想办法把油漆给拉下水。可是油漆哪知道郝一彪想的这些呀？郝一彪说的是玩笑也罢，是真事也罢，尤其可真动心了。他就琢磨上了，我要是多喝一杯酒，他就多收1000斤，1000斤就解决10名官员的胡椒苏木啊，一共才几万斤，我要是一猛进喝个10杯8杯的，不就把老爷的困难都解决了吗？好，尤其今天呢也豁出去了。郝老爷，咱俩打手机掌，话付千言，没问题。郝一彪马上吩咐妙兰、妙慧、妙云，你们仨听好，今天你们仨都陪这位老爷轮流给他倒酒，我们两个的酒我们两个自己倒，他喝一杯酒你们给他记个数，看看今天他能喝多少酒，我就收他多少胡椒苏木。尤其一听，行，就这么着。我尤其虽然没有酒量，但是为了我家老爷，今天我豁出去了。这三个小道姑，一个倒一杯，站在一边，尤其端起来咕咚就是一杯，然后吃几口菜。就这样，妙慧倒完了，妙兰倒，妙兰倒完了，妙云倒，就这样连番的倒，几轮下来，就连油漆自己都不知道喝多少了。 几个

0: 屯下来了，他们比谁都清楚。要按这个喝法，尤其再大的酒量，找不到北了。郝一彪一看，到此为止吧，戏不能再演了，再演下去，尤其就办不了正事儿了。尤其，今天喝的怎么样？哎，我再喝10杯20杯，没事儿。楚继昌还有那么多的胡椒苏木，你都是收下。行了，我连楚继昌的胡椒苏木全包圆，你就在这住吧。他一递眼色，让那庙会把油漆扶到了客房。尤其怎么进的客房，怎么脱的衣服，他自己都不知道。第二天早晨，他这个酒才醒。他醒了之后发现，哎呦，身边还搂着一个小道姑。他知道这一下子可坏了，他可犯了首府的家规了。因为自打荆州来到北京，他跟着首府张居正规规矩矩，从来没在外边过夜。哎呀，我犯了纪律了，我这不是腐败了吗？这功夫尤其全都清醒了，他赶快把裤子先穿上，然后啊上衣也穿上了，洗吧洗吧。那个光不出溜的小道姑还在被窝里趴着，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是连滚带爬回到了宰相府。尤其走了之后，一直到半夜也没回来，首府张居正真着急了。这一晚上张居正一夜没睡好觉，最后他派人跟冯宝取得了联系，冯宝的管家徐觉也没回去，他心里边多多少少的放了点心。当第二天早晨尤其回来了，张居正悬在心口这块石头一下子落地了。尤其啊，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1: 哎呀老爷，我陪客人喝酒去了。
0: 尤其，你在说谎，你从来不喝酒啊。
1: 哎呀老爷，那是没办法呀。
0: 紧接着尤其是真一半假一半就把这事情说了。当然了，跟小道姑的事他不能提，他呀专门说为老爷胡椒苏木的事儿多喝点酒。
1: 老爷，昨天我不喝酒，可是这徐觉还有郝一彪非得让我喝。最后他们跟我达成了个协议。
0: 什么？跟你达成协议？
1: 就是喝酒啊。我多喝一杯酒，他就多收购1000斤胡椒苏木。我知道老爷您呐，这两天为这件事儿正犯难呢。别说是白酒，就是1059我也得喝呀。
0: 我是左一杯右一杯，就像当年景阳岗武松打虎似的，我喝了18杯。
1: 啊，哎呀尤其呀，你真喝那么多酒？
2: 是啊老爷，我喝完了酒啊就像烂泥似的，动不了了。
0: 那郝一彪真答应了？
1: 答应了，不光答应把这些胡椒苏木啊都收去，就是楚继仓现有的那些胡椒苏木他都要了。
0: 好。张居正听到这儿太高兴了。尤其你这顿酒喝得值啊。
1: 尤其心里话，哎呀，有些事儿不能都说实话呀。看来老爷相信了。
0: 老爷，他说了他要收购胡椒苏木，他还有一个条件。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园930，听天气。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京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的白天，最低温度8度，最高温度24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浮尘天气。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7度，最高温度23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7度，最高温度23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天气多云。后面机缘930再次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安排您的日常出行。

不吝啬的关注到最新资讯。五月20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郭家坤表示，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蒋斌表示，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0: 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

0: 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他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现在是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2，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全930军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靖远。大家好，我是主播哈。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远电视台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远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好的，人们关注到新闻。普通家用车能加103号汽油吗？中国石化发布消息，日前在2026环塔格拉玛干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当中，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汽油的标号一般是指研究法新换值，反映汽油的抗爆能力，数字越高，说明汽油在发动机高温高压环境下越不容易提前自燃。赛车发动机长时间高转速大负荷运行，对抗爆性和动力响应要求更高，需要更高标号的专业赛级汽油。103号赛级燃油呢，是专为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运行工况设计。中国石化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通过对燃油组分优化，使其蒸发更快，燃烧更充分，油门响应更灵敏，助力赛车在起步、加速和超车时获得更强劲的动力输出。产品均衡值达到103以上，比市售98号汽油高出5个标号，能有效地抑制发动机爆震，保护引擎在高速、高压、缩比、高负荷下稳定运行，同时不含铅锰等金属添加剂，燃烧后产生的沉积物少，可以满足高性能需求和赛事环保标准。添加抗静电成分，可降低大流量加油过程中的静电积聚风险，确保赛事补给安全高效。对于普通家用车而言呢，业内人士表示，不同牌号对应的是不同发动机需求，并非谁更清洁。普通家用车按照说明书选择92号或95号汽油即可。目前低流、清洁、环保是车用油品的共同要求，我国车用汽油已升级至国六标准，减少了机动车尾气中颗粒物、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排放，改善了空气质量。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近日，江苏泰州晋江街头，护士王芳和热心市民一起顶车救人的事件呢，火遍全网。王芳是晋江市深慈镇中心卫生院的护士。5月14日傍晚，王芳开车回家，正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呢，她的车突然被后车连续撞击。王芳呢，立刻拉起手刹下车查看。这才注意到后车驾驶员呢已经陷入了昏迷，然而后车车门紧锁无法打开。王芳拨打120并向周围呼救。徐小林、李小明、杨永红、谢红梅、李来松等人闻声赶来，大家分工协作破窗救人。王芳等通过心肺复苏等方式合力成功挽救司机的生命。被救司机胡先生呢，来自四川广安，今年5月随公司项目来到晋江工作，事发时正驾车下班，吴醒来呢就在医院了，当时完全没意识，真是特别感谢好心人危难时刻伸出援手。面对胡先生的感谢，王芳却说，作为医护人员，救人是本能。日前，王芳等施救者被晋江市公安局认定为见义勇为人员，并获泰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褒奖慰问。王芳表示呢，得到见义勇为基金会的肯定，自己深表感谢，将来呢还是会秉持初心，以己所能服务社会，也希望往后更多人加入到见义勇为的行列。5月20日上午，有车企赠送一辆新车给王芳，致敬这位勇敢的车主。面对这份沉甸甸的礼物，王芳当场做出决定，委托深慈镇中心卫生院把这辆新车捐赠拍卖，让这份爱心传递下去。王芳说，说实话挺意外的，也特别感动，作为一名护士，救人是本能，没想到这点举手之劳不仅得到大家的认可，车企还送来沉甸甸的礼物。面对这份荣誉与馈赠，王芳表示，荣誉不只属于一人，他属于那天所有伸出援手的人，也属于晋江这座温暖的城市，他只是代表大家接受这份善意，希望把车变成善款，去帮助更多急需救助的人。卫生院负责人表示，完全支持王芳的决定，新车送达后将按规范流程公开拍卖，所得善款将全部捐赠出去。致敬挺身而出的凡人，致敬向善而行的无畏担当。

0: 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事儿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6: 喂，你好。
1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6: 在看奥特曼。
14: 这。奥特曼是啥呀？
16: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7: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您相约。

好的，欢迎回来，新闻声音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39，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后面新闻930，最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健远。大家好，我是主播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用电视台公布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289600 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就用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跟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就用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链接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心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的，人们关注到新闻。二十胜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二十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二十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二十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二十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宴会。中俄两国

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中俄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国台办发言人表示，赖清德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商务部美代司负责人就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进行解读，介绍关双排稀土出口管制、飞机贸易等方面的具体情况。

北京时间20日，中国 U17 男足2-0力克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亚足联 U17 亚洲杯决赛。北京时间5月23日凌晨1点，中国 U17 将在决赛中对阵日本 U17。当地时间20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日，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当地时间19日，印度北方邦班达地区的气温高达48.2摄氏度，再次刷新该地区自1951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9:55，今天的早上就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还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郎斌。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

0: 幸福晚年。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靖远930，听天气。
8: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5。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靖远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当前气温23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到平川的天气。平川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1度，当前气温16度。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白银的天气。白银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1度，当前气温16度。和美靖远930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日常出行。
9: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靖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0:0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纪元930有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乐在途中》。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很多朋友预算有限，想要买一辆二手车来练手，但又怕被坑。那么接下来呀，我们专门为您准备了一份二手车选购避坑指南，

0: 第一项望外观检查，别只是看车干不干净，主要是观察车身覆盖件、钣金件之间的缝隙是否均匀。如果缝隙一边宽一边窄，那么很可能会是出过事故，进行过更换。围着车走一圈，在不同的光线下看看漆面的色差。
1: 家小卖部，夜夜开到零两点，不知。
0: 第二步闻，内饰和气味，坐进车内闻一闻有没有霉味或者过度浓烈的香水味，这可能是泡水车的演示。检查座椅、方向盘、挡把的磨损程度是否与表里程相符。

三问历史记录，礼貌但坚定地询问车主保养记录是否齐全，出过什么类型的事故，保险记录能否查看。现在很多 APP 可以付费查询车辆的出险和维修记录，这钱值得花。

第四步，切路式和底盘，一定要路式，听异响感受换挡顿挫，试试方向盘是否跑偏，如果条件允许，把车开上举升机，看看底盘有没有严重的托底。

发动机的变速箱有没有剩油。核心建议，如果您自己不懂，花几百块钱请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他们才是您最值得信赖的防火墙。

有网友问啊，我每天上下班通勤只有5公里，这样短途行驶对车的伤害大吗？这样短途的行驶对车的伤害很大，发动机还没热就到地方了，容易产生积碳，电瓶也长期处于充不满的状态，建议您每月至少找时间跑一次半小时以上的高速，让发动机充分工作，给电瓶充充电。

0: 漫天。
1: 现在的天气越来越热了，咱们人怕热，车也怕。接下来就聊聊夏天用车有哪些必须注意的地方。首先第一点，暴晒后如何快速给车内降温。错误做法是一上车就关窗开最大空调，这样效果慢，还增加了发动机的负荷。正确的应该是打开副驾驶的车窗，然后像山门这样连续开关驾驶座的车门5到6次，利用物理原理能迅速将车内的热空气抽出去，然后再开空调，效果立竿见影。

胎压是调高还是调低？老司机容易犯错，以为夏天太热要把胎压调低以防了爆胎。科学解释，胎压过低，轮胎与地面接触面积变大，摩擦生热更厉害，反而更危险。一定要按照厂家标准的胎压贴在车门壁柱或者油箱盖的内侧来充气。多数情况下是

车里不能放的隐形炸弹，打火机烈日下车内温度能超过70度，打火机极易爆炸引发火灾。第二个，充电宝和手机，电池在高温下有爆炸的风险。第三个，瓶装水老花镜，瓶装水在阳光下会形成凸透镜效果，聚焦光线可能点燃内饰，老花镜也同理。第四个，碳酸饮料高温下容易膨胀爆开，弄得车内黏糊糊的。

仪表盘上的图标那么多，就像交通信号灯，记住一个原则，红灯等于危险，必须立即停车检查，黄灯等于警告，需尽快处理。

两个必须认识的红色警报，红色水分报警灯像个小钥匙在水里一样，表示发动机过热，立即停车熄火，呼叫救援，千万不能继续开，否则发动机可能开锅拉缸，维修费是天价。

红色机油压力报警灯像个小茶壶，表示发动机缺机油或者机油压力不足，立即停车熄火检查，同样呼叫救援。继续行驶会导致发动机严重磨损甚至报废。

一个常见的黄色预警，发动机故障灯像个小飞机，这个灯亮了代表着发动机管理系统检测到异常，车辆可能还能开，但请务必尽快到维修厂用专业的电脑读取故障码，找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30，接下来我们进入整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
1: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3: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2: 哎，我爸来电话了。
4: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2: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5: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6: 喂，妈。
7: 燕子啊，还有3天就放假了。
6: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8: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9: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1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3: 儿子。
14: 爸。
1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你。
1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8: 喂，囊妹。
19: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8: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6: 喂，
19: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6: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9: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6: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9: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8: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9: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20: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九六幺幺零，九六幺幺零。

0: 零，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孤独的时候，总想去海边吹吹风。那条又宽又长的沿海大桥是我追逐的方向。打开电台，往日的思绪就会涌上心头。我们一路前行，一路追逐，只是为了让爱留在身边更久一点。漫漫人生路，车驾好生活，品味行车乐趣，分享点滴快乐，让我们一起乐在途中。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0:3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俊远930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乐在途中》。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其次提前预判，少用刹车，眼光放远，看到前方红灯或者拥堵，提前松油门，让车辆带挡滑行，而不是等到跟前再一脚刹车，动能白白浪费成了热量，最费油。

合理使用空调，低速如60千米每小时以下开窗通风可能更省油，但高速如80千米以下以上的时候，开窗带来的风阻会远超过空调的油耗量，此时关窗开空调反而更加经济。

车子买回来保养是头等大事，如何做一个精明的车主，避免在4S店或者修理厂花冤枉钱呢？

第一，读懂保养手册，你的养车圣经。最了解你的车不是修理工，而是制造它的工程师。那本厚厚的保养手册就是最好的指南，上面明确写着每个部件油液的更换周期和规格，如机油标号，严格按照手册来，就不会被忽悠做过度保养。

清洗套餐的迷思，邪气门清洗，只在怠速不稳、油耗异常增高时考虑，无需每次保养都做。发动机深度清洗、油路清洗，对于正常的保养、油品可靠的车，这大多是心理安慰剂。燃烧过你和我。空调清洗如果出风有异味可以做，但所谓的深度杀菌很多时候可能效果有限。

会见人城一定最好吗？不一定。像漆油、漆绿、空绪、滤芯等，很多国际大牌如曼牌、马勒、格式生产的配件，质量完全不输原厂，甚至更好，且价格更实惠。学会看品牌，能省下不少钱。

我们常听车评人说这个车的操控性好，那么到底什么是操控性呢？其实它是由几个关键的部件共同决定的。一、底盘与悬挂车的筋骨，它决定了车辆过弯时是软绵绵的开船，还是干脆利落的贴地飞行。一套调校出色的悬挂能在舒适和运动之间找到完美平衡。二、转向系统，车的神经。好的转向系统能给你清晰的路感，方向盘转动多少，车头就精准的指向多少，人车沟通感极强，而模糊的转向就像在玩游戏，毫无乐趣可言。

三、车身刚性、车的体魄。车身刚性越高，在激烈驾驶时形变越小，悬挂和转向系统才能更精准的工作。同时，高刚性的车身也是安全的基础。

有网友在问，新车需要拉高速吗？完全不需要，那是化油器时代的旧观念，现在的发动机在出厂前都经过了冷磨合，粗暴的拉高速反而可能会伤车，正常驾驶就是最好的磨合。

自动启停功能真的能省油吗？会不会伤启动机？能省油，尤其是在市区内拥堵路况，节油效果明显，不会伤启动机。因为配备该功能的启动机都是经过特殊强化的，设计寿命远超普通启动机。如果您不介意那一下的抖动，

0: 和美纪元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1: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1: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0: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1: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0: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1: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0: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1: 变得更美好。
0: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3: 声东靖远，
4: 魅力无限，
5: 闪亮小主播，
4: 今天听我说。
6: 亲爱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为您独家打造的闪亮小主播栏目，我是温真姐姐，每周同一时间与您相约 FM 和美靖远930，共度欢乐，共同成长。今天的所有爱听故事爱讲故事的小朋友们再次回到充满奇迹的故事城堡，一起来说出我们的口号吧。
7: 故事城堡，故事城堡，童话世界真奇妙，快快里面瞧。
6: 今天的温晨姐姐化身为城堡向导啊，带着大家一起在城堡里边探索。那先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3: 我是小主播子涵。
8: 温晨姐姐，我昨天半夜好像听到城堡的厨房里有动静，是不是有魔法？
9: 我是小主播潘艺林，我也听到了，好像是勺子在跳舞，和冰箱在说悄悄话。
6: 你们的耳朵真灵啊。没错，当午夜12点的钟声敲响，当所有人都进入梦乡，我们的故事城堡的厨房啊就会变成一个会魔法的厨房。今晚呢，就让我们一起去探险吧。首先呢，插播一条城堡快讯啊，根据小主播马子涵和潘艺林的深夜观察，我们整理了一份魔法厨房目击报告。
3: 胡萝卜士兵排着整齐的队伍在案板上练习站步走，嘿呦嘿呦。
9: 第二条，草莓小姐和酸奶河神正在玻璃碗里跳一支圆舞曲，搅出了一圈圈粉红色的漩涡。
6: 最厉害的呀是第三条，面粉精灵们开了个化妆舞会，他们请来了鸡蛋将军和白糖仙子，一起跳进了烤箱桑拿房。等他们出来的时候，全都变成了
7: 香喷喷的蛋糕宝宝。
6: 哇，这真的太神奇了！看来我们的城堡的厨房啊，不仅是制作。

0: 美食的地方，更是一个每晚都在上演精彩戏剧的魔法舞台。那了解了这么多的魔法现象啊，现在让我们进入故事工作坊，一起来听一听今晚在魔法厨房里发生的一个完整故事，名叫《逃跑的草莓蛋糕》。
1: 有一个刚出炉的草莓蛋糕，他觉得自己的使命就是被人吃掉，这太可怕了。于是他决定逃跑，他滚下餐桌，躲过了扫帚卫士的巡逻。
2: 我是蛋糕侠，我要去寻找一个永远不会被吃掉的地方。
1: 他遇到了在洗碗池里泡温泉的陶瓷碗。
2: 嘿，小不点儿，别傻了。我们餐具的使命就是盛装食物，被使用才是最大的光荣。
0: 蛋糕有点困惑，但他还是继续往前滚。接着他遇到了什么？
1: 他遇到了在墙角沉思的冰箱。
2: 温，孩子，我的使命是保持冰冷，守护食物的新鲜，而你的使命就是变得美味，去温暖一个孩子的胃，给他的下午带来快乐，这才是我们存在于厨房的意义。
0: 草莓蛋糕听完愣在了原地，他好像明白了什么。
1: 就在这时，他听到一个小男孩在梦中咂咂嘴，嘀咕着，好想吃草莓蛋糕呀。
2: 原来我的魔法就是带来快乐，我找到我的使命了。于是草莓蛋糕不再逃跑，它静静地待在桌上，等待着明天去完成它最甜蜜的使命。
0: 真的是一个温暖又香甜的故事。原来呢，厨房里最大的魔法不是会说话的食物，而是每一份食物呢都饱含着爱与奉献的心。听完了故事，我们的魔法许愿池啊也开始冒泡泡了。收音机前的小厨师、小美食家们，如果你的家里也有一个会魔法的厨房，你希望发生怎么样的奇妙的事呢？我希望呀，我家的砂锅能够怎么样呢？
2: 我希望我家的砂锅能自动学会世界各地的菜谱，这样我就能天天吃上不同的美味啦。
1: 我希望我的画笔能画出真正的蛋糕，这样我画一个草莓蛋糕，它就能噗的一声从画纸上跳出来，送给我的好朋友。
0: 真的是美好的愿望啊。我们也欢迎所有的小朋友让爸爸妈妈帮忙把你们的魔法厨房愿望通过静园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给我们，你的奇妙想象可能会点亮我们下一期的故事哟。午夜的魔法时刻即将过去，厨房里的伙伴们也要休息了，
2: 但是别失望，魔法虽然结束了，但美味和故事留下的温暖还在。
0: 是的，没错啊，亲爱的耳朵小精灵们，我是问真姐姐，又到了每天的分享时刻了。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什么呢？一起来听。
3: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静园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4: 声东击远，
5: 魅力无限，
6: 闪亮小主播，今天听我说。
0: 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是动画电影啊。今天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主播呢，他们带给大家分享。那今天要分享的第一部电影呢，叫做《超人总动员》。这部电影呢一上映啊，就票房和口碑双丰收，以6.3亿美元的全球票房成绩成功击败了《怪物史莱克二》，并获得了奥斯卡的最佳动画长片和最佳音效剪辑两项大奖。
2: 讲述了超级英雄家族不安于现状，为了拯救世界，不能继续缩头当普通人的故事。
1: 美式家庭喜剧和英雄主义的交错，在逗人捧腹的同时

0: 其实他并不懦弱。
1: 什么？
0: 尊重生命不等于懦弱。
1: 哦，如果你指刚才牢房里发生的事，实际上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0: 而且漠视生命也不代表强大。
1: 我是在诈他，亲爱的，我知道他没有胆量，真的。
0: 下次再赌博时，拿你自己当筹码。

0: 想去外面看看。
1: 你以为我们在干什么？你还以为我们正在度假吗？妈妈和爸爸他们有危险了，也许更糟，婚姻危机。
2: 婚姻危机？
3: 原来那些坏蛋是想破坏妈妈爸爸的
2: 婚姻。
1: 哎呀，你可真有。
2: 好吧，我出去看看。
1: 妈妈不让出去。
2: 行了，我又不离开山洞，真是。
4: 移动到发射状态。

0: 程发射准备。
1: 明白，回到九。

0: 枪。哎，外部没有反应。IRDM 监视不治 ，IND 正常。
1: Bob，
2: 嗯，什么？
3: 我什么也没说。

0: 请出示你的身份证。
1: 嘿嘿，哎，姐姐快来，快来看，看他会说话。
0: 声音密码不正确。
2: 声音密码？
0: 声音密码不正确。
2: 好像不妙。

0: 来呢要分享的第二部动画影片呢叫做《寻梦环游记》。这部影片呢不仅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还获得了最佳影片的奖项。讲述了12岁的墨西哥小男孩米格在秘密追寻音乐梦的时候呢，因一把吉他而踏上了亡灵土地。那米格呢在亡灵世界重逢了失去的祖辈们，一家人呢想办法将米格重新送回人间的故事。那这一篇呢极具有想象力，用温柔幽默带点恐怖的笔触呢，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面对死亡、追求理想和关爱家人的故事，让孩子明白了世界上或许没有能带给我们幸运的亡灵，但为了梦想奋力追逐的人一定会有美妙的奇遇，人生呢贵在坚持。
1: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2: 兄弟，为啥喝这么多酒啊？
3: 压力太大，领导太挑剔，房子首付也没着落，孩子还等着交学费，工作也不是我喜欢的，我快扛不住了。
4: 这是我3年前的状态，后来我调整心态，试着转换角度对待生活和工作。
2: 兄弟，好久不见了，今晚下班出来喝酒啊，老地方。
3: 不好意思啊兄弟，明天有个项目要谈，今晚得加班准备方案，加班晚还得早点回家陪孩子呢。3年后，领导没有变，房价比以前更高，孩子的花费一天比一天多，工作也没有换，但是领导的挑剔让我更加细心，我戒了烟酒，开始学会理财，无论多忙我都抽空陪伴孩子。至于那个原本不是那么喜欢的工作，我也渐渐发现了它的意义，现在对未来我充满了信心。
5: 你改变不了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
1: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民法典既是裁判规则，也是行为规则，它正如一本生活教科书，教会我们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规则。
6: 哎，这哪个缺德的呀，从楼上扔垃圾啊。哎，你知道民法典吗？啊，民法典可是规定了，要是砸着我呀，可是侵犯了我的健康权，甚至是生命权，还必须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长点心吧。
7: 哎，听说了吗？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了，以后那些无良商家再也不能侵犯咱的权利了。
8: 这年头啊，被网贷高利贷毁掉的年轻人太多了，幸好国家颁布了民法典，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网贷陷阱了。
1: 民法典也是人民的法治教科书，它涉及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多个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民法典更是文明教科书，它是一个国家文明高度的体现，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把法律的温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
4: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9: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恶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10: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11: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10: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11: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10: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11: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10: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
12: 嗯，
10: 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11: 得嘞，您呗。
9: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记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1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届全省广播电视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1: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恶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2: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3: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2: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3: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2: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3: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2: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
4: 嗯，
2: 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3: 得嘞，您呗。
1: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0: 本公益广告由兰州市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5: 爸爸，你和爷爷为什么每天都打着你？
6: 我们在守着一个人，他曾守护过我们。孩子，我给你讲个故事。
7: 杨靖宇，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战斗到最后剩他一个人。杨司令说了，咱们中国人都不抗日了，还有中国吗？他还说，就算战斗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人，也要战斗到底。
8: 对
9: 对
8: 啊，
9: 杨司令说对呀，要战斗到底，
10: 战斗到底。

0: 火、水、地。火灭了，水干了，接下来就是地，地疏散所有人。大家别害怕，先去悬崖那里避难。
1: 天哪，我要被吹散架了！
2: 都平安无事，来吧，把这个拿去吧。我说你没事吧，雪宝？
3: 哦，好得很，我突然诗兴大发，雪花不飘我不飘，苍天不老我不老。
0: 等等，你把我搞懵了，你一直听到奇怪的声音，还觉得没有必要告诉我。
4: 我不想让你担心，
0: 我们不是说好了以后都要彼此坦诚的吗？艾莎，告诉我究竟出什么事了。
4: 我唤醒了魔法森林里的自然之灵。
0: 好吧，这个回答我还真是一点都没想到。等等，你是说魔法森林？父亲要我们警惕的那一个？
4: 对。
0: 你为什么要那么做？
4: 是因为那个声音。你可能会觉得我疯了，但我相信他们呼唤我是出于善意。
0: 都这样了还说是善意？你去看看城里。
4: 我懂，但是我的魔力能够感觉得到。我能感觉得到。
0: 好吧。哦，天哪，怎么又来了？
5: 是地精。
0: 公子，公子，我们好想你。
4: 佩比，哦，
6: 你们俩姐妹还真是一刻都闲不下来。希望你已经想好怎么做了，艾莎。自然之灵一旦生气，普通人可受不了。
0: 他们到底在生什么气？他们生气跟阿伦戴尔又有什么关系？
6: 我试试能不能看到。历史往往不是表面看起来那样。过去的错误必须予以纠正。阿伦戴尔危在旦夕，必须还历史以真相，不然的话，我们将没有未来。
0: 没有未来？
6: 当看不到未来的时候，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做对下一件事。
4: 做对下一件事，对我来说就是去魔法森林找到那个声音。
0: 克斯托夫能把车借我吗？还有斯特。
2: 我不太能接受跟斯特分开。
0: 要去，我跟你一起去。
4: 安娜，你别去，我有魔力能够自保，可你没有。
0: 不好意思，当初我翻越北山，心脏结冰，大难不死，自我前男友手里救下你的时候也没有魔力，所以你去的话我也要去。
2: 我也去，我来驾车。
1: 我负责带零食。
6: 我会照看你们的人。
0: 在我们回来之前，请一定别让他们回城。
6: 放心吧，
4: 得去告诉大家。
6: 安娜，我很担心艾莎。过去我们都害怕他那强大的力量，而现在我们只求他的力量足够强大。
0: 我是绝对不会让他出事的。
1: 炸！剩下完冷门知识问答，我想
3: 开始。你们知道水也有记忆吗？千真万确，虽然很多人不信，但这是真的。你们知道男人被闪电击中的概率是女人的六倍吗？
1: 你们知道大猩猩一高兴就打嗝吗？
3: 你们知道我们一天要眨400万次眼睛吗？
1: 你们知道袋熊的便便是方的吗？
2: 你知道长途旅行时安静睡觉可以防止精神错乱吗？
3: 得了，少骗人了。
0: 是真的，千真万确，为了你好。
3: 哦，你们的说法还挺统一的，回去以后我会查证一下。
0: 他们睡着了，就剩我和你了。
2: 斯特，接下来稳着点好吗，伙计？安娜，安娜，我们第一次像这样坐车赶路时，我曾经说过你一定是疯了才会想和一个刚认识的人结婚。
0: 你说什么？疯了？你从没对我说过你觉得我是个疯子。
2: 不，我说过你当时一点都没疯。绝对的。就是太天真了。不是太天真，就是恋爱新手。我曾经也是恋爱新手，就是作为新手你会犯一些错误。
0: 所以对你来说我就是个错误。
2: 什么？不不，我没说你是错误，我也没说你是疯子。
0: 克斯托夫，安静，别说话。
2: 这真是个
0: 我听见了，就是那个声音。
4: 真的吗？

这是。

0: 答应我，无论什么都一起面对，好吗？
1: 我答应你。
2: 放心，没事的。你们知不知道，被施了魔法的森林是一个万物生变的地方？
3: 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
2: 不过我真想快点看一看，它到底会对我们每个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4: 停下！
0: 别推我们！
4: 刚才那是什么？
0: 不！我们被困在这儿了，早该想到可能会这样。这片森林原来这么美。

0: 是大半，他还好好的。在佩比爷爷的幻象里也出现了，是为什么呢？
1: 我不知道，但他保存得很好，真是万幸。
0: 什么意思？
1: 如果大坝损毁的话，这里就会被喷涌而出的水浪彻底吞没，峡湾里所有的东西都会被冲走。
0: 所有东西？可阿伦戴尔也在峡湾里。
1: 放心，阿伦戴尔不会有危险的，安娜一定不会有事的，你不用怕。
2: 接下来呢，要分享的这部影片啊，叫做《冰雪奇缘》。那这部影片呢，我来考一考我们现场的两位小主播和我们直播间前的其他的小主播们啊，大家知道这部影片的改编自哪个童话故事吗？
3: 安徒生童话。
2: 安徒生童话啊，安徒生童话里边的哪一章呢？
4: 白雪。
2: 对，没错。那这部影片呢，它获奖无数啊，主题曲更是火爆全球。那你们知道它讲述的是谁的故事吗？
5: 讲述了小国阿伦戴尔因一个魔咒永远的被冰天雪地覆盖，为了寻回夏天，安娜公主和山民克里托斯夫以及他的驯鹿搭档组队出发，为展开一段拯救王国的历险。
2: 看来呢，潘依林是做了功课的。没错啊，是安娜公主和山民克里斯托夫呢以及他的驯鹿搭档组队出发，为展开一段拯救王国的历险。那冰雪奇缘呢，其实留给孩子的不只是悠扬的旋律和动听的故事，还有很多启发。那比如说是什么呢？
3: 有拥抱梦想，无论它有多么的不可能，永远不要将亲人的爱拒之门外。
2: 永远不要将亲人的爱拒之门外，很好。还有呢？
5: 还有就是爱是最神奇的力量，可战胜一切。
2: 对的，爱是最神奇的力量，可战胜一切。哈，没错。那今天的小主播的分享，还有我们直播间前各位朋友的互动啊，使得我们这部影片呢更加的生动。
6: 快点下来，
7: 他奶奶的爸爸就是歌神德拉库斯。
8: 你在说什么梦话呢？
7: 我要成为一个音乐家。
9: 这都是什么？你居然瞒着家里做这种事？
8: 肯定是因为总跑那个广场闹的。
9: 他脑子里整天瞎幻想。
7: 我不是幻想，这个人就是歌神德拉库斯，那个伟大的音乐家。
8: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人，不管他是谁，他当年狠心地抛弃了家里人，你要去学他可没前途。
7: 可是爸爸，你说天人会给我引路，那歌神也是我们家的人，我喜欢音乐也没有错呀。
9: 胡说，

0: 对我们家就是祸害，我绝不允许你碰音乐。
1: 你就先让我。
2: 小格，
3: 你要听奶奶的话，不许再碰音乐。
1: 你们就听我弹一次。
3: 这事儿没有商量。
0: 你就不怕以后和他一样没人记得，死后照片也上不了家里的灵坛吗？
1: 我才不在乎呢，那个破庄子有什么好？不，
3: 妈妈。
0: 行，吉他没了，音乐也没了。
4: 哦，算了，一家人吃个饭就什么事都过去了。
1: 我不想要这样的家。
3: 小哥，小哥，
1: 我想在广场上表演。像歌神那样，我还能报名吗？
5: 可以。你有乐器吗？
1: 没有，但是我可以去借把吉他。
5: 参赛选手要自己准备乐器，那你去找把吉他来，我先给你登记。
1: 不好意思，您可以把吉他借给我吗？
5: 抱歉，孩子。
1: 请问你有多余的吉他吗？
6: 没有。
1: 我想借把吉他，我只有一小会儿。
7: 一边去，没有。
1: 求求您，曾曾爷爷，我该怎么办呢？

0: 德拉库斯先生，请不要生气，我是米格，是您的曾曾孙子，我想借这个用用。我们家觉得音乐不是好东西，他们都不理解我，但是我知道您会的，您说我要顺从自己的心，要抓住我的机会，所以您不介意的话，我想去广场上表演，像您一样。
1: 那把吉他怎么不见了？有人偷了歌神的吉他。
2: 拆窗户了。
3: 是谁？谁的呢？
0: 对不起，不是你想的那样。歌神是我的。
3: 里面没人。

0: 我的天，孩子，你没事吧？来，我拉你上来。
1: 谢谢，我。

0: 什么？
1: 你能看到我们？
2: 哦、我的小乖乖乖乖乖宝贝，
3: 你们怎么认识我？
2: 我们都是你的家人。
3: 罗西塔太姑妈，
2: 对，
3: 你是太爷爷。
1: 你好，
3: 维多利亚姨奶奶。
2: 她好像还没有完全死吧？可她也不像是个活人呐。
1: 我们去找老祖宗梅尔达，他知道该怎么办。
4: 在这儿呢。
5: 老祖宗出事了，他今晚过不来了，没照片，只能留那儿了。
3: 奥斯卡舅爷，菲利佩舅爷。
5: 哦，嗨，小哥。
2: 我怎么觉得这件事跟你有关系？
6: 要是梅尔达奶奶来不了这边，
1: 那我们就去那边找他。走吧。
7: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8: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7: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8: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7: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8: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7: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8: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7: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8: 变得更美好。
7: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9: 那在刚刚呢，我们已经分享了三部动画影片了。那今天呢，在现场啊，我们的小主播们也有他们喜欢的动画影片呢，想要分享给大家。那潘一林小朋友想要分享的动画影片名字叫什么呢？
3: 狮子王。
9: 狮子王啊，我相信直播间前的各位小朋友们肯定都有看过，是不是？那狮子王呢，它是由谁制作的一部经典的动画电影呢？
3: 迪士尼制作。
9: 迪士尼制作啊，它什么时候上映的呢？
3: 1944年。
9: 哎，1944年吗？1994年哈，纠正一下。那是的，于1994年上映，凭借其优秀的动画技术、精美的配音以及呢丰富的人物塑造，深受全球观众的喜爱。那并在文化、艺术、教育等方面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潘一林能给我们大家具体讲述一下这个狮子王的，它是具体讲述谁的故事呢？
3: 狮子王讲述了狮子王辛巴成长的故事，让观众领略到了非洲大草原的美丽和动物世界的神奇。同时，这部影片所呈现的辛巴的成长经历与人生哲理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可以帮助孩子们更好地面对人生中的挑战和困境，实现自身的成长和发展。

0: 是的，很棒啊。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现场，除了潘一林小朋友带来的这个动画影片《狮子王》分享，那我们的马子涵小朋友也带来了动画影片的分享，他的名字叫什么呢？
1: 飞屋环游记。
0: 飞屋环游记啊，看来马子涵小朋友给潘一林提前啊偷偷说了他想要分享的这部动画影片的名字，是不是？那《飞屋环游记》这个问真姐姐没有看过，那马子涵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它具体讲的是什么呢？
2: 《飞屋环游记》讲述了老伴去世后，为了实现已故妻子与自己的梦想，卡尔毅然放弃安逸的养老生活，带上了自己的房子，将它绑满了气球，让它飞向未知的南美洲。这个举动引发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故事。
3: 这部影片不仅有细腻的画面、温暖的故事和生动的角色刻画，更是带大家进行了对友谊、梦想和生命意义的思考，让孩子明白幸福是每一个微小的生活愿望达成。把握幸福很简单，就是把握当下。
0: 是的，没错啊。通过子涵和潘一林的介绍呢，问真姐姐对这部影片呢有了新的认识。那后续呢，问真姐姐也要去看一看这部影片啊。那接下来呢，问真姐姐也要分享一部影片，它的名字叫做《疯狂原始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2: 看过，
3: 有
0: 这个都看过。疯狂原始人，那我们现在就要来互相考一考了啊。那疯狂原始人呢，问真姐姐想问啊，他讲述的是怎么样的故事呢？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静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5: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静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原始人被评价称可以让他之前的动画暗淡无光，可以让他让任何疲倦的观众在电影中找到一份短暂但是又纯粹的欢乐。讲述了史前学居人克鲁斯一家被迫从生活了一辈子的洞穴离开，然后探索新世界，寻找明天的故事。
0: 寻找明天的故事，确实，这部影片的画面呢，非常的漂亮。你们看过应该知道啊，它幽默十足，它有泪点，有亲情，有哲理。那在观看的过程中呢，会让我们感到特别的温暖，体会到今夜再长也没有也有尽头，太阳呢会照常升起。那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非常的快乐。我们也收到直播间的一位朋友分享的电影啊，分享的这部动画电影呢，叫做《头脑特工队》啊，《头脑特工队》这部电影，我想一想，它是怎么样的呢？这个有看过吗？
2: 看过。
0: 这个
3: 没有。
0: 没看过，你看潘一林这考到你的难处了是吧？马子涵看过，那马子涵来跟我们说一下，这部影片呢围绕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情节展开的呢？
2: 影片围绕着五个住在女主人公
0: 家里的，对吧？家里的谁？我看到直播间有朋友说了，叫做家里的情绪小人展开的。情绪小人，挺有趣。他们代表的是什么呢？
2: 他们代表着开心、伤心、愤怒、恐惧和讨厌这五种情绪。
0: 原来头脑特工队啊，是五个情绪小人组成的。这五个情绪小人呢，它分别代表着开心、伤心、愤怒、恐惧和讨厌嘛，对不对？那这部影片呢，它为家庭提供了一个开放谈论情绪的契机啊。那我肯定啊，那我们直播间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如果不知道怎么和孩子聊情绪，或者不习惯于去和孩子聊自己的情绪，那可以通过和孩子一起观看这部影片。 达成与孩子心平气和而且平等的交流，这些内心没有诉说过的情绪，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和情绪力的发展和对亲子关系的维护呢，无疑是非常有益的。感谢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的分享。那我看到了直播间有很多朋友啊，都分享自己看过的影片了，有很多我们现在随机再抽取一位啊，随机抽取一位。这位朋友，我们看到这位朋友他分享的是，哎，这个很有趣啊，眼镜狗，而且是天才眼镜狗啊。我就听说过天才，听说过眼镜，没听说过天才眼镜狗。那天才眼镜狗你们有看过吗？
2: 看过
3: 看过。
0: 真的，你们真的是这个动画影片啊，全能啊，全部都看过。那天才眼镜狗，谁能给我分享一下？
3: 我来。
0: 好，你来。
3: 如果说《疯狂原始人》是一个关于家庭故事的话，那么《天才眼镜狗》就是一个很彻彻底底关于父亲的故事，收养了小男孩还舍曼的最聪明狗狗皮特迪是父亲的一个化身，讲述了世界上最聪明的狗狗皮伯迪先生收养了一个人类小男孩谢尔曼，展开了一段奇妙旅程。为了让他的养子能更好地见证世界的奇妙，他自己发明了一台时光穿梭机。
0: 潘玉林有点紧张啊，他可能忘了这个名字叫什么了。他到底叫皮特迪还是皮伯迪还是皮迪伯啊？叫什么？
3: 皮伯迪。
0: 皮伯迪啊，皮伯迪怎么样了呢？
3: 皮伯迪与舍曼一起穿越时空，四处冒险，并闹出各种笑话。这个故事对家长的启示可能比孩子要多，他告诉家长要与孩子建立信任感，不要对孩子过度保护，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要逐步给予孩子信任。同时影片轻松愉悦，还有很多常用口语，非常适合用于英语学习。
0: 潘英玲呢，不仅给大家分享了这部影片的讲述的什么，而且把这部影片的启发呢，也给大家普及，给大家说了说，对不对？那潘英玲刚刚还偷偷给问珍姐姐说呢，问珍姐姐，其实呢，我今天还有一个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叫做《美食总动员》。这个呢，我必须要给大家分享，因为啊，这部影片可是我最喜欢的一部。那潘英玲这部影片呢，就交给麻子涵来分享吧。你有看过吗？
2: 看过。
0: 看过。麻子涵来分享。
2: 美食总动员是一部关于梦想的动画片，讲述了老鼠雷米为了追求自己的美食梦想，最后化身为厨房大神的故事。通过这部电影，孩子们会明白要勇敢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想象力很重要，但有坚持的决定，决心和更重要。
0: 是的，想象力很重要，坚持的决心更重要。没错，今天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电影啊，那相信我们直播间前的各位朋友也通过影片呢学习到了很多。那希望呢后续呢有更多的分享，大家想要听什么呢，也可以在直播间留言告诉我们，后续呢我们也会有更多精彩的分享呢来与您共享。那今天呢就到这里结束喽。
2: 我是子涵。
3: 我是潘艺玲。
0: 记住这份甜蜜的魔法，我们下期再见。
3: 拜拜。
2: 再见。
6: 叮咚，这里有一个闪亮的邀请，请所有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7: 你想让美妙的声音乘上电波飞到千家万户吗？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6: 和美静源930进远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专属孩子的梦想电台，
7: 闪亮小主播开播了。这里有最动听的故事，最有趣的百科，还有你最棒的才艺展示。
6: 锁定 FM 93.0，让我们一起闪亮发声。
8: 北京时间12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生态环境部共办理轻微违法不予处罚案件8947件，推动执法理念从单一监管向监管加服务转变，给予企业适度容错空间，推动执法手段从人防为主向技防优先转变。通过应用卫星遥感、红外成像、无人机、无人船等智慧装备手段，综合研判分析、排污许可、自动监测、用电工况等数据，将传感技术、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深度融合，问题发现能力显著增强，实现带着线索去、瞄着问题查。2025年全国生态环境现场检查次数下降近40%，问题发现率却提高10到25个百分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以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为主题，邀请英国担任主宾国，四川省为常设主宾省，韩国京畿道担任主宾城，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会期将持续到5月24号。当地时间20号下午，日本国会参议院举行宪法审查会，各党派对于修宪问题的立场各异，并未达成一致。部分日本民众在参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进修宪扩军的相关举措，呼吁坚守和平宪法。当地时间5月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出席伊朗前总统莱西和前外长阿卜杜拉西扬遇难2周年纪念仪式时发表讲话。阿拉格奇表示，他与伊朗武装部队的指挥官保持良好的沟通且意见一致，他们都在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阿拉格奇说，只要有必要，他们就会采取措施和行动，履行相应的使命。他强调，敌人以为战争开始就会有伊朗官员逃离，但他们根本不了解伊朗。伊朗官员虽然接连殉难，但始终坚守阵地。当地时间5月21号，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针对全球坚韧船队被扣押人员的言行是令人震惊、不可接受的。澳大利亚要求释放被拘留的澳大利亚公民，确保任何被拘留者不受虐待，并表示将召见以色列驻澳大利亚大使以重申这一信息。同日，新西兰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也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新西兰谴责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的行为，并表示将召见以色列大使表达严重关切。世界卫生组织5月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消息，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北京有降雨过程，明显降雨在今天后半夜到明天中午前后，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杨帆，每天一小时尽看国际风云。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中俄关系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
1: 伊朗最高领袖表示，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历史性抵抗。美国总统称不急于结束冲突，愿多花几天等待一方消息。
0: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报告指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考验全球经济韧性。

0: 山正午六十分。
1: 习主席外交时刻。
2: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备受瞩目的中俄元首会晤也落下帷幕。
3: 过去一天时间里，从双边会谈到共建记者，从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到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密集互动中就中俄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2: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请听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4: 昨天上午，嘹亮的迎宾号角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响起，习近平主席为普京总统举行隆重欢迎仪式。陪同普京总统访华的有俄罗斯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高规格阵容显示出俄方对此访的重视。在随后举行的小范围和大范围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
5: 再次啊，对普京总统先生和各位俄罗斯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4: 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会谈中，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向世界宣告了两国战略协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共同会见记者时强调，
5: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4: 这次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见证签署20项合作文件。中俄双方还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达成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0: 招引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
1: 在热烈的掌声中，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共同参观了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愉快回忆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习近平主席还为普京总统举行了欢迎宴会。宴会后，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茶叙时说，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继续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
0: 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2: 站在中俄战略协作30周年、中俺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的历史节点，如何看待中俄两国元首的会晤？新签署并发表的联合声明对未来中俄关系发展及全球格局演变有何长远指引？
3: 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解读。
4: 中俄的两国元首的会晤呢，应该说对这个双边关系发展啊，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的这么一个意义，因为两国的元首外交呢，对双边关系的发展啊，起到一个战略引领的这么一个重要作用。那我们看到这次这个中俄两国元首啊，就这个双边关系的发展啊，特别是进一步加强啊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这个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啊，这个达成了非常广泛的共识，啊，同时呢，对双边关系的未来发展，那么提出了新的一个步伐，啊，再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双方啊，这个为这个双边的这种合作，特别是睦邻友好合作条约，那么经历25年的这种发展，我们不断地向它充实一些这个重要的合作内涵，所以这两个这个重要的联合声明当中啊，其实也体现了一个就是对这个双边关系的这个发展，特别是一些优先的合作领域、合作原则啊，做了进一步的明确啊。另外呢，就是对当前的国际事务啊，对世界格局啊，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表明了中俄共同的一个立场，共同这个倡导啊，推动比如说公平正义啊、相互尊重啊、合作共赢啊，这样一种新型国际关系。啊，另外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双边关系方面，我们特别强调这个中俄关系啊要向更高质量发展啊，特别是在政治、在经贸、在人文啊，在国际事务当中要加强互动啊，加强合作啊，共同推动啊这个两国关系啊达到一个更高一个水平。我们知道现在中俄关系现在处在一个历史最好的这么一个时期啊，但是我们这个合作呢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合作潜力啊，非常大的提升的空间的啊，所以这次我们通过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啊，包括这个签署的相关的合作文件，应该说展示了更好的合作前景啊。另外就中俄这种合作啊，确实为这种变乱交织的这个世界啊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啊，注入了更多的这种正能量啊，体现了这个我们这个两个大国啊这种担当，更好的去维护多边主义啊，推动世界的多极化进程。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9: 哦，熊猫金币呀、啊。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8: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9: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8: 哎，在哪儿买啊？
9: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10: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1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2: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

0: 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伊朗前总统莱西遇难2周年发表书面讲话。讲话中，穆杰塔巴提到，在面对两支全球恐怖主义军队的当下，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应承担起更大责任，进一步加强政府与民众团结，重点解决好经济和民生问题。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他与伊朗武装部队的指挥官保持良好的沟通且意见一致，他们都在向一个共同目标努力。阿拉格奇说，只要有必要，他们就会采取措施和行动，履行相应的使命。
0: 当地时间20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双方就地区局势、双边关系及外交谈判进展举行会谈，并重点评估当前伊美间接谈判的最新情况及相关外交磋商进程。
1: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2: 巴加埃20号晚间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强调伊朗将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巴加埃表示，伊朗当前通过巴基斯坦中间人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停止针对伊朗航运的海上劫掠行为。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巴加埃还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
0: 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
1: 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
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20号，特朗普对媒体称，自己和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我跟他说的去处理伊朗问题。特朗普还称，自己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实现任务目标比设定结束时间表更重要。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20号报道，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当天通话，讨论了地区局势及相关安全议题。以方消息人士称，会谈内容涉及伊朗问题及未来可能采取的行动，但双方尚未正式公布通话细节。此前，特朗普4月20号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辩称，美方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不是以色列游说的结果，以色列从未说服我与伊朗开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以军当天发表声明说，扎米尔与所有师级指挥官举行会议，就部队战备状态及多线战事进展等事项进行评估。扎米尔在会上称，近年来以军对伊朗及其盟友实施了系统性、强力和有步骤的打击，当前以军正在边境各作战区加强前沿防御部署，未来将继续在多个战场展开行动。扎米尔还说，为完成各项任务并减轻预备役人员压力，以军需扩大服役人员规模，这是关乎以军运转能力的关键问题。
1: 目前美伊双方在谈判态度上有哪些最新调整？双方是否有望5月底在巴基斯坦举行新一轮谈判？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4: 在美国和伊朗边打边谈的这

0: 底层逻辑呢其实没有变化，但是现在随着双方对于谈判的临近，那么彼此给对方的军事施压呢也在进一步的增强，双方的战争边缘政策也都很明显。那么从美国方面来看呢，特朗普是一方面来表示愿意多给谈判几天的时间，但另外一方面呢也曾经表示战争可能会很快结束。那所有这些表态其实都是在向伊朗啊来施加一个最后通牒式的这种心理压力，核心诉求仍然是在用极限施压的方式来逼迫伊朗彻底的放弃核计划、弹道导弹能力以及地区的影响力。而伊朗方面呢则是在所谓强烈不信任中呢仍然保留了政治的沟通渠道，这也是伊朗基于当前的政治和经济现实必须要做出的选择。那么伊朗其实对于自己的这种海外资产被这个冻结、航运的这个相关的路线受限都是有很清醒的认识的，因此呢将结束冲突和美方的赔偿、解冻资产等一系列的要求可以说是深度绑定，不轻易的妥协。那么必须要强调的是呢，由于美国和伊朗目前双方仍然没有任何互信，双方都在把增加军事威慑作为推动谈判的重要筹码，因此美伊之间的这种军事摩擦其实伴随着双方谈判的推进很可能会同步出现。也就是说美伊双方呢缺乏政治谈判的具体的保障，但是呢它的动力仍然是存在的，那么彼此之间发生这种有限度的短促的军事冲突也是大概率事件。那就目前来讲，双方都没有全面的妥协意愿，在月底与伊斯兰堡开展新一轮谈判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但想要达成突破性的结果恐怕前景仍然不容乐观。
1: 当地时间20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5月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有26艘船只在伊朗方面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
1: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况好转等因素的影响，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5.89 美元，收于每桶 98.26 美元，跌幅为 5.66%。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6.26 美元，收于每桶 105.02 美元，跌幅为 5.63%。
2: 美联储20号公布了4月28号到29号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纪要。美联储在此次会议上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不变。与会者认为，美国通胀仍处于偏高水平，近期全球能源价格上涨和中东局势发展正在加剧美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9号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的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 2.9% 放缓至 2.6%。 报告称，今年初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相对强劲，增长主要集中在半导体、服务器和数据处理设备等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领域，但受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影响，全球粮食安全面临的压力正在不断加剧。能源价格上涨推高化肥成本，并加剧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的食品通胀压力。贸发会议警告称，全球经济正从最初的供应中断和通胀冲击阶段转向一个更加脆弱的时期，长期不确定性可能引发物资短缺以及更广泛的金融压力。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二十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受阻并非一时的航运中断，而是系统性农业食品危机的开端，可能会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引发严重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需要开辟替代贸易路线，减少出口限制措施，保障人道主义物资流动，并建立缓冲机制，以应对更高的运输成本。 粮农组织认为，采取预防性措施的时间窗口正在快速关闭，各国政府和农业生产者在化肥使用、进口、融资等方面的决策将决定未来6至12个月内全球是否会出现严重的粮食价格危机。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6: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气象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8: 你好，杨帆。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呢，我们了解一下欧洲天气的重点。在高压级控制之下，明后两天欧洲中西部降水啊将明显的减少，后天伊比利亚半岛到中欧一带多以晴天或多云为主。那同时呢，在北欧东欧中西部到巴尔干半岛一带呢，降水仍将比较的频繁，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可能出现大雨。那么在高压级控制之下，明后两天伊比利亚半岛一带在晴朗为主的天气下呢，炎热将加剧，多地的最高气温上升到35度上下，南部局地可能接近40度，像法国、荷兰、比利时、德国等的天气就将明显的变热，最高气温呢会超过25度，那法国部分地区还会超过30度。城中像法国的巴黎，明天的最高气温将超过25度，德国的柏林呢，后天的最高气温也将超过25度，而西班牙的马德里，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将上升到33度。说起炎热，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亚洲的印度。那明后两天印度的降水啊比较的少，只是在南部地区受到偏西气流的影响呢，将出现小雨，局地有中雨。而在印度中北部地区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天气炎热呢将持续，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40度，部分地区会达到45度左右。城中像新德里，那未来5天的最高气温将维持在40度以上。好，这样天气呢说到这里。
2: 好的，景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近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近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天津原干前址在靖远县调研东西部协作工作，靖远县开展第27个520世界计量日宣传活动，靖远520浪漫领证新风相伴，婚俗改革赋能幸福婚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19号，省政府副秘书长、天津市第5批原干前址总指挥于学生一

行在靖远县调研东西部协作工作。省政府办公厅秘书五处副处长、天津原甘前址综合组组长张志远，天津原甘前址项目管理组副组长李昭昭，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程浩，县委副书记曹荣，县委常委、副县长张金昭参加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北湾镇新平村、泾河产业园、靖远县第二中学、五河镇枸杞交易市场、静安乡千亩枸杞种植示范基地等地，实地查看了乡村振兴示范村打造及黄瓜特色产业发展现状，详细了解了羊肉精细化分割产业项目运营模式、京龙两地教育组团式帮扶开展成效以及特色农业产业培育、产销对接等实情，就相关负责人的情况介绍进行工作思路与发展举措的细致交流。调研中，余学生对靖远县东西部协作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持续深化京甘两地沟通对接，牢牢立足靖远本地资源禀赋与发展实际，不断深化产业协作、教育帮扶、乡村建设等重点领域合作。要依托东西部协作帮扶资源，做大做强黄瓜、枸杞、特色畜牧等优势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拓宽销售渠道，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致富。同时要持续夯实教育帮扶根基，深化师资交流、教学共建等帮扶举措，切实把协作帮扶政策落到实处，以实打实的工作成效推动东西部协作走深走实，携手共绘乡村振兴发展新图景。在第27个520世界计量日来临之际，为深入贯彻落实计量工作相关要求，广泛普及计量知识，提升全民计量意识，规范市场计量秩序，切实守护群众合法权益，5月20号，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供电公司、燃气公司等相关单位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世界计量日系列宣传活动，让计量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此次宣传活动搭建咨询服务台，摆放图文并茂的宣传展板，系统展示计量法律法规、民生计量知识、计量检定流程等内容，直观呈现计量工作在保障市场公平、守护民生福祉、助力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工作人员结合靖远县实际，重点普及水电气、民用三表强制检定、到期轮换制度，详细讲解智能表计量原理、计量异议处理流程及免费校验、维权渠道，让群众清晰了解自身在计量消费中的合法权益。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深耕民生计量监管，不断夯实计量基础支撑，常态化开展计量普法宣传、便民服务和监督检查，严厉打击计量违法行为，以精准计量守护市场公平，筑牢社会信任基石，为靖远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计量技术保障。5月20号，因寓意我爱你成为新人登记结婚的热门日子。靖远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提前优化服务，增开窗口，延时服务，全力保障新人高效领证。与此同时，以结婚登记高分为契机，创新开展文明婚俗宣传，开设新婚辅导课堂，提供一对一婚姻家庭辅导，积极倡导抵制高价彩礼，婚事新办简办，让浪漫节日与文明新风双向奔赴。今天的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大厅温馨浪漫，爱意满满，前来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络绎不绝。为应对520登记高峰，民政局通过线上预约、错峰办理、增设服务窗口、增加工作人员、延长办公时间等举措，高效有序办理婚姻登记业务，最大程度减少新人等候时间，为新人提供暖心、便捷、高效的登记服务。借着婚姻登记集中契机，县民政局将婚俗改革、文明新风培育融入登记全过程，把甜蜜领证变成一堂

0: 场生动的文明新婚课，现场工作人员面对面讲解高价彩礼大操大办、人情攀比带来的家庭负担和社会陋习，积极倡导低彩礼、零彩礼、减办婚礼、节约婚嫁的文明新理念，引导青年男女树立正确的婚恋观、价值观、家庭观。不同于以往单一登记服务，今年县民政局创新服务模式，开设新婚公益课堂，同时还提供婚姻家庭暖心辅导服务，内容涵盖婚姻法律法规、夫妻相处之道、家庭责任担当、家风家教、婆媳关系、矛盾化解等实用内容，从源头减少家庭矛盾，助力和睦家庭建设。小小登记窗口传递文明新风，下一步县民政局将持续深化婚俗改革工作，常态化开展新婚课堂和公益婚姻辅导服务，持续加大高价彩礼整治和文明婚嫁宣传力度，以优质民政服务、文明新风引领，助推全县精神文明建设和和美幸福家庭建设。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本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回书说到了霸宰相的管家尤七，他跟郝一彪要联系联系，想办法让郝一彪把首府目前的困境给解决了，就是把胡椒松木先收过去。这郝一彪他早就想跟朝中这个大宰相暗暗的接触，一直没有机会，这回可是个绝好的机会。他呀先吊了一下尤七的胃口，不落正题儿，云山雾罩的扯了半天，什么这个道姑那个美女，最后把尤七拉下了水。但是可有一件事尤七办成了，那就是郝一彪答应全部收购胡椒松木，包括储记仓那里边现有的胡椒松木郝一彪也全包了。如果郝一彪真是这样的话，首府目前的困境就解决了，起码下个月的俸银有谱了。当尤七把这件消息告诉首府之后，首府听了是非常的高兴。可是接着尤七又说了，郝老爷，有个条件。什么条件？他说他呀现在库房太紧张，他想把他要的胡椒松木，就是储记仓里边的胡椒松木，先存放在储记仓。但是这郝老爷可以先把银两拨过来。尤其趁着讲完这句话，把首府还吓了一跳，以为郝一彪要增加砝码。一听，哎呀，不就是先存两天吗？这有什么难的？好，只要他答应了，一切事都好办。首府是非常高兴，他把尤七还表扬几句：“尤七啊，你办了一件好事，不过下次再不回来，提前打个招呼。现在朝廷是非常之急，你要是有了闪失，那就麻烦了。”“是，老爷，下次我一定注意。”首府张居正这回心里边可有底了，坐着大轿来到了内阁。再说佟立本前天晚上死了之后，王希烈把高拱的这些门生给串联起来了。他首先找到那些六科郎的言官，这些六科郎的言官自打高拱离开京城之后，他们是群龙无首，暂时就以魏大炮和王希烈为他们的顶头上司了。这些人一听王希烈叫他们到礼部去，陆陆续续的都来了。王希烈一看这些人都来齐了：“诸位弟兄，咱们跟高阁老前前后后这么多年，高阁老可没亏待过咱们，到月发工资，按年是拿奖金，一点都不少。自打这个湖北佬当上宰相之后，这头一个月咱就开始喝胡椒面啊。我们礼部那个佟大人分了点胡椒面和苏木，嘿，回家呀气死了。说是气的，实际就是这个当朝的宰相给逼死的。这可是个好的时机，你们呢是反手里边没卖出胡椒松木的，今天咱们通通的拿到内阁交给他这个宰相，让他呀给咱们变成现钱，如果不给咱们变现银，咱们都学佟立本。这些人一听：“对呀，是，那咱们就回去发动大伙。要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你说六科郎的这帮言官本来就有一定的号召力，言官言官言外之意一个个都是耍嘴皮子啊，忽悠这些事儿一个比一个厉害呀。哎呦，这些人回去之后，下边这些不明是非的官员，有的

0: 一听说大伙都拿到内阁，那好吧，山五层群把这胡椒苏木啊这袋都装满了，一个个有背着的，有拎着的，还有啊高嘎就窝夹着的，就准备到内阁找首府算账的时候，万万没想到这天早晨京城各地的布告就贴满了，七彩峡的老板郝一彪大量收购胡椒苏木，而且价格还要高出原来价格的一倍。这些想闹事的官员这回全傻眼了，你再闹没有理由，你的胡椒苏木拿到七彩峡就可以换成现银，而且比你原来的俸禄还要高，还闹什么事儿？就没脸闹事儿了。这场风波暂时就压下去了。王希烈心里边咬牙切齿，好，你这个首府有本事，我再给你想办法搅他一回。他又开始在背后使另外的花花点子了。再说首府来到内阁，首府知道这件事儿暂时是平息下来了。要说这段时间呢，可以说是一个事儿连着一个事儿，冯宝呢确实起了好作用。单说冯宝又送来一个消息，他这个消息是派徐觉亲自来的。徐觉呀，来到内阁非常神秘的告诉首府，张阁老啊，我们家老爷让我给你捎个口信儿，最近邱德用邱公公在李贵妃面前整天哭哭啼啼的，好像啊跟李贵妃说了些什么，您可要多加小心呐。嗨，邱德用自打的外甥被杀死之后，邱德用真就开始在内宫整事儿了。邱德用的外甥死了，他心里不好受，恨这位首府。他跟首府张居正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他为什么恨张居正呢？他有他的思维逻辑。他认为他外甥张大郎的死，完全是张居正因为发放胡椒苏木造成的。假如朝廷这些官员能按时领俸银，他外甥就不能到楚吉昌去求胡椒苏木了，如果不去领胡椒苏木，也就不能有王松的死，如果没有王松的死，就不可能发生王松的儿子王岩替父报仇这件事。归根结底，这根儿就在首府张居正身上。好，他来了坏点子。现在张居正，你不是朝中没钱儿吗？我就在钱儿上再给你加一把火，贴一把油。嘿，邱德用这个坏点子刚想出来，赶巧了，李太后这天正好把他叫过去，跟他吩咐点其他的事儿。他一看这可是个好机会啊，他赶紧就过去了。太后娘娘啊，您有什么吩咐？我说邱公公啊，前几天你外甥死了，是不是上点火呀？
1: 哎，是啊，不过这也是自作自受。
0: 说起来太后啊，我这姐姐也够苦的，30多岁才得这么一个宝贝儿子，结果啊，嗨呀，这么年轻就没了。可怜我姐姐姐夫都已经60、70岁了，这晚年呐，还说不上怎么过呢。邱公公，来吧，这是100两银子，转交给你姐姐。
1: 哎，谢谢太后。
0: 邱公公做梦没想到，李太后还惦着这个事儿。行了，邱公公，你也不要伤心了，什么事儿啊，顺其自然吧。好自为之。

0: 是啊，哎，太后啊，奴才觉得有句心里话要跟太后说，那你就说吧，别吞吞吐吐的。我想，咱们的万岁爷也都10岁了，10岁就得听经言了。
1: 这经言是怎么回事啊？
2: 经言就是给皇上讲讲经书。
1: 过去皇上当太子的时候，有詹事府负责教育太子。那个时候的教育就是一种普通的教育。一旦皇上登基坐殿，升为天子，这皇上听课，可就不能用詹事府的讲师来给皇上讲课了。要从翰林院国子监选出一些高级的讲师来给皇上讲课。这讲经还不能皇上一个人听，文武百官要几百人陪着皇上上课，这还不算，还可以带家眷。所以这个事儿一般办起来都非常隆重。为什么叫经筵呢？就是讲完经书之后，皇上一般都要给讲官，还有陪着这些官员，赐一顿丰盛的酒席。这顿酒席跟平时的酒席可不一样，吃的那些东西都是上好的东西，像什么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反正你这么说吧，什么好来什么。这些东西吃完了，剩下的可以拿走，不光可以拿走这些吃的东西，还可以把那些餐具器皿都拿走。所以皇上一旦正式的听经言，就得需要一大笔白花花的银子。按理说，小皇上可以晚一段时间听经言，可是邱德用在这个问题上就下了功夫了。他现在就开始鼓动李太后，让小皇上提前听经言，好给张居正在经济上实行点压力。这还不算，他还有一招。隆庆皇帝刚死，小皇上一登基，大明王朝的邻国，那个时候也像现在一样，国与国都有一些外交关系。这些国家的头头脑脑都要来到天朝祝贺。祝贺的时候，万历小皇上就得出面接见。皇上要是接见外国的使者，就得穿正规的龙袍。在龙袍上，他又给李太后出了个主意。我说太后啊，咱们的小皇上年纪小，这龙袍就得下下功夫。让咱们的小皇上一穿上这身龙袍，显得是光闪闪、金灿灿，外国这些使臣就不能小看咱们大明王朝的皇帝。李太后最关心的就是怕别人瞧不起她的儿子朱翊钧。是啊，邱公公，应该马上安排冯保把这件事办了。不过，邱公公，你看，历朝历代皇上的龙袍都花多少钱呢？太后，我看了一下，前几朝皇上的龙袍最多有80万一套，还有40万一套。我看咱们小皇上就选一套最好的，找100万两银子，然后再做2套40万两的。加在一起180万两银子足够了。要说这个邱德用，这招比那经筵还要狠他10倍。要是举行正式的经筵，大概有5万两银子就够了。可是要是给皇上做3套龙袍，这笔钱，内宫出一半，朝廷也得出一半。这一半儿可就是90万两银子，这壶药可真够首府喝的。但是这功夫，李太后她还想不到这是邱德用的一条毒计。

0: 李太后真就上道了。邱公公，你说的对，好吧，你先下去，我跟冯公公再找张先生计算一下。邱德用心里这个乐呀，嘿，这壶酒够你这个宰相喝的了。他就下去了。他下去之后，太后把冯宝找过来了。这冯宝一听说太后找他商量事儿，马上就过来了。我说冯公公啊，万岁爷虽然年龄小，可是也都十岁了。按理说十岁应该听讲经了。啊，对呀，皇上是应该听经了。好，这件事啊，你想办法跟首辅商量商量。好，我这就去。慢着，我还有话要说。最近我听说有一些国家的元首要来咱们天朝祝贺来。
1: 是，好几个国家呀，
0: 那头头脑脑的都要来。那么这些国家领导人要是来的话，咱们万历小皇上这龙袍得穿新的，因为他年龄小。俗话说得好，人是衣裳，马是鞍。要是好好做一套像样的龙袍，也能体现小皇上的威严。要说冯宝那脑袋可不白给呀，这一听就听明白了。这个太后早不提晚不提，这功夫提这件事儿，是不是有谁给太后抠耳朵呀？因为冯宝心里清楚，现在整个的朝中就是缺钱。如果皇上要是做龙袍，起码内宫拿一半，朝廷拿一半，就一半朝廷也没钱呐。那大运河正修着，官员的工资发不出去，下个月怎么办还没谱。可是冯宝他有他的小算盘，他一合计，嘿，我管你这个宰相难和不难呐，哼，跟我有屁关系，那是你们朝廷的事儿，我不吃亏就行。要说有些小人他见利就忘义，冯宝为什么看到利了呢？他心里比谁都明白，只要一座龙袍就得通过他这道关卡。他手下有真工局、衣帽局、资染局，那叫一套系统啊，都归内公管。你想这一波银两就得通过冯宝往下分派，他就可以从中捞到大笔的好处，他何乐而不为呢？他眼睛滴溜溜一转，你看那个小胖脑袋来回呀摇晃两下子，像个大拨浪鼓。哎呀，是啊，太后娘娘啊，这皇上的龙袍是应该做，可是不知道啊，这皇上的龙袍应该按什么档次去做？冯公公，这你还不清楚吗？按高标准呐。
1: 是啊，应该按高标准呐。
0: 嘿，冯宝捋着杆就上来了。那好吧，你跟首辅商量商量，这两件事儿要尽快的办理。
1: 哎，好吧。
0: 冯宝领了旨意，就去内阁见到了张居正。张居正正在内阁，他本来这几天挺高兴，胡椒苏木的事儿解决了，心里边这一吞乱麻，一下子在扣就开了。在他看来，这胡椒苏木解决了，目前的困境基本上就摆平了，可以说是云开雾散，好日子就要来了。哎，没想到冯宝过来了。冯公公，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1: 张先生啊，我跟您说件事儿，这件事儿是万岁爷和太后亲自交给奴才办的。
0: 什么事儿

0: 就是皇上已经十岁了，
1: 应该听经言了。
0: 张居正一挠头，
1: 对呀，
0: 皇上是应该听经言了，
1: 但是这个当朝的大宰相心里明白，听经言就得一笔钱呢，陪皇上听课的还有这些人的家属都得来到皇宫，连陪皇上听经，听完了经言再大吃一顿，然后把这些东西还得打包带出去，那是喜庆事儿啊，就是说陪皇上吃饭这是个喜事儿，这些餐具器皿包括吃剩下的东西都带回去，这就体现皇恩浩荡，你看看这简直就是浪费，但是人家有个好名词叫皇恩浩荡。
0: 首辅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哎呀，这官员的工资刚刚解决，朝中一个大子也没有，这还得研究费用啊，上哪儿研究钱去啊？
1: 就在这首府琢磨这件事儿的时候，这个冯宝嗨是哪壶不开，专提哪壶。
2: 我说这位大宰相啊，这是小事儿，还有一件大事儿呢。
0: 咱们这些邻国的首脑都要来到天朝祝贺呀。你想小皇上那龙袍不得换件新的？
1: 是啊，冯公公你说的对呀，
0: 换套新的
1: 一套能行吗？不得再弄一套换个喜呀，就是两套换着穿，
0: 这笔费用你考虑到了吗？
1: 哎呀，张居正还真就没想到。
0: 是啊，
1: 这个事儿可就把首府难住了。等冯宝把这意思传达完了，张居正是一点笑容也没有，勉强的把冯宝送出内阁。回来，这位当朝的大宰相脑袋就耷拉下来了，
0: 应该怎么办呢？
1: 他就合计来合计去，就在这个当朝的大宰相一筹莫展的时候，哎呦，他猛然间就想起来了，我手上还有一张王牌。要想知道张居正有哪张王牌，请听下文书。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上文书说到了，冯宝来到内阁，把皇上要听经言的事和皇上做龙袍的事跟这个大宰相说了。

张居正听完，这脑袋当时就耷拉下来了。现在朝中正是没钱的时候，皇上要办这些事儿，这些事哪一样缺了钱也不行啊。可是再难的事儿，也难不倒这个当朝的宰相啊。他猛然间就想起来了，自己手中还有一张王牌，这张王牌就是工部的老朱恒。老朱恒怎么能成为一张王牌呢？给皇上做龙袍，在那年头，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具体实施这件事，有江南制造局制作，但是行文呢，有两个部门同时行文，一个是朝廷的工部，另一个就是大内的真工局，两个部门同时下文。所以这件事儿必须通过工部。大内把计划做好了之后，传到工部，工部看看没什么意见，批准以后，再拿到首府这儿履行一个手续，然后送到户部就开始拨钱儿，是这么个程序。首府心里就琢磨，如果这个老朱恒能给我挡一下子，缓解一下时间，这个难关暂时就能渡过去。那么朱恒能不能替他担担子呢？他心里有底，因为朱恒这个老尚书，他既不是高拱的人，也不是张居正的人，仗着自己四个老在朝中的地位和威信特别高，再说这个人又特别有正义感，这件事儿张居正心里都清楚，这个老朱恒有可能真就能给他挡一下子。那么这件事，内宫的总管冯保是什么态度呢？他的态度咱们前文书已经说了，他有他自己的小算盘。至于你朝中有多大的困难，那跟我冯保没关系，杭州制造局归他冯保直接管辖，那些人得了好处能少了他冯保吗？这里边的水分越大，他的油水也就越多，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他还是倾向邱德用。但是碍于他和首辅张居正的关系，不得不先透露给张居正，就是让张居正做好准备，那边人家要开始花钱了。实际他的这些想法张居正早就看出来了，知道这里有猫腻，但是现在捅出来还不是时候，因为自己的改革方针大略刚刚开始，有些事儿得一步一步的来。再说关于小皇上听经言这件事，可以先想办法拖一拖，只要等到秋收，全国各地的税银上来了就好办了。那么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这经言用什么办法能拖一拖呢？这也是个难题。这两件事都可以拖，但是有一件事不能拖，就是各国的特使陆续的到了，有的国家都已经来了，你像朝鲜、安南、西凉这些藩王已经先后进京了，路途远的再有个十天半月也就到了，这些特使一来，这招待费用可不能拖，还得让油漆去找好一标先借两个钱儿。可是又不好意思开口，因为人家郝一彪刚刚开始大量收购胡椒松木，再管人家借钱也说不出啊。这个时候首府急的，如果自己手里边有钱都能拿出来倒贴国家，可是像高拱和张居正这样的首府，说句实在话，都是当时的清官，他们还真就没有多少急需，为了大明的天下，再难也得开口。马上他就把油漆找来了，

能开买卖的借钱，这成何体统？但是现在国家穷的确实没办法，只好开口跟人家借了。单说这天晚上，还没等油漆联系徐觉去找郝一彪，真是无巧不成书。郝一彪今天晚上又要在秋葵府请徐觉和油漆观看一场特殊的赌博。尤其一听，赌博赌什么？赌蟋蟀。江南有一位高手，带来12只赌虫，要斗一斗北京的币愣子，这可真够刺激人的了。尤其心想，正好我要找郝一彪，当时就答应下来了。好吧，一会儿咱们秋葵府见。时间不大。尤其徐觉、郝一彪按时来到了秋葵府。这秋葵府每年在春秋两季都要邀请一些全国各地的赌博高手在这进行一场比赛，有的时候斗鸡，有的时候斗蟋蟀。这秋天呢，就举行斗蟋蟀的比赛。南京有几个斗蟋蟀的高手，今天都陆续的来到了北京，所以今天的秋葵府是格外的热闹。来的这些赌客还有看客，把整个的秋葵府都占满了。你看那牙狼忙的，手里拿着个小锤儿，吆五喝六。南京来的这些高手，今天可彻底栽跟头了，来一个败一个，来俩败一桩。一连翻12个，都全部败下阵去，这可真成了走了麦城。再看毕愣子，他这个蛐蛐，呵，太大了，这个虫简直大得吓人。毕愣子把他这大虫起个名叫黑翅大将军。这功夫，整个的赌场静下来了。因为毕愣子今天摆擂，一连赢了12场，京城内外这些养蛐蛐的高手，一个个吓得谁也不敢出面了。一看大把大把的白花花的银子流进了毕愣子口袋，应战的人就没了。这牙狼一看冷场了，站起来开始大喊起来：“我说各位先生，各位相公，毕大爷说了。”凡是今天晚上应战的人，一律全有让头。只要你这位爷训出的虫能咬伤毕大爷的黑翅大将军，哪怕只是掉了个腿儿、折了个刺儿、损了牙口，这其中任何一样出现，都算毕大爷黑翅大将军输。即使你的宝虫战死了，也算毕大爷输。你就能拿到毕大爷10000两彩银。大伙一听，这彩头可不小，可是还是没有应战的。这个牙狼继续的高喊：“哪位也敢出来应战？快快快！”大厅里照样是鸦雀无声。坐着这些主都知道，毕愣子那是盖世的绝技。谁上这个当啊？这个牙狼一看没人说话，就来到低阶雅间儿，请示一下。毕愣子跟他嘀咕几句。这回，牙狼出来之后，我说大伙听好，这回毕大爷的彩头又增加了，增加到15000两。可是他喊完之后，大伙还是静悄悄地看着，谁也不出来应战。怎么，15000嫌少啊？好，刚才我跟毕大爷说了，再增加5000两，20000两。这20000两喊出之后，大伙稍微轰动了一下，过后又静下来了，还是没有人应战。怎么，
还减少。

我再加五千两。这功夫就把彩头升到25000两了。可是这功夫，整个的大厅照样是鸦雀无声。看来毕大爷今天这25000两银子谁也没看好。那么好，今天我们毕大爷高兴，因为他最近这段时间连赢了18场，今天又赢了12场，加在一起是连赢30场。那好，毕大爷今天的彩头增加到30000两。哎呦，这可是一笔诱人的钱呐。要说真正动心的有一位，就是七彩侠的老板郝一彪。郝一彪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了，那也是一个玩虫的高手。今天真就带着他训练几年的小虫来了。他给他这个小虫也起了个名，叫金头元帅。可是这功夫郝一彪没敢吱声。郝一彪倒不是怕输钱，主要是他郝一彪在京城的名望太大了，一旦真的让毕愣子给赢了，自己的脸面过不去，还在观望观望。可是这个牙狼喊了半天，彩头已经加到30000两银子了，还是没人。这个牙狼照样是能说会道的，开始撩拨这些人的心。我说各位爷们儿，毕大爷这几头虫你们早就见识了，他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虫，也不是天下无敌，你们都把自己的虫啊搬到眼前好好看一看，说不定就能找到一位孙大圣赢这30000两银子。这白花花的银子可是现银啊。我说爷们儿，别错过机会，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不管牙狼怎么说，还是没有人应战。这样不知不觉又过了小半个时辰，牙狼喊着喊着也有些喊累了，刚坐下就看人缝当中钻出来一位。看这位年纪也就30来岁，长得是白白净净，清清瘦瘦，身穿一件细葛布做的圆青圆领的布衫，头上戴着橙紫巾，要看这穿戴那就像一个破落的秀才。只见这位穷秀才手里提着一个20来高的竹筒子，竹筒口还塞了一些蒲草，不慌不忙迈着小步来到这红木桌子前。你说这彩头已经增加到30000两了？对啊，30000两。牙狼说完话，那双绿豆眼就在这人身上看来看去。哎呦，就这么个穷酸样还敢来挑战咱们毕大爷？他心里这么想，可是嘴里没说。你来挑战咱们毕大爷？这个人微微点了一下头，然后把那竹筒拿起来晃了一晃。你去跟毕大爷讲一讲，30000两银子少点，他要有胆量再加20000两。这句话一出口，整个的大厅呼啦家伙乱套了，就连郝一彪也感到非常的吃惊。郝一彪那是京城的首富，50000两银子对他来讲也是一大笔钱，这位穷秀才就敢下这么大的赌注？他仔仔细细的观察了一下这位秀才。再说牙狼站在原地没动弹。我说客官，我可提醒你，赌场无戏言，赌资对赌资是1:1，毕大爷出多少你就得出多少。少废话，今天我跟毕大爷

0: 不定了。
1: 牙狼一转身就把毕愣子请出来了。
0: 只见毕愣子年龄在40多岁，东过身材南过脸儿，这小肚鼓鼓溜溜的，手中还摇着一把尺五的大折扇，一步三晃又打里边出来了。这位就是京城名震南北的赌王毕愣子。毕愣子一出来，全场是一阵的轰动，大伙有的鼓掌，有的向他致意。你看他大模大样的，跟这些看客还挥挥手，就算是还礼了。然后他收起来折扇，朝来的这位一拱手，非常礼貌地问了一句：“在下我姓毕，请问这位客官，您尊姓大名啊？”这位秀才马上非常客气地还了一个礼：“在下我姓金。”“哦，怎么称呼呢？”“你叫我金秀才就行了。”毕愣子微微点了下头：“怎么金秀才？嫌我的赌注小？那么你想下多少？”“我已经跟这位牙狼说了，再加俩数，那就是50000两了。”毕愣子说话之间掏出了这手，伸出了个巴掌：“好，今天我就跟你赌50000两。他把一张20000两的银票和一张30000两的银票交到了牙狼的手中。他一转眼就看了看金秀才，人家金秀才根本没在乎，在腰里边也摸出一张银票递给了牙狼。牙狼把毕愣子的银票收好，再把金秀才的银票一打开，正面反面是翻来覆去看了半天：“怎么，我这张银票有问题？”“啊，不是这个意思，初次打交道，我不得不细心一点。你仔细看一看，七彩霞宝祥号，见票对银，假不了。”说完话，他把头转向了毕愣子：“咱们是一局定输赢，你看怎么样？”这招正中毕愣子下怀，因为他养的这只黑翅大将军所向无敌，正是情绪正旺的好时候，他也想一锤定输赢。牙狼这时候看了看这两个赌徒各自的战将，蟋蟀这种虫戏这里边有很多学问，你就说蛐蛐的种类，从颜色上来分，就有红紫头、黄麻头、青黄头、白麻头、淡黄麻头、红麻头、青金麻头，还有紫麻头、绿麻头、黑麻头、乌麻头等等等等。其中白不如黑，黑不如刺，刺不如黄，黄不如青。金秀才接过牙狼地上毕愣子这个笼子，往里边一看，洞底细沙上蹲着一只战虫，身子就像大螃蟹壳那么轻，头圆牙大，腿长劲宽，那红前赤爪，金翅造毛，只见他困在里头，显得是烦躁不安。金秀才心中不由得暗暗的称叹：“果真是一副王者之相。”再说毕愣子接过金秀才的竹筒子一看，里边有一只深黑如蜜、屈腿卧着的蟋蟀。微弹的上品像的是他的如同浇过油的一颗大方头。毕愣子心中暗想，要看这只虫也就是个中等品。毕愣子心中暗暗的高兴，这回他有底儿了，但是表面上他要卖个人情，把眼前这个想占便宜的书生耍他一番。“我说你这虫叫什么名啊？”
1: 黑寡妇

0: 这名挺俗啊。我说金先生，你这只小虫是不是养的时间太长了，浑身沾满了很多潮气？金秀才看出来了，毕愣子没看起这只虫，笑了一笑，是啊，这是一只雌虫，这只黑寡妇目前这个季节正怀春，就想上秋葵府来选个男朋友，哈哈。金秀才，你可真会说笑话。我的黑翅大将军，你有何评价？你这只虫确实是一只好虫，活像个猛张飞。哎呀，既然你看我这虫这么能耐，你这不是白白给我送银子吗？金秀才瞟了他一眼，毕大爷，你在赌场已经这么多年了，您可知道赌场无戏言？
1: 我姓金的，虽然初次来，但咱也是纯爷们儿。那言外之意就是，兔兔嘛都是钉。反过来，金秀才又说了一句：“毕大爷呀，这英雄可难过美人关呐。你看我那小黑寡妇不怎么地，要是勾引爷们儿，那也挺有招啊。我这黑寡妇肯定赢你。”
0: 这句话听完，毕愣子觉得这位书生还真就有几分江湖上的豪杰之气。好，金先生，真是个痛快人，
1: 我再把彩头增加一万，你还敢跟我赌吗？听完这句话，这个金先生也愣住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上文书说到了在秋葵府，这个毕愣子赌了多少年从来没败过，他这天拿出一个黑翅大将军，他就叫板看看谁敢跟他比试高低。没想到来了一位金先生，这个金先生带来一个小虫，就是小母虫，这个小母虫叫黑寡妇，要斗一斗这黑翅大将军。这毕愣子就不相信在秋葵府还有敢跟他比高低的。那么毕愣子把彩头一下子由5万增加到6万两。这个金先生真没有准备，当时也愣住了。这位毕爷，
0: 实在对不起，

0: 我今天只带来5万两，你加了，我要是不加，你让这些抗客怎么看我金秀才？毕愣子笑了，嘿嘿，金先生您误会了，你的5万两不变，我这头增加1万两，咱要是赢了，我就拿你的5万，你要赢了，把这6万两全拿走。金秀才把拳一抱，恭敬不如从命，金卯这厢领情了。当两个人把条件都谈好了，那个牙狼站起身喊了一声，各位爷们儿赶快下注，金秀才要挑战蛐蛐王。这大厅里当时就乱喽。在这些赌徒当中，10个得有9个把赌注压在毕愣子身上，但是偶尔也有几个压给了金秀才。你看压完之后，旁边那几个人还数落他，哎呦，你们胆儿真肥呀，把赌压在那个小白脸身上，你看没看他那小虫能行吗？你压上他，那就等于把银子打了水漂。但是也有人不服，你看人家压在金秀才身上那几个人有他自己的观点，放心吧，他既然敢揽这个瓷器活，肯定有一个金刚钻。等这一阵嘈杂的声音过去之后，大厅很快就寂静下来了，好几百双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个木桌子。只见牙狼将一只口阔一尺的青花蟋蟀盆摆在桌面上了，盆子上架着个半圆的铜丝罩，这罩啊分左右各开俩小门，毕愣子首先把靠在自己这边的小门打开了，拿着竹筒抽开了腐草，那只黑翅大将军腾的一下子跃进去了。你看看进去之后上下跳起来，显得是非常活泼。嘿，这股子彪悍之气太棒了，在场的人呼啦一下子就欢呼起来了，给这黑翅大将军来了一个满堂彩。再看另一头那金秀才，看着人家那个黑翅大将军在盆子里乱蹦乱跳，显得有些犹豫了，但是没办法，只好小心翼翼地把那门打开，把自己那只黑寡妇慢慢腾腾地放在了盆中。这功夫你再看那个闹腾很凶的黑翅大将军，突然发现盆子当中又来了自己的一位同行，显得就兴奋起来了。他顿时把四只螳螂腿往后一退，蹲在盆边呲着小黄牙，对着黑寡妇是虎视眈眈的观望着。他真想上去一把把对方撕成粉碎。这两个小虫一比，黑寡妇显得就完喽。你看这个黑寡妇嘚嘚瑟瑟的，显得非常脆弱。再看他低着头眯着眼睛，翅膀裹得紧紧的。双方对视了能有一会儿，突然只见那只黑翅大将军纵身一跃，躺的一下子起来了，就像一道闪电朝着黑寡妇就奔来了。只听轻轻的一声脆响，那只黑翅大将军四脚落地，砰！本以为就这么一扑，一定会压断对手的脖颈，哪成想扑了一个空。他连忙回头一看，黑寡妇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闪躲到他身后去了。这第一个回合是一个进攻一个躲，谁也没伤害谁，算是个平手。再说这黑翅大将军是个非常急躁的主，再加上今天是连战连胜，精神头正足，这回他攒足了一身劲儿，没想到第一步就落了一个空， 这火气就上来了。只见他蹲在那儿，两条前腿不停地在动弹着，宽大的身段紧紧地绑着，等待时机要发动比第一次更为猛烈的进攻。这功夫你再看黑寡妇，在那蔫不唧的，一点精神头也没有，眼睁睁地看着离他只有三寸之远的黑翅大将军，流露出一副一点也不愿意打斗的神态。就在两只小虫互相对视的这功夫，人们发现黑翅大将军两条前腿，这速度一点点慢了。突然，就看他两条前腿点地的一刹那，这只盖世英雄就像恶猫见了老鼠，腾空一跃又起来了。黑寡妇也唰的一下子挺起身子，张开了翅。黑翅大将军似乎明白了，啊，对方要跟我玩一个把戏，要在他落地前逃走。紧接着他这一跃在空中就改变了线路，只见他把翅膀一折，画了一个非常优美的弧线，又凶猛地回扑下来。这回照样是微微的清脆的一声响，黑翅大将军落在了原地，而黑寡妇又收了翅膀，照样趴在原处是一动不动。只不过受到了这两扑，他不再那么懒洋洋的，这会儿也将一直收起的两只毛茸茸的钳子慢慢的舞动起来了。就经过这两招，黑翅大将军已经被彻底的把火给勾起来了。在他第二扑四腿刚一落地，又腾的一下射出去的时候，这回他不再跃起来了，而是瞄准黑寡妇直挺挺地撞过去了。要知道，这是一身青色的黑翅大将军，在蟋蟀中是一个极品，斗蟋蟀的人都称他是铜头铁臂。所谓的铁臂指的是他两只红钳子，若这么平撞过去，黑寡妇躲避不及，一接近他的身子，黑翅大将军就会张开两个双钳，迅速合拢这一夹一丝，黑寡妇脚面当时就完。这回黑翅大将军使出了杀手锏，黑寡妇可不敢小看，说时迟那时快，眼看黑翅大将军舍命撞来了，黑寡妇也是振翅一跃，就在整个身子刚刚离开地的时候，黑翅大将军已经夹了一带电冲到他的腹下，他还来不及飞得更高，黑翅大将军的红毛钳子已经扫到了他的后腿，黑寡妇收腿不及，这功夫右后腿已经被黑翅大将军给掐断了半截。再看到瞪着大眼睛的牙狼，这时候突然举起了双手，喊起来了：“黑寡妇的腿断了！”立刻，整个的大厅爆发出一阵欢呼。再看这些把赌注压在壁楞子这边的人，一个个高兴的手舞足蹈。这场赌博一开始，壁楞子认为自己必胜无疑。壁楞子那是赌场上的行家，无论是斗鸡也好，斗虫也好，壁楞子可以说是一流的高手。他心里非常清楚，单从外表看，对方这黑寡妇不值钱，不是什么好种，自己的黑翅大将军在市面上要是值十两银子，这个黑寡妇也就值几个铜板。可是今天一上场，他发现他的黑翅大将军连攻了两次，黑寡妇都躲过去了，他的心里边咯噔一下子， 他就犯了合计。
1: 嗯，

一般的小虫跟我这黑翅大将军要是一比，连一个回合都过不了。难道今天我要栽在这块儿？我这打了一辈子雁，今天晚上要让雁亲瞎我的眼睛？可是这功夫，忽然之间，就看黑寡妇跟头把似的拖着后胯，毕愣子心一下子放在肚里喽，嗨，心里边又开始心花怒放了，还是我的黑翅大将军，真给我长脸。这时候牙狼也跟着喊起来了，大厅里乱成了一团。毕愣子又偷偷的观察了一下金秀才，你看人家金秀才在那稳稳当当的一坐，盯着蟋蟀盆子，两眼直勾勾的看着，是纹丝儿没动。毕愣子好像动了恻隐之心，就冲那牙狼说了一句，你先别吵吵了。然后他伸出手挥了一下，示意大家先安静安静。这种大伙静下来了，再看盆子里两只蟋蟀各占一方，盆中间是黑寡妇那条断腿。金先生还比吗？别急，我说毕爷往下看。再看金秀才显得非常冷静，他朝蟋蟀盆子怒了怒嘴，毕愣子跟牙狼眼光又重新回到这两只战虫身上。现在这功夫，黑寡妇断了一条腿，再看黑翅大将军是得意洋洋，只见他飞跃腾挪，精神倍佳。黑寡妇虽然断了一只腿，但是非常镇定，照样蹲在那儿，好像是一团时刻会爆炸的小惊雷。再看黑翅大将军本想把黑寡妇撩不出来作战，可是人家黑寡妇纹丝儿没动。这功夫这个黑翅大将军有点坐不住了，又一次昂起头冲过来了。这次黑寡妇再也不躲闪了，而是挺身站起，虽然只有三条腿儿，就像铜墙铁壁一样。当黑翅大将军的一对大红钳子像两只长枪刺过来的时候，你看人家黑寡妇迅速的就像一条蛟龙伸出两钳，啪迎接出来，顿时四只钳子紧紧的揪在一起。黑翅大将军左搬右搬，使了很大的劲儿，就是挣不脱黑寡妇的钳制。按行家来说，这叫暂夹。这两虫相斗，按品类分文口武口，两者的区别就像拳脚中的软功和硬功。如果两个虫要是用牙蹼互相咬，这是文口，这文口也猛不可挡；如果是顶头相撞，张开双钳，这是武口的表现。今天场上的两只战虫很明显，黑寡妇是文口，而黑翅大将军是百战百胜的武口，应该说举钳相迎，这可不是黑寡妇的强项。就这样两个虫硬碰硬，那文口肯定吃亏。但是这功夫你看黑寡妇却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现实出一种英雄气概。今天这个黑寡妇竟然敢同黑翅大将军进行一场肉搏，而且双钳死死地箍住了黑翅大将军，让黑翅大将军想挣也挣不开。甚至说别看他三条腿，黑翅大将军还没讨到半点的便宜。就这样两只虫在这僵持了一会儿，再看黑寡妇的大方头突然向左

偏，同时也松了金翅大将军的左前，这也是斗技的一种，称为敲前。再看黑翅大将军，毕竟身经百战，黑寡妇变出此招早在他的意料之中。当黑寡妇的钳子一松，他又反过来牢牢地把他抓住了。黑寡妇一看这招没见效，立即调整了姿态，再次将头侧转过来，来了个犀牛望月之势，用自己的牙外盘频频地棒棒棒撞击着黑翅大将军的牙根。黑翅大将军做梦也没想到这招太灵了，因此他来不及防范。你看人家黑寡妇连敲了几下子，黑翅大将军的牙根疼得就开始松动了，把他疼得根本就忍不住。本来强有力的一对钳子忽然就软了，这功夫他也鼓足了力气，用头撞向黑寡妇的脖子。这招是自救的方法，只要黑寡妇保护好自己的脖颈，两只钳子必然就会分开。这招果然有效，黑寡妇立马收住双钳保护自己的脖子。再看黑翅大将军趁势一跳，离开黑寡妇的攻击范围。但是越战越勇的黑寡妇哪能放得过他，就趁黑翅大将军跳到盆子另一侧还没歇口气的时候，他已经像一只饿虎扑羊奔来了。再看黑翅大将军牙口疼的根本就无心恋战了，只得跳起来躲避。慌乱之中，他的两只矫健的黑翅被黑寡妇的大黑钳子刺破了一只。斗到这个时候，黑翅大将军已经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被黑寡妇逼得逃到盆边，无路可逃。这小小的动物尽管自己已经遍体鳞伤，但是必定是宁死不屈的硬汉，他哪受得了对方一个女流之辈把他这大老爷们儿给逼得这样。紧接着他拼尽了全身的力气就朝黑寡妇撞过来了。这功夫的他大概是想和黑寡妇同归于尽，以保自己一世的英名，但是黑寡妇岂能上他这个当。只见他身子轻轻的一闪，躲过了这致命的一击。由于这个黑翅大将军用力过猛，身体有些站不住了。再看那个黑寡妇看准黑翅大将军的腰部，挺起了大方头，狠命的哎，就这一撞，只见黑翅大将军已经歪了脖子翻了肚，被撞成了两截。哎呀，那牙狼尖叫一声吓傻了。当这个牙狼扭头一看，闭愣子一张冰脸，这个吓人呐。这功夫大厅里几百双眼睛不一定都能看到这个场面，但是通过牙狼的表情，大厅里的这些赌客都猜出来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纷纷地涌上前来观看。当他们看到黑翅大将军已经身首异处，谁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一时间大厅里除了把赌注压在黑寡妇身上少数的几个赌客之外，大多数的赌客都傻眼了。再说毕愣子做梦也没想到会败得这么惨，坐在那儿就像个木头人似的，好半天才缓过神来。毕愣子舔着小肚在椅子上就站起来了，他简直不相信这是事实。我做梦也没输过，难道我输了？这不可能啊。这毕愣

0: 子，左瞧瞧右望望，再看他身边那些人，还有他带来那些打手，也都跟着看着这逼愣子。老爷，您是输了，真的，这可不是假的。我没输。逼愣子歇斯底里的喊了这么一句。大伙说是，老爷，您永远不能输，但是今天您确实败了。您看呢，您那大将军已经战死疆场，身首异处了。这个金先生他说不出话来了。这个逼愣子没想到真就输了。这赌场就这么回事儿，赌场是最讲理，因为赌的就是输赢。别说你逼愣子，就是皇上老子到这儿来也得认赌服输。再看他手下那几个人，赶快把逼愣子架起来，把他架出了秋葵府。呵，这功夫整个的大厅可乱套喽。有替金秀才叫好的，就是有几个少数的赌徒，把赌注压在金学增身上。这几个呵，简直是欢呼起来了。这回逼愣子终于栽了，金先生，你替我们出了一口气，今后京城的赌王就是你金先生的了。就在大伙欢呼的时候，有几个虎彪彪的大汉就要对金先生下黑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报道说，本月早些时候，美国情报机构追踪到一艘受到制裁且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邮轮正驶向古巴。当时美国国防部和美军情报机构已开始分析，如果美国对古巴发动攻击，古巴将作何回应。报道说，情报分析不仅试图预测美国行动的直接后果，还包括可能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美军有关人员在为总统制定可选方案时

经常会将此类分析纳入考量。美国情报机构的评估结论尚不清楚，但相关分析工作仍在进行中。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感到沮丧，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然而，特朗普在20号接受记者采访时被问及，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后，是否会对古巴采取进一步升级行动。他表示，局势不会升级，我认为也没有那个必要。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继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后，特朗普3月27号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5月20号，劳尔·卡斯特罗在美国被起诉。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水利部今天对龙舟水期间防汛形势作出研判，预计珠江流域、北江、韩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西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需高度关注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安全度汛及局地极端暴雨可能带来的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龙舟水是指端午节前后，每年5月21号到6月20号期间，华南地区的大范围强降水。5月18号以来，西江干流、洪水河、钱江等河段水位快速上涨。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报，今明两天，柳江流域仍有大到暴雨降雨过程，流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昨天17点，大藤峡水利枢纽今年首次开闸泄洪，提前预腾库容，全力确保流域防洪安全。当地时间5月21号，据印尼军方消息，八名矿工20号在高地巴布亚省遭当地武装分子杀害，涉事武装组织随后声称对事件负责，并怀疑这八名矿工为便衣警察。对此，印尼军方予以否认，强调遇害者均为平民，并谴责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此刻提示，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今天对广赣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习主席外交时刻。
1: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备受瞩目的中俄元首会晤也落下帷幕。
1: 过去一天时间里，从双边会谈到共建记者，从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到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密集互动中就中俄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2: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请听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0: 上午，嘹亮的迎宾号角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响起，习近平主席为普京总统举行隆重欢迎仪式。陪同普京总统访华的有俄罗斯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高规格阵容显示出俄方对此访的重视。在随后举行的小范围和大范围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
1: 再次对普京总统先生和各位俄罗斯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会谈中，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向世界宣告了两国战略协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共同会见记者时强调，
1: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0: 这次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见证签署20项合作文件。中俄双方还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达成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共建记者结束后，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了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习近平主席在致辞时指出，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
0: 在热烈的掌声中，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共同参观了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愉快回忆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习近平主席还为普京总统举行了欢迎宴会。宴会后，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茶叙时说，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继续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
1: 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2: 站在中俄战略协作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的历史节点，如何看待中俄两国元首的会晤、新签署并发表的联合声明对未来中俄关系发展及全球格局演变有何长远指引？
3: 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解读。
4: 中俄的两国元首的会晤

0: 这个重要的合作内涵。所以这两个这个重要的联合声明当中啊，其实也体现了一个就是对这个双边关系的这个发展，特别是一些优先的合作领域、合作原则啊，做了进一步的明确啊。另外呢，就是对当前的国际事务啊，对世界格局啊，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表明了中俄共同的一个立场，共同这个倡导啊，推动比如说公平正义啊、相互尊重啊、合作共赢啊这样一种新型国际关系。啊，另外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双边关系方面，我们特别强调这个中俄关系啊要向更高质量发展啊，特别是在政治、在经贸、在人文啊，在国际事务当中要加强互动啊，加强合作啊，共同推动啊这个两国关系啊达到一个更高一个水平。我们知道现在中俄关系啊现在处在一个历史最好的这么一个时期啊，但是我们这个合作呢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合作潜力啊，非常大的提升的空间的啊。所以这次我们通过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啊，包括这个签署的相关的合作文件，应该说展示了更好的合作前景啊。另外就中俄这种合作啊，确实为这种变乱交织的这个世界啊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啊，注入了更多的这种正能量啊，体现了这个我们这个两个大国啊这种担当，更好的去维护多边主义啊，推动世界的多极化进程。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昨天，国家组织心脏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
1: 国家医保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20年首批集采到今年4月份，心脏支架临床使用累计超1000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大数量级的实践检验，集采后心脏支架临床疗效稳定。那么此次采购如何继续服务临床，持续减轻群众的就医负担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张永鹏的报道。
2: 冠心病是一种由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引发的心脏供血不足疾病，不仅病程缓慢且复杂，还可能伴随着诸多并发症。而冠脉支架正是用以开展植入治疗、构建血管新通道的高值医用耗材。作为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冠脉支架在2020年11月实现集采后，价格从超1万元的水平降至1000元以下。此次已经是冠脉支架第二次进行接续采购。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透露，此次接续采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通过询价方式产生中选结果，不同报价对应不同带量比例，量价挂钩。其中，采购周期内新获批产品可按规则申请增补中选，不锈钢支架首次被纳入国家集采范围，作为临床应用中的差异化补充。从中选情况看，临床在用的内外资新品实现批量中选，集采对创新迭代产品的包容性显著增强。
3: 这一次一共有15家、30个产品参与了投标，最终27个产品中选。所有临床在用的主流的采购量大的企业和产品都是同时中选的。在这27个产品里面呢，有13个是新增的产品，其中有6个更新换代的新产品，说明临床和患者会在这一次集采之后得到更大的临床的选择。
2: 采购规模上，此次接续采购也比首轮集采和上一轮接续采购量大幅增加。陆云说，采购数量的变化也证明了临床对集采中选产品的认可。
3: 爆量医院从2400多家，这一次增加到了4400多家，超过了将近一倍。我们的约定采购量从原来的100多万个增加到这一次的270多万个，增幅超过1.5倍还要多。那么这体现了临床对中选产品的认可度。
2: 2024年。

0: 年开始，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牵头全国八家心脏支架植入手术量大、诊疗质量高的医院，对集采前后共9万余例患者心脏支架的使用情况、临床疗效、卫生经济学等方面的真实世界数据进行了研究。国家医保局发布的数据情况显示，截至2026年4月，累计超1000万个集采支架被临床使用，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采购后，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从2020年的2400多家增加到2023年的3600多家，其中二级医疗机构从1200家增加到近1700家，急性心梗患者在更多县级医院就能做支架植入手术，在挽救生命的赛跑中抢回更多宝贵的抢救时间。陆云说，集采心脏支架符合更低费用、更好治疗的政策目标。
1: 这八家医院平均支架的用量大概增幅在15%，这体现出需要使用支架的患者得到了及时的足量的救治。在用量增加的同时，我们每单台手术的支架用量在减少，就是从原来的平均 1.5 个减少到了 1.3 个。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看，就是我们的治疗更加的规范，治疗的总的费用也在变得更加的经济，治疗的效果非常的稳定。这八家医院两年之内的不良反应没有升高，疗效呢跟我们集采之前是基本同步的。
0: 下一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和各联盟地区将做好采购协议签订、企业供应配送等工作，保障中选结果平稳实施。
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4: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5: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2: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6: 大家好，我是董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小满，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小满，江河渐满。小满时节，雨水增多，气温攀升，正是南方水稻栽插和分蔑的关键期，田间地头一片忙碌景象。
1: 在江西吉安，乡亲们不仅忙着田间管护，更用一双双巧手将对土地的热爱、对丰收的期盼揉进指尖的非遗技艺米塑当中。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江西台记者黄如、吉安台记者陈子斌的报道。
2: 在江西吉安峡江县铜陵乡庙口村，田里的水稻正忙着拔节分蔑，一群农家妈妈们也正在忙碌。他们用糯米粉和玉米淀粉捏出一件件寓意丰收的炉林米塑，把对土地的情感揉进了指尖。村民谢爱莲：
3: 我们吉安呢有句老话，小满秧一半粮，那我们今天呢做这个稻穗福袋呢，也就是希望我们的生活呢能像这座禾苗一样呢分叶茂盛，根基扎实，等到秋天呢自然呢就米粒饱满。小满嘛，不求一步登天，只求根扎得深。
2: 谢爱莲告诉记者，米塑用的是糯米粉和玉米淀粉，都是自家种的粮食。过去老人捏米塑是为了敬天祈福，盼个风调雨顺，现在年轻人跟着学，是把一粒粒饱满的谷子

0: 变成可以摆在桌上的小确幸，手里捏着的是粮食，心里记着的是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我们做稻穗腐败呢，不只图个吉利，更要让年轻人呢知道一粒米呢从育苗到收仓呢要流多少汗，粒粒皆辛苦呢不能只挂在嘴上，要捏在手里记在心里。用粮食呢做文创，就是守住了老根，又接上了年轻人的脉。
0: 这就是吉安的小满声音，没有轰轰烈烈，却满是踏实烟火。就像小满这个节气本身，雨水要满，但甜不能溢；禾苗要分裂，但不必急着灌浆。凡事留有余地，方能向阳生长。
2: 小满节气前后，安徽歙县新安江畔的20000亩三潭枇杷迎来丰收。
3: 歙县三潭指的是新安江边的张潭、绵潭、月潭三村，是我国四大枇杷产区之一。
2: 当地依托丰富的枇杷林资源，打造一系列相关产业链，开辟了枇杷类产品在消费市场的新赛道。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黄山台记者汪娜的报道。
4: 在三潭枇杷核心产区绵潭村的成片果林里，部分枇杷品种率先成熟，圆润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掩映在绿叶之间，林间处处飘散着清甜果香。果农庄先进穿梭在果树间，忙着采摘成熟鲜果，及时搬运下山售卖给订购的客户。
5: 我这一片树有206棵，就光这一片，每一棵呢可以产大果30斤左右，还有后续的小的枇杷成熟的可以熬成枇杷膏的，还有卖到罐头厂，总共的这片产量在10000斤嘛。
4: 三潭枇杷因其独特的产地，黄山市歙县新安江畔的张潭、绵潭和月潭三个村而得名，已有800多年的栽培历史。这里独特的气候和良好的生态，赋予了枇杷皮薄肉厚、鲜美多汁的特质，也给予枇杷叶、枇杷花等附属物更高的附加值。在歙县深度镇的一家枇杷深加工企业的车间里，一瓶瓶枇杷饮正在流水线上有条不紊地产出。自2022年以来，企业一直深耕于枇杷的深加工产业，每年收购枇杷果、枇杷叶、枇杷花等原材料数百吨，深加工成为枇杷饮、枇杷膏等产品，深受市场青睐。企业总经理倪林俊，
6: 推出了枇杷饮啊、代用茶、膏方啊，还有那个果干果膏等系列产品，主要是做枇杷的深加工提取、枇杷复合多糖的一些原材料的那个深加工这一块，预计今年的整个的产值能超过1500万元。
4: 在另一处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工人们正在忙着制作枇杷茶。为了让枇杷产业不局限于短短一个月的鲜果销售期，合作社负责人张开晨将枇杷叶与当地的茶叶、三口柑橘的陈皮结合，开发出了三潭枇杷茶，把原先无人问津的枇杷叶变成了黄金叶，不仅让村民增收，也增加了枇杷叶的附加值。合作社负责人张开晨：
7: 枇杷活人都是宝，像我们收购了枇杷叶、枇杷花和枇杷鲜果进行一系列的深加工，开发出了你像枇杷茶、枇杷花瓣还有枇杷果干等一系列产品。我们这两年利用了我们的三潭枇杷加徽州雪梨，创新了一款新型的果饮，叫噼里啪啦，一年呢可以销售50000多瓶。
8: 气象服务站，
3: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9: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我国中东部新一轮降水登场，长江中下游地区迎来降雨集中期。那么今天啊，华南地区的大气依然湿热，仍然是有明显的暖区对流性的降雨。那么广东、广西多地呢，将有分散性的暴雨，甚至大暴雨。明天华南整体雨势减弱，但是沿海依然是有分散性的强降雨的。那与此同时啊，今天开始，副带高压将有所北抬，同时呢，北方有高空槽东移配合，那么冷暖交汇之下，中东部将迎来新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预计21到23号，包括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有小的中雨，局地呢大的暴雨。而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我们继续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的情况。大的暴雨呢将出现在湖南南部。

0: 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中西部和南部、广东、广西北部和南部、云南东南部、四川盆地中北部以及甘肃东南部、陕西中南部、河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其中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预计这轮降雨过程结束之后啊，24到27号还将有一轮新的降雨过程。那么接下来到下周二之前，可以说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频繁，包括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北部等地要谨防强降雨叠加可能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好，天气呢介绍到这里。
1: 嗯，好的。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无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0号在安理会关于保护武装冲突中平民问题公开辩论会上发言，敦促国际社会采取更有力行动保护平民。傅聪指出，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的误用滥用给平民安全带来新的挑战，中方主张人工智能等军事应用不应损害全人类共同福祉，要确保有关武器系统始终处在人类控制之下，符合国际人道法和其他适用的国际法。傅聪强调，中方一贯高度重视保护平民问题，致力于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并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帮助有关发展中国家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中方愿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早日消弭战争祸害，构建一个普遍安全、持久和平的世界，保障各国人民的幸福和安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应急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长三角首条跨沪苏浙两

省一市的快速通勤铁路沪苏嘉城际铁路正式进入跨省域主体施工阶段。这条城际铁路全长170公里，建成后将串联起上海青浦、江苏苏州、浙江嘉兴。目前该铁路江苏段建设正在稳步推进，苏州南站地下预埋通道工程全面开工，基坑建设已基本完成。据美国方面20号消息，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美国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疫情已扩散至多个城市。世卫组织已从突发事件应急基金中追加拨款340万美元。迪亚里克说，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如果准入限制无法克服，援助不能扩大，埃博拉疫情可能进一步加剧当地的粮食不安全状况。目前刚果金已有265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在埃博拉疫情肆虐的刚果金东部地区，有近1000万人处于危机级或紧急级饥饿状态。05分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位超82.5米的05分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位超82.5米的警戒水位，相应流量12400立方米每秒，为常遇洪水。请沿江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关注洪水变化，加强安全防范，做好退水清淤、消毒除菌等善后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
0: 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油轮昨天正式交付，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这里说的油轮是一种专门用来运输原油或者成品油的大型船舶，也是全球三大主力船型之一。
1: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已经占据全球超90%，相关船厂的建造周期更是排到了2030年。我国邮轮建造为什么能屡次刷新交付记录？中国船企又是靠什么吸引全球90%以上的超大型邮轮订单，稳居市场主导地位的？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韩萌、陶泽文的报道。
2: 刚刚交付的这艘11.5万吨油轮，总长约249.8米，行宽44米，行深21.2米，一次可运载超80万桶原油或成品油。中船集团大连造船山船重工生产总监严广军表示，这艘油轮的操控性能、经济性能、节能、绿色环保的性能均优于同类型船舶，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
3: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建造优势，我们建造的11.5万吨油轮实现提前合同交船期164天交付，应用灵活，具有良好的适港性和适航性，成为目前市场最受追捧的主力船型。
2: 除了刚交付的这艘船，在中船集团大连造船的船坞里还在同步生产着2艘30万吨级超大型油轮，这些油轮吨位更大，一次可装载超过200万桶原油，单桶运输成本比中小型油轮低40%以上，市场需求量也更大。中船集团大连造船市场营销部部长彭

0: 魏胜说，不仅是他们企业，今年以来在国内不少船厂的新接订单中，邮轮均占主力地位。
1: 过去三年，邮船新造船板块呢呈现了一个稳步上升的态势，今年以来市场的邮船板块呢迎来了一个集中的爆发。目前本年度已经签约生效邮船订单高达600多万载重吨，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
0: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原油船，2064.9万载重吨，占全球的92.0%。邮轮订单为何如此火爆？全球船东为何纷纷压住中国？冯贵胜表示，
1: 在需求端方面，现役邮船船队中，船龄超过25年的船舶占比近20%。绿色法规的加速生效，也加速了航运业的绿色转型。船东更倾向于订购符合环保新标准的绿色船舶，以替代其船队中的老旧船舶。在供给端，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中国船企在邮船设计和建造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能够为船东提供从传统燃油到各种清洁能源全动力的全系列邮船产品，并且在建造质量、交付周期和价格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吸引了全球船东的订单向中国集中。
0: 在中船大连造船天津基地，有一艘刚刚开工的 LNG 双燃料超大型邮轮已经开始吸引全球船东的目光。与以往的超大型邮轮不同，这艘总长 332.95 米的巨轮设计航速可达 14.5 节，这个尺寸加上航速可以说是远洋跨洋航线黄金配比，将燃油经济性和运输效能同时拉满，一次能运载超过200万桶原油，满足数百万辆汽车的加油需求。彭贵胜介绍，这艘船更亮眼的是它的动力系统，不但搭载了双燃料主机，还配备了双燃料发电机组和锅炉，实现了推进与辅助系统的全链路清洁化。
1: 大连造船持续加大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的研发投入，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陆续交付了全球首制 LNG 双燃料动力 VLCC、 甲醇双燃料动力 VLCC，正在建造全球首艘页氨双燃料动力阿夫拉型邮轮，预计于2028年交付。
0: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的建造优势，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目前，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更多用途的邮轮正在加速研制。
1: 未来呢，绿色化和多燃料兼容性或将成为邮船新造船的标准配置。新造邮船或将普遍具备多种燃料的使用能力和预留改装空间，以适应未来燃料市场的变化。同时，随着原油贸易格局的变化和特殊运输需求的增加，穿梭邮船、冰区加强型邮船等专业化船型的需求将不断的增长。
2: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3: 是啊，
2: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3: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2: 燕之屋晚宴？
3: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3: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今天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茶日，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近年来，我国茶产业的版图不断延伸，为茶消费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2: 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均增长率达18.6%。茶酒、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茶怎样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翻翻你的办公桌上或零食包中，是不是能找到与茶有关的饮食呢？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式茶饮，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某食品企业近期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新品。店员于凤清说，不少年轻消费者会将这些新品与传统茶叶一起搭配购买。相比普通零食，这类产品更加突出天然茶香与层次感，也更符合当前消费者对于轻养生、新中式口味的偏好。
4: 那像铁观音茶梅饼的话，我们是把铁观音茶粉融入到那个饼皮里面的，吃起来回甘的话会更明显。茶香橄榄则是在传统蜜饯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茶香层次。绿茶瓜子的话也和普通的潮货也有区别，会有比较清香的绿茶香气。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本只能喝的茶变成大家平时也能吃的产品。
3: 于凤清表示，推出茶零食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对新口味新体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拓展传统茶叶消费场景。记者走访商超、烘焙店等场所，看到有的商家推出茶系列新品，覆盖零食、乳品、饮料等多个品类；有的商家推出彩青春茶冰淇淋、龙井抹茶馅蛋糕等春茶主题蛋糕等。江苏淮安市民蒋小雨表示，茶类零食不甜腻，有茶的清香，这是他喜欢的主要原因。
5: 那我平时选择茶零食呢，主要就是看重它的这个口感，要有茶的清香，味道也要适中一些，太甜或者太苦的我就不是很喜欢。
3: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数消费者选择茶味零食的原因之一是觉得茶的热量更低更健康。在零售商超，茶零食正在加速占领货架。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 18.6%。 茶酒、茶零食、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表示，茶零食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6: 现在大家对零食的要求呢，除了要好吃以外，更希望能够吃得更健康、更安全、更有文化。茶本身就具有这么多的消费者需求的价值点，所以说我觉得茶在零食的应用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
1: 除了吃茶零食，茶家的跨界融合还在不断上演。近年来，茶道疗愈室、茶叶博物馆、采摘体验园等新业态不断地吸引着年轻人了解茶文化，茶文旅也正在一些地区蓬勃发展。
2: 茶文旅的市场发展还需要哪些关键突破？中国茶产业如何通过文旅这个窗口实现跨文化的国际传播与品牌出海？继续来听报道。
3: 初夏时节，广西南宁横州的中华茉莉园里，千亩茉莉长势喜人。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横州市孕育出享誉世界的茉莉花产业。这里也是国内为数不多以茉莉花茶文化为特色的生态观光茶园景区。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负责人之一黄雅芝介绍，
7: 来中华茉莉园参观的人一直很多，特别是节假日人气非常旺，最高的一天接待了近3000人。大家走在万亩的茉莉花海里，都能感受到浓浓的茶香和花香。
3: 传统茶叶园大家并不陌生，但茉莉茶的原料很多人没有见过。今年国际茶日的中国主场活动在广西南宁举办，为中华茉莉园带来了一波客流潮。黄雅芝表示，
7: 为了迎接这个属于全世界爱茶人的节日，我们提前做了不少准备。园区里不仅有茉莉花采摘的体验区，在园区内的茉莉集萃园还有专门的茉莉花产业发展介绍和茶文化的讲解，让游客来到杭州不仅能看花闻香，还能亲自体验制茶的乐趣。
3: 日前，工信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茶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2026到2030年明确指出，要培育5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100亿元的茶产业集群，全产业链规模达1.5万亿元的目标，也明确支持建设茶研学基地、茶庄园等文旅新业态。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认为，当前一些地方在茶文旅产品上挖掘的还不够，可以结合

0: 和各地的特点，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茶文旅产品，形成更丰富的产品线。
1: 茶文旅的发展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文化的底蕴啊，产品的特色啊，打造一些能够让消费者留下来的文旅产品。伴手礼以及茶文创产品怎么去开发好，还有一些除了茶园的旅游以外，那我觉得可以结合茶叶加工的这种工厂旅游，就是让消费者能够沿着产业链去感受一片叶子怎么变成一杯茶的，通过这个过程呢，增加消费者的体验感。
0: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然而很多外国消费者对中国茶的印象还停留在传统茶馆或高糖奶茶的阶段。陈富桥认为，通过国际茶日可以将中国茶的新吃法、新玩法传播到世界。
1: 我们要用一些简单的、直白的、可体验的方式，可以让国外的消费者感知到我们的文化。这些年新茶饮出海是一个发展的热点，他可能通过喝一杯中国的新茶饮，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带动他们去更多的认识我们传统茶，消费中国的传统茶。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伊朗前总统莱西遇难2周年发表书面讲话。讲话中，穆杰塔巴提到，在面对两支全球恐怖主义军队的当下，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应承担起更大责任，进一步加强政府与民众团结，重点解决好经济和民生问题。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他与伊朗武装部队的指挥官保持良好的沟通，且意见一致，他们都在向一个共同目标努力。阿拉格奇说，只要有必要，他们就会采取措施和行动，履行相应的使命。
0: 当地时间20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双方就地区局势、双边关系及外交谈判进展举行会谈，并重点评估当前伊美间接谈判的最新情况以及相关外交磋商进程。
1: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2: 巴加埃20号晚间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强调伊朗将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巴加埃表示，伊朗当前通过巴基斯坦中间人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停止针对伊朗航运的海上劫掠行为。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巴加埃还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0号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
0: 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
1: 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
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20号，特朗普对媒体称，自己和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内塔尼亚胡将。

0: 按照我跟他说的去处理伊朗问题。特朗普还称自己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实现任务目标比设定结束时间表更重要。另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20号报道，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当天通话，讨论了地区局势及相关安全议题。以方消息人士称，会谈内容涉及伊朗问题及未来可能采取的行动，但双方尚未正式公布通话细节。此前，特朗普4月20号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辩称美方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不是以色列游说的结果，以色列从未说服我与伊朗开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以军当天发表声明说，扎米尔与所有师级指挥官举行会议，就部队战备状态及多线战事进展等事项进行评估。扎米尔在会上称，近年来以军对伊朗及其盟友实施了系统性、强力和有步骤的打击，当前以军正在边境各作战区加强前沿防御部署，未来将继续在多个战场展开行动。扎米尔还说，为完成各项任务并减轻预备役人员压力，以军需扩大服役人员规模，这是关乎以军运转能力的关键问题。
1: 目前美伊双方在谈判态度上有哪些最新调整？双方是否有望5月底在巴基斯坦举行新一轮谈判？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那美国和伊朗边打边谈的这种底层逻辑呢，其实没有变化，但是现在随着双方对于谈判的临近，那么彼此给对方的军事施压呢，也在进一步的增强，双方的战争边缘政策也都很明显。那么从美国方面来看呢，特朗普是一方面来表示愿意多给谈判几天的时间，但另外一方面呢，也曾经表示战争可能会很快结束。那所有这些表态其实都是在向伊朗啊来施加一个最后通牒式的这种心理压力，核心诉求仍然是在用极限施压的方式来逼迫伊朗彻底的放弃核计划、弹道导弹能力以及地区的影响力。而伊朗方面呢，则是在所谓强烈不信任中呢，仍然保留了政治的沟通渠道，这也是伊朗基于当前的政治和经济现实必须要做出的选择。那么伊朗其实对于自己的这种海外资产被这个冻结，航运的这个相关的路线受限，都是有很清醒的认识的，因此呢，将结束冲突和美方的赔偿、解冻资产等一系列的要求可以说是深度绑定，不轻易的妥协。那么必须要强调的是呢，由于美国和伊朗目前双方仍然没有任何互信，双方都在把增加军事威慑作为推动谈判的重要筹码，因此美伊之间的这种军事摩擦其实伴随着双方谈判的推进，很可能会同步出现。也就是说，美伊双方呢缺乏政治谈判的具体的保障，但是呢它的动力仍然是存在的，那么彼此之间发生这种有限度的短促的军事冲突也是大概率事件。那就目前来讲，双方都没有全面的妥协意愿，在月底与伊斯兰堡开展新一轮谈判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但想要达成突破性的结果，恐怕前景仍然不容乐观。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海洋服务站，
4: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5: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从我们海浪数值预报来看，今天中午到明天，黄海残留的中浪区将会减弱消失，那随后我国海域也是进入到一段时间的平稳期，从北到南各主要海区都不会再出现2米以上的浪区，海况理想，那对于渔民朋友来说可以说是一个作业的良好窗口期。预计未来这样优良的海况将会持续到周末结束，在下周前期东海东部和南部才会有浪区活动，那这段时间呢，对于大家的滨海旅行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时间。

0: 在海雾方面，连云港、上海、宁波和台州今天是有轻雾笼罩，海面势成一般，对于海上观光会稍有一些影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行航线方面的消息。虽然说浪高不大，那今天主要的旅行航线基本上海浪都是在一米以下的轻浪为主，但是呢，天气状况不是特别理想。像大连到烟台航线、上海到普陀山航线都将是中雨转小雨的天气。那海口到北海、厦门到金门、深圳、珠海、海口海岸航线以及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普遍也都会有小雨相伴。那建议大家如果有乘船计划的话，虽然风浪不是特别大，但还是随身携带一把轻便雨具出行。好的，主持人，那今天的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和麦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9: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1: 儿子，
12: 爸，
1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2: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8: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

0: 笑，就是马上行动。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0: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下午15:08，你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河门卷930新闻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下午15:00至16:00档的《听见好时光》。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今天将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文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289600 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文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好的，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这一首歌曲呢，是由阿轩作词作曲，动力火车演唱的一首歌曲，那就这样吧。

0: 河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哎，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0: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8: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9: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1: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9: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9: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9: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9: 用一片初心书写

0: 以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哎，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远930，听天气。
10: 北京时间的14:05，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时刻的天气状况。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靖远地区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23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天气多云。再来关注到的是平川地区最低温度12度，最高温度22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一起关注到的是白银地区最低温度12度，最高温度22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天气多云。在这里和美靖远930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根据天气的变化和编排您的日常出行。
11: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靖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教育的路上，请让我们放慢脚步，让孩子细细的欣赏。孩子们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更需要阳光、空气、风雨以及美丽的春天。教育应当在学习及其社会自然环境之间构成一种和谐关系。教育大家说，你说，我说，大家说。

首先，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教育头条。教育家精神的多种打开方式。近期呢，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的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带着一盒徽章啊，走进了位于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他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他孩子们设计的这种自信章。

0: 山西省公办幼儿园集团化管理，老园带新园中心辐射周边，公办管理村办，公办帮扶民办，旨在让更多孩子享受普惠优质学前教育。集团还成立了名园长工作室、劳模创新工作室，与省外上百名园长搭建成长平台，一起走进新疆、西藏帮扶支教，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是当前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的主题。目前呢，我国各级各类的教师共计是1870万人，教育家精神也正以更加生动具体的模样在各地生根发芽。
1: 一生落一样美，一程好时光，我也。
0: 对于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正乐来说啊，教育家精神是在落在日常，言事则行为示范。他带来了一个故事，他说他和一年级的孩子一起种萝卜，在收获的时候，一个孩子拔了一个很大的萝卜，用衣服呢一层一层的包好，小心翼翼地抱回家，晚上舍不得吃掉，抱着萝卜啊睡了一晚，这就是孩子最纯真的爱。这时候老师干什么，就是弯下腰和孩子们一起种，一起等，来激发孩子内心的爱。张震岳说，老师的行为就是孩子最好的教科书，没有兴趣就没有爱，老师对世界好奇，孩子也会对世界向往。那他希望孩子能够看到野菊花也能怦然心动，听到鸟鸣也会停下脚步，教育就是努力培养孩子的感知幸福和创造幸福的能力。教育家精神在每位教育工作者心中有着着实、有着真实和朴素的样子。那么，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十五中学的校长认为，启智润心的底色就是看见每一个因材施教的关键，发展每一个，最后落点是成就每一个。他想，教育家精神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丰碑，其实就藏在我们每天的工作里，藏在对孩子们、对老师的看见、发现和成就里。这场发布会上呢，很多老师、院士还有教授呢，都带着他们的故事走进了发布会。作为每一名执教教师，那成都航空技术职业技术大学的教授周树强一直崇尚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态度。在校学习时呢，他通过反复的练习，从什么都不懂的新手成长为数控技术的学习者，最后留校当老师。在教学一线，他看到学生从懵懂到熟练掌握技巧，走出校园，走进各大航空企业，为大国重器贡献力量。一则则故事的背后，都是教育家精神正在三尺讲台间、田野课堂间、科研一线中不断结出的硕果。

再来关注另外一则教育讯息啊，武汉大学宣布，从5月13号起，校外人员入校不再区分工作日和周末。这种刷身份证即可通行，不仅是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南财经大学等武汉的众多大学都明确了开放校园的政策。那值得注意的是，有自媒体博主啊，近期探访了多所大学面向社会开放情况，并发布了所谓的中国大学开放程度排行榜，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时间大学校园对于社会开放成为了舆论焦点话题，也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大学校园更好地向社会公众开放具有积极意义，有利于大学更好融入社会、服务社会。固然绝大多数

是支持开放的，但有一些人也是有担忧的，校门打开了秩序怎么办呢？校园成了人流如织的旅游景点，影响到了教学秩序该怎么办？仔细看这轮讨论啊，会发现一个现象，争吵的双方往往不在同一个语境里说话，这种气味我自己在高校工作这些年感受尤为明显。我对自己所在的上海财经大学在校园开放这件事上始终走在前列，一直感到欣慰，总体上也是支持的。这是一种延续多年的习惯，这份习惯来自杨浦这片土壤。杨浦区是上海高校分布最密集的区域之一，校区、园区、社区三区融合的理念提出了已经超过20年了。20多年来，大学的发展得到了地方的全力支持，也深深受益于这种融合带来的环境滋养。校区、园区和社区就像邻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常常像走亲戚和串门。这种邻里关系经过的人呢，都有具体的记忆啊。社区呢，以这种毗邻大学为荣，一所大学办校庆的时候，整条街道都把它当作自家的喜事儿。社区围墙上涂鸦着这种满意的喜庆，反过来呢，大学也用自己的方式回馈着社区。杨浦区不少高校的老师啊，成为了三师三顾问，社区政工师、规划师、健康师和党建顾问、治理顾问、法律顾问，经常走进这个居民区提供咨询、开展科普、参与基层治理。学校引进艺术展演，也总会通过校区合作的渠道给社区居民发放门票，邀请他们感受家门口的艺术熏陶。几年前，我的课堂上偶尔能看到社区老年居民啊坐在后排旁听，安安静静的，下了课呢还跟学生聊两句，那个气氛呢非常自然，谁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也要看到啊，特定时期的这个校园封闭管理或者半封闭管理措施，在不少高校不同程度的延续下来。目前各校开放程度差异很大，有的已经恢复到从前的状态，有的还在沿用预约审核，有的分时段限流。差异本身并不奇怪，问题是围绕差异产生的争吵越来越多，而争吵的双方记忆的起点往往是不一样的。第一个信息差在于，当下的在校学生啊，有相当一部分没有经历过大学与社区毫无隔阂的共处的那段日常。一个近几年入学的本科生啊，从踏入校门那天起，就看到的是刷卡进入、预约登记。他记忆中的大学校门就是一道需要权限的边界。当他听到开放校园的呼声，第一反应是安全和秩序的担忧，那这完全可以理解。他没有见过校庆是整条街一起庆祝的热闹，也没有见过社区居民安静地坐在教室后排旁听的场景，也不知道这种融合曾经运行得有多么顺畅。这种记忆的断层不是他的问题。第二个信息差在于，一些走进校园的市民也淡忘了在之前完全开放的年月里维系着和谐有序的关系需要遵守哪些规范。有时候呢，进校园遛弯、拍照听讲座的都有，但绝大多数人都知道什么地方能进，什么地方不该进。知道教室里上课就不该推门张望，知道草坪可以坐但不能留下垃圾，这些规则没有写在墙上，却是一种维系了多年的默契啊。美好是需要重温的，但默契是需要传承的。对于市民来说，进校也需要逐渐重拾那些曾经约定俗成的行为边界，这不是一纸告示能立刻做到的，需要的是一轮一轮进校门的过程中慢慢恢复。学校可以在入口处做一些温和的提示，社区呢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渠道来传递校园的行为规范。学生是善良的，也能够感知到世界的和谐和美好。看到这种学生在网络社区的留言，他们说道，周末学校的大草坪每次都很像公园，非常有生活气息，很有活人感。我在课堂上跟学生聊这件事儿时，能够感受到他们并不排斥开放，只是担心那些偶发的不文明行为不被制止而引导的造成的失控。大学和社区是长在一起的，一荣俱荣，这个道理不难懂，缺的只是重建互信和默契。这次武大把校门打开了，更多高校也慢慢跟上了，

校园开放呢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刷身份证还是刷脸，预约还是不预约都可以很快来调整，真正需要花时间的是习惯和记忆的修复，这需要大学和社区两边都有耐心，只要大家各自往前迈一步，就可以重拾这种自然。好了，北京时间的16:24，聊了很多讯息之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听首好听歌。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喂，囊壁。
2: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6: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5: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6: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5: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7: 喂，你好。
5: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7: 在看奥特曼。
5: 这奥特曼是啥呀？
7: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2: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0: the subscriber。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4: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5: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大自然是一部无与伦比的美育教材，是美育的源头活水。很多东西眼睛看不到，读书可以；脚步不能丈量，读书可以；身体无法抵达，读书可以。打开心灵之窗，体会美好生活。你说，我说，大家说。教育大家说。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41，您现在依旧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剧院930全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大。

0: 们现在
1: 接下来继续走进我们的今天的教育资讯。2026年，福耀科技大学即面向福建、河南、湖南、江西、广西、山西、甘肃、贵州8个省份啊，招收100名本科生。各省份拟招生名额呢，分别是福建20名、河南18名、湖南13名、江西13名、广西9名、山西9名、甘肃9名、贵州9名。近日呢，教育部公布了2026年度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福建福耀科技大学获批未来机器人、人工智能、智能车辆工程，还有生物科学、经济、数字经济5个本科专业。加上该校于去年已获批了智能制造工程、还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车辆工程4个本科专业，福建福耀科技大学本科专业总数呢增至9个。据介绍，2026年该校呢拟继续按这个智能制造工程专业招收本科生，2026级的本科生入学后，大一期间接受通识教育，大二时可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和优势特长，在已有的9个专业中自由选择专业方向。好

0: 月十八号，工信部科技司公示了第二批工业和信息化五部重点培育中试平台初步名单，110个中试平台入选。此前呢，首批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培训的中试平台初步名单于2025年的5月公示，242个中试平台入选。据统计呢，两批名单共有27所高校、34个中试平台入选，其中呢，浙江大学5个中试平台入选，湖南大学和中南大学各2个，北京理工大学的24所高校各有1个平台入选。两批名单中，4所这个非双一流高校入选，分别是华安大学、青岛大学、浙江工业大学和南京工业大学。此外呢，2所高职院校入选，分别是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和泸州的职业技术学院。
1: 流着眼泪鼓掌，那是真好的时光。
0: 那值得注意的是，首批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培育中试平台初步名单中，也有多个入选国家级的中试平台。2025年的12月，工信部公布了首批国家级制造业的中试平台名单，全国呢共有21家的平台入选，其中呢，全国仅3所高校获批了国家级的中试平台，分别是浙江大学济州研究院的高端化学品中试平台，上海交大的智邦科技有限公司的航发领域高端机床装备中试平台，和中国医学院学院的这个医学生物学研究所，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生物药转化中试平台。中试呢，被称为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是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过渡到生产线的关键环节。中试平台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为系统提升我国制造业中试能力，国家和工信部围绕中试平台建设连续出台重要的政策文件。2024年的1月呢，工信部印发《制造业中试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全面部署中试平台建设。2024年的9月，工信部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布局建设制造业中试平台的通知》，加快布局建设一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急需的中试实验平台。工业和信息化部继续遴选符合条件的储备中试平台，纳入部重点培训中试平台的名录，打造高水平中试平台的中坚力量。工业和信息化部围绕着国家重大的战略需求、重大工程需求、那产业发展关键领域、重点产业链的攻关任务需要，推动符合条件的部重点领域的中试平台向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升级，打造高水平中试平台的核心力量。

5月12号，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基础教育平行会议在杭州举行，会议主题为智慧育苗、生态焕新、人工智能重建基础教育新样态。近年来，教育部深入贯彻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将提升师生数字素养与 AI 素养作为推动教育基础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系统规划统筹推进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资源建设，通过整合高校学术力量、一线教学实践经验及

企业技术优势，那逐步构建全学段多场景的优质内容体系。会议面向全球发布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讲义与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十讲百问系列课程两大核心资源，积极分享中国在人工智能基础教育领域的实践探索，为各国共同应对智能时代人才培养提供参考。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讲义分为呢小学低年级、小学高年级、初中、高中四册，及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内容、学科工具，还有教师助手于一体，为海内外的师生提供一站式的人工智能教育教学服务。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十讲百问系列课程呢，包含人工智能通识十讲与人工智能百问两大核心课程，面向全球的中小学，以及以故事化的这种案例、人机互动的教学形式，系统覆盖人工智能基础概念、核心技术应用场景及伦理规范，帮助学生搭建完整的人工智能知识框架。人工智能百问聚焦100个青少年关注的人工智能问题，以动画形式拆解专业知识，涵盖基础认知、前沿应用，还有实践操作、伦理安全5个大主题，内容由浅入深。未来呢，该系列的课程还将推出多种的语言版本，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更多地区，为全球数字教育共同体建设提供支持。

近日，甘肃省教育厅制定了深入落实中小学教师减负规定，切实做好减负赋能工作的12项措施，对深化中小学教师减负工作做出了系统部署。通知指出，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是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整治教育领域的形式主义的关键举措。通过规范监督考评事项，压减社会事务的摊派，杜绝违规抽调还有借用教师等措施，持续优化教育生态，提升教育质量效能，推动教师回归课堂教学、学生管理还有教研育人的主责主业，切实缓解教师身心压力，保障合法权益，增强职业幸福感与归属感，凝聚全社会尊师重教的共识，夯实教育公平发展基础，为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要深入学习整治形式主义的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教育以及教育部和省委省政府关于中小学教师减负的规定要求，深刻认识减轻教师不合理负担对弘扬教育家精神、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有重要意义，切实提高教师减负工作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完善问题线索发现与处理的机制，畅通投诉举报的渠道，建立接诉即办响应机制。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通知明确，2026年特岗计划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重点补充紧缺学科师资，持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海关总署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称，近日菲律宾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报告发生猪瘟，为防止疫情传入，保护我国畜牧业安全和生物安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禁止直接或间接从菲律宾输入猪、野猪及其相关产品。当地时间5月21号，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通过其社交媒体账号发布消息称，针对此前全球坚韧船队遭遇不安全、不合规拦截并导致相关人员被扣押一事，土耳其正与所有相关机构通力合作，全力保障被扣押土耳其公民的安全，并确保他们平安返回土耳其。费丹表示，土方计划于今日安排特别包机，将本国公民以及来自第三国的船队参与者接回土耳其。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1号消息，经伊朗司法机构审理及最高法院核准，两名参与分裂主义恐怖组织的人员被判处绞刑。据称，两人多年来与分裂主义恐怖组织合作，是秘密核心人员。他们因犯有加入分裂主义恐怖组织、组建旨在破坏国家安全的团体、通过组建犯罪团伙进行武装叛乱、实施恐怖行动等罪名，被判处绞刑。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当地时间20号向监管机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文件显示，该公司计划在纳斯达克交易所和纳斯达克德克萨斯交易所上市交易。据报道，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计划融资750亿至800亿美元，该公司估值预计约为1.75万亿美元。公司主要业务范围涵盖包括火箭发射与载人航天在内的太空运输和全球卫星互联网两大核心板块，并正向太空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深度拓展。此刻提示，为精准匹配旅客多样化高频次出行需求，国铁广州局5月15号起正式开通广站高铁90日计次票、30日定期票，同步优化广深城际定期计次票产品，并为广深港跨境高铁计次定期票新增

广州新塘站。此次全新上线的广站高铁计次票定期票覆盖全线路站点，适用动车组列车一等座、二等座。30日定期票最大优惠至公布票价的4.5折，90日计次票最大优惠至公布票价的6.5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接下来这一时段，晚高峰为您聚焦贵州省贵定县强降雨引发滑坡，记者直击抢险救灾最新进展。
1: 广西柳州遭遇余震降雨双重影响，地震灾区岩溶地面塌陷，次生灾害多发，救灾重建工作如何应对挑战？
0: 还会关注平对平代替折返跑，长三角跨省办事迈入领跑腿时代。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两点到明天下午两点，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中西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西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220毫米的大暴雨。
2: 近日贵州黔南州多地的强降雨导致部分区域出现了城市内涝、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情况，其中贵定县昌明镇因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山洪灾害，昌明镇的铁索岩村道路电力通信全面中断。经过多天的连续抢险，截至今天白天，该村抢险救灾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小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在现场了解到呢，在道路的这个通行方面呢，此前因大面积滑坡塌方阻断的这个进村的主干道呢，目前是已成功的抢通。抢险队伍呢是采取机械作业为主、人工清障为辅的方式，清除了大量塌方的淤泥与落石，打通了这个进村的核心生命通道。那么目前呢，主干道路呢是可以保障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的正常进出。各村民组支线变道的清障工作呢，目前也在持续的推进过程中。通信保障方面呢，目前铁索岩村已全面恢复了这个应急的通信。通信部门呢是紧急调派了这个应急通信设备、卫星基站进场，解决了前期全村断联的这个问题。当前呢，村内核心区域的手机信号是稳定的，应急通信车、卫星电话24小时在岗值守，指挥调度、现场播报、群众对外联络的通道是全部是畅通的。偏远零散点位的信号呢，也正在进一步的这个优化和完善当中。电力抢修方面呢，抢修队伍优先是保障了救援指挥部、临时安置点等关键区域的这个临时供电。主干供电线路的抢修工作呢，也在稳步的推进。工作人员正对受损的这个区域是进行逐一的排查修复，力争是尽快恢复全村常态化的生活供电。那么此外呢，现阶段贵定县消沙的工作呢，也在有序的推进。当地组织60余名工作人员，组建5支作业队伍，重点是奔赴昌明镇临时集中安置点及马踏屯、铁索岩、900户等受灾村落，对辖区内完。

0: 完成清淤作业的沿街商铺、居民住宅与各类公共区域全面开展防疫消杀的作业。目前呢，现场搜救排查、隐患监测、群众安置工作是同步的开展，抢险队伍呢持续坚守一线，严防次生灾害的发生，全力加速灾区恢复重建。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1: 嗯，好的，江小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我们再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灾情。在两次 5.2 级地震之后，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昨天又发生两次3级以上地震，分别为8点13分 3.6 级和16点23分 3.7 级。当前灾区抗震救灾、群众安置、房屋安全评估等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1: 震中区域呢，属于典型的熔岩地貌，在余震强降雨的影响下，岩溶地面塌陷，次生灾害多发，这给抗震救灾工作会带来哪些挑战？后续各项工作如何安全开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马靖宇、孔祥新的报道。
4: 余震不断，当前震中区域仍然为管控区域。昨天，中国之声记者获准进入震中柳南区太阳村镇上等村走访。记者在现场看到，村子里的房屋大多为二三层的村民自建房，部分房屋超过四层，有自建房成排倒塌，墙面开裂，院墙倒塌情况较为普遍。在一排倒塌的房屋面前，挖掘机等大型机械设备正在对悬空建筑部件进行拆除，以消除安全隐患。连日来，震中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持续降雨，多处地面出现塌陷，雨水不断汇入，不少塌陷坑洞出现积水。在上等村村委会门前，广西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的抢险队伍正用探地雷达进行探查。十几米外的道路上，有一段新铺沥青路面出现塌陷。工程师卢胜辉告诉记者，受早上3.6级地震影响，这处已经回填过的塌陷坑洞出现了二次坍塌。
5: 这个塌陷是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就已经塌了，塌完之后相关人员就已经把它做了一个抢修应急处理，就是把它填回来了嘛。填好之后呢，要有个余3.多级的这个余震，余震之后我们就发现这个又修不好的地方又塌陷了。
4: 再次塌陷后，周边区域出现了多处不同程度沉降，抢险队伍在周边探查发现该区域地下存在较大空洞。
5: 然后你看现在这边路面它也开始不同程度的凹的塌陷了。我们现在做的方法就是探地雷达探测下路面路基下面的一个岩溶隐患。现在初步我们这里判断的就是确实下面从这里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空洞松动，就是现在我们就是在做一个排查，隐患排查，就看它的影响范围有多大，然后就在背后续的看看怎样做一个治理。
4: 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一副指挥长、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副市长潘展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该地区属于典型岩溶地貌，地质条件复杂，浅源地震容易诱发岩溶塌陷，叠加余震、强降雨等因素，反复诱发岩溶地面塌陷，这也是前期回填区域再次塌陷的主要原因。
6: 此前对太阳村社区路段塌陷区域进行回填，主要是为了应急抢险需要，保障应急救援车辆、抢险人员及相关设备通行。该区域回填后啊，仍然是重点风险管控区，并未解除交通管制。目前我们组织了8支技师队伍、44名专家，组建4个工作队，对所有塌陷区域开展全方位物探排查、地下水动态监测、地质条件勘测，下一步待物探监测等数据汇总精准分析后，我们将根据地质实际情况分类制定专项回填治理和长效处置方案。
4: 为了确保安全，此前设置在上等村村委会的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已经转移，向更安全区域转移的还有安置点。上等村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内已经没有受灾群众，施工人员正在拆除应急帐篷。安置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处临时安置点此前安置了300多名群众，因为点位位于震中区域，

0: 动，它一震动起来就是晃动的是比较大的，哪里又塌陷就很危险的呀。因为现在又下雨，有些地方就是说也有那个渗水呀，这种排水的不及时的，现在就是紧急的撤离到更安全的地方。
1: 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介绍，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经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多人。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社会秩序平稳安定。与此同时，震区房屋鉴定排查工作也在争分夺秒开展。截至昨晚7点，已经累计排查房屋19.6万栋。潘展东介绍，地震造成26处民房倒塌，将按照可继续使用、暂停使用待鉴定、停止使用、尽快拆除3个等级，对受损房屋主动排查、逐一鉴定。
2: 2次5.2级地震共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伤员均被送往柳州市工人医院等医疗机构开展针对性救治。伤员救治情况怎么样？继续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3: 阿姐，现在身体怎么样啊？有哪里不舒服吗？现在？
4: 现在早上吃点药，然后现在好一点了。
3: 好一点呢？
1: 记者到达创伤急诊病区时，柳州市工人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李凯正在对伤员的恢复状况做进一步的沟通检查。这名伤员被砸中胸部，目前恢复良好。
3: 肋骨骨折之后的话，那个骨头一个轻度的错位，引起了一个剧烈疼痛。咱们一疼痛之后的话，人体就有个保护反射，它就会出现一些憋气，然后来出现一些胸痛的情况。但现在的话，目前那个检查看之后的话，这个各方面的恢复情况还可以。
1: 地震发生后，柳州市工人医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神经外科、心胸外科、创伤中心、血管外科等多学科组织团队进行会诊治疗。专家组为伤员制定了一人一方案的精准救治方案。目前伤员均恢复状况稳定。柳州市目前还可能会发生余震，加上恰逢汛期雨季，震区和安置点的卫生防疫工作也是现阶段的工作重点之一。柳州市工人医院创伤急诊病区主任杨承志建议，应做好外伤防护，下雨时可穿着雨鞋，做到肢体防护。如遇到擦伤，可及时用双氧水和碘伏消毒包扎。如果伤口较深，需要及时到医院处理。
5: 因为汛期到了以后，特别下雨啊，天气比较潮湿，那么这些细菌呢，可能比较容易繁殖，所以大家注意，就是出门后要戴口罩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是出现有这个咳嗽啊，明显的咳嗽、胸闷、气紧啊、发烧啊这种情况，要及时到医院去诊疗。
6: 昨晚到今天，柳州市北部仍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22号到23号降雨呢会逐渐减弱。近期柳州遭遇地震与强降雨的双重考验，当地正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8: 今天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明显降雨，江南、华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或出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来临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蓝色预警需警惕，红色预警则应暂停户外活动。居家时要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窗台杂物，防止高空坠物，加固门窗缝隙，避免雨水倒灌，同时切断低洼区域室外电源，防范触电风险。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积水路段、桥梁涵隧等低洼区域。如遇暴雨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尽快寻找坚固的高层建筑躲避。暴雨过后，检查房屋结构，确认无坍塌风险后再进入。
9: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

0: 论。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0: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再来聚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今天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正式发布了。清单首条就提出打造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持续扩容高频办理事项。目前长三角远程虚拟窗口已经实现了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全覆盖。那么什么是远程虚拟窗口？长三角三省一市如何通过屏对屏来解决跨省办事的痛点堵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一伟的报道。
3: 是分支机构的设立，申请人已经把网上预审通过的纸质材料带过来了。
4: 在上海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长三角一网通办专区，工作人员赵延琼正和一家国际连锁咖啡的企业办事人员石佩林并肩而坐，通过远程虚拟窗口与屏幕另一端的苏州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同步核对材料。石佩林介绍，自己所在企业的中国区总部设在上海，今年计划在长三角新增几十家门店，这次来上海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苏州新店的设立手续，石佩林对办事效率的提升感触颇深。
5: 原来我们是需要到当地的政务服务中心进行注册开办，要带着资料多次的审核，多次的往返，那现在材料通过屏对屏直接可以线上给到对方去审核。
4: 上海市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赵延琼介绍，如今高拍仪、摄像头、耳麦组成的跨省帮办三件套成为工作标配，依托长三角远程虚拟窗口，企业群众可与属地政务服务中心实时视频连线，屏幕同步共享，材料远程核验，办理进度有专人全程跟进。
3: 现在可以实现实时视频通话，直接对话当地的工作人员，屏幕给共享，同步手把手的指导哪些地方需要改正，就可以帮助有跨省办事需求的企业在第一次递交材料的时候尽可能确保材料完整基本的准确性。纸质材料寄过去之后，有设立专门专员去后续跟进。
4: 远程虚拟窗口在长三角全域落地，相关地区政务服务中心打通协作壁垒，用屏对屏代替折返跑，加快构建长三角政务服务连锁店。上海市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徐哲，
6: 我们通过远程虚拟窗口和相应的长三角的兄弟区县的政务服务中心形成连锁店服务的新模式，企业只要进入到我们任何一个加盟的连锁店，就能把其他所有加盟地区的政务服务的事项跨省通办完成。总部企业要变更分公司的一些业务，企业在异地开设连锁分店，都可以现在通过长三角虚拟窗口来实现异地办理。
4: 促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规定本月起施行，这是全国首部政务服务领域的区域协同立法。根据新规，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事项实行清单管理，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省级政务服务主管部门共同编制发布，并根据企业跨地区经营和个人异地办事需求逐步扩大清单事项范围。上海市政府办公厅政务服务处处长索晓东表示，这部协同立法的施行意味着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迈入制度化一体化新阶段。
7: 借助这次协同立法的实施为契机，整合好三省一市的政府资源，推动跨省通办的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我们线上一网通办，线下纸巾一门，线下线上更好的融合，让企业办事呢更便捷更高效。我们还将推进跨地区跨部门的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让更多的惠企利民政策免生吉祥直达快享。

0: 好，我们现在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你好，子恒。
1: 下午好，燕磊，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正值晚高峰时段，路上车流是稍显突出，在局部路段出现了短时的车多排队缓行情况。来关注到局部地区，首先来看到天津，因故障车辆占道，在京石高速驶往石家庄方向 2.3 公里处占据应急车道。再来关注到江西，在南邵高速的昌宁南段121公里处的宁都方向发生了一起小车冲撞护栏的事故，目前事故车辆占据应急车道。最后再来关注到江苏，在长深高速的常州段驶往杭州方向的天目湖服务区路段受到了占道施工影响，现场是车多缓行，提示大家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好，燕磊，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好的，感谢子恒。
2: 我们再来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景瑞。
3: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交通出行天气，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我国中东部新一轮大范围降雨登场。今天开始啊，富赖高压将有所北抬，同时呢，北方有高空槽东移配合，冷暖交汇下，那中东部将迎来新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预计21到23号，包括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呢，有小的中雨，局地大到暴雨；而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我们具体了解一下北京，今天夜间开始啊，新一轮降雨来袭。那么降雨集中时段是在今天的后半夜到明天的中午前后。降雨啊，将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对明天的早高峰交通可能会有不利的影响，需要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外出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那气温方面呢，未来五六天，北方由于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气温呈现起伏波动的状态。冷空气叠加阴雨，那华北、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将持续偏低，最高气温普遍只有25度上下。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南方，未来五六天，南方的气温呢却将持续的偏高。那明天开始啊，随着富赖高压和主雨带逐渐北抬，江南、华南的气温将呈现上行的趋势。23号开始，江南、华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那不少地方还会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而且本周末到下周初，江南南部、华南的高温将不断增多。好，天气说到这里。
2: 感谢景瑞的介绍。

0: 能投资，能收藏。
1: 我选熊猫金币，央行发行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
0: 熊猫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收藏优选。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清安药品。

0: 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2: 北京时间17:30，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今年前四个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供给和需求实现良性互动。从服务消费的结构来看，文旅休闲消费非常活跃，部分地区春假叠加清明五一假期，居民的出游意愿非常强烈。文化展演、体育赛事等服务创新提质，满足了消费者个性化的体验。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扩大优质服务的供给，推动服务消费业态融合，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从而实现消费增长与民生福祉的同频共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总台记者从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了解到，到今年年底，除履行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保障城市运行、带有属地管理职能和面向市民、企业、社会开展管理服务的单位外，其他北京市级机关将全部搬迁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截至目前，总建筑面积约268万平方米的行政办公区及附属配套设施工程完成建设，81个市级机关和1个中央随迁单位，累计近3万名干部职工入驻行政办公区。北京市高院、市检察院项目即将建成投用，2026年年底前实现搬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1号获悉，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会谈。双方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了讨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经外交斡旋，一艘遭美国扣押船只上的20名伊朗船员于当天返回伊朗。为应对中东战事冲击造成的全球供应链受阻，马来西亚政府近日出台保供应、稳物价、强补贴、发展替代能源、强化回收产业等多项举措，以增强本国经济韧性。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和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20号表示，政府正制定新措施，加强本地回收产业建设，减少对塑料及 PET 等原材料进口的依赖，以提升国家供应链韧性。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因降雨预警，明天北京市郊 S2 线 S201 次、S202 次、S287 次、S288 次列车临时停运，怀柔密云线 S501 次、S502 次列车临时停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这一时段呢，我们会重点来关注中国体育。

0: 用品业2025报告发布，总产出突破2万亿，开拓出怎样的新格局？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IPO 黑公关拼凑负面求证函，围猎拟上市企业被点名，怎样斩断自媒体勒索黑产链？
0: 最高法发布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坚决遏制假放弃真逃债行为。
1: 第二轮心脏冠脉支架集采开标，临床主流产品普遍中选，集采心脏支架如何持续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我国体育用品产业的一份最新成绩单。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日前发布《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我国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突破2万亿。
0: 亮眼数据的背后呢，还有体育用品产业不断拓展的新格局。从山东宁津的智能工厂到江苏泰州的球类生产线，一批体育用品企业正借助赛事的东风与数字化改造，实现满产满销，加速出海。出海的主体也正在从单一的产品迈向更具影响力的品牌建设。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6: 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指出，自2022年以来，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速持续高于全部制造业的平均水平，其在全部制造业中的比重从2021年的 1.08% 稳步提升至2024年的 1.27%。 这意味着体育用品业在全国制造业版图中的份额正在不断扩大。报告还显示，国内体育用品消费需求保持扩张态势，线上渠道成为增长核心引擎，其中户外登山、露营类用品表现最为抢眼。数字背后是车间里真实的忙碌。在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一家健身器材公司的生产线上，300台焊接机器人正在有序作业。这家企业的总经理马刚告诉我们，订单已经排到了8月。山东布莱特威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刚：
7: 现在我们的生产是满负荷运转，出口订单占总订单的60%以上，主要发往北美、南美和欧洲地区，像德国、巴西这些国家需求量特别大，今年一季度我们出口就超1亿元，全年有望突破4.5亿元。目前订单已经排到了8月份，比往年同期增长了20%左右。
6: 而在整个宁津县，像这样的健身器材企业有将近3000家。作为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这里已经形成了从研发设计到售后服务的全产业链，产品远销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025年底，宁津全县健身器材产业产值达到170亿元，同比增长22.3%，出口额24亿元，增长超过40%。今年一季度出口额已达6.8亿元，同比增幅进一步扩大至44.37%。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江苏，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临近，加上江苏本土苏超赛事持续升温，位于泰州市江堰区的一家体育用品公司也迎来了生产旺季。车间里自动化裁切设备精准裁切耐磨球面面料，规整的球皮料整齐码放。销售经理李颖向记者介绍了今年的订单情况。
8: 2026年世界杯马上到了，我们今年的接的订单同比比去年往年增长30%左右。有手缝的工艺，是主要这个手缝球就是用来做比赛用球，还有一些贴皮球和机缝球。贴皮球和机缝球可以用来做训练和促销。我们是有来料检验、过程检验，还有成品检验，保证每一颗球的品质。所有的球全部都要充气定型，保压24小时之后，确保无误才可以出厂。
6: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出海正在经历深刻转变。从产品出海迈向产能出海与品牌出海，调研样本企业中，已在海

0: 爱建厂或有建厂计划的企业共计24家，占全部样本企业的 15.38%。 在投资目的地选择上，14家企业将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作为首选地，占比接近 60%。 作为报告的原创数据，体育用品业企业景气指数连续第三年发布，2025年体育用品业企业景气指数为 158.7， 较2024年度的 143.8 景气度有所提升，从比较景气跃升至较强景气，反映出企业经营显著改善，预期明显走强。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期披露了一起财经自媒体假借舆论监督之名，精准围猎拟上市企业的敲诈勒索案。涉案自媒体从业人员专门瞄准企业 IPO 静默期这一敏感节点，炮制所谓的求证函，以准备发布负面稿件为要挟，向多家拟上市企业索要高额的广告合作费或者是封口费。
3: 办案机关经过审理查明，这是一起主观恶意明显、作案模式隐蔽的新型网络黑产案件。涉案人员最终被法院以敲诈勒索罪依法判处刑罚。案件是如何侦破的？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于晨的报道。为了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进行了处理。
4: 对于拟上市企业而言，首次公开募股的审核阶段无异于一场大考。根据监管规则，企业在 IPO 期间会进入一段静默期，在这段时期内，相关企业不得擅自对外进行非法定信息披露、宣传推介、发表经营性及前瞻性言论等。如果出现舆情，将可能引发监管机构的质询，影响企业上市。2025年2月，浙江某拟上市企业收到了一家自媒体账号运营方发来的求证函，
5: 应该是用 AI 的这个工具，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申报稿里面的这些内容它去抓取出来，然后再把之前的一些媒体的报道断章取义的进行一个截取，通过质疑的形式进行渲染报道。比方说很典型的就是，我们不是一个制造业时期啊，它甚至里面都会出现了一些把我们变成一个制造业企业的，这明显就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这种信息吧。
4: 在这封求证函中，该自媒体账号围绕着售后服务体系缺陷、产能闲置、技术缺陷、财务数据、业务数据等多方面提出了近40个问题。在沟通中，对方表示负面报道已经成稿，如果企业不支付费用，就在其账号上发布报道。
5: 咱们一开始是要5万块钱，那么后面我们通过交流之后，后面大家就是谈定到了3万块钱，就是我们其实也不需要你们做正面的宣传，也不希望你们做一些负面的这种报道，因为在 IPO 期间，只要有舆情，你上市的企业和中介机构就要对这个舆情进行专项的核查和回复，其实是要增加大量的这个工作的，其实给你 IPO 企业带来很大的这种心理压力的嘛。
4: 这场精心设计、利用资本市场规则的心理施压，让企业不得不选择花钱达成妥协。之后，双方签订了一份所谓的服务合同，但企业并不认可这种行为，最终决定报警。2025年3月，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在企业走访过程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迅速成立专案组立案调查。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负责研判工作。
6: 首先要确定的是他是否构成了刑事犯罪。从构罪角度上看，因为他其实也是一种软暴力的形式，游走在灰黑边缘，这个案件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对于这个案件从哪些角度去侦查，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引。
4: 办案民警在查阅司法案例与检察院提前会商后，决定从虚拟身份研判与资金流追踪两个关键线索入手。李朝阳，
6: 我们调取了嫌疑人的相关资金，嫌疑人其实也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资金上也做了一层隔断，为了逃避侦查，用了其他人的银行卡。我们从这个银行卡回溯回去以后，发现里面有几个个人大额转账存在异常，结合这个微信号的文章发布的时间去研判这些类似可疑的进来资金，发现对应的也是一些 IPO 公司，那么可以判定他们是一个专业化的团伙，而且很可能已经成功了多次， 从作案工具出发，我们同步的去调取了当时发送函件的邮箱记录，发现他这个邮箱向国内大量 IPO 公司发了类似的质询邮件。
4: 经统计，

0: 该自媒体账号的运营方先后向国内180多家拟上市企业发送了以负面信息为主体的求证函，一半的企业对邮件进行了回复。
1: 经过落地查证与缜密侦查，警方赴沈阳和上海两地进行收网，成功打掉了以宋某、王某、杨某为首的犯罪团伙。该案的侦破为全国办理同类案件提供了怎样的指引？又该如何从源头上斩断此类违法链条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经查，主犯宋某与王某曾是某财务公关公司的员工，长期从事对接网络黑嘴的工作。他们从过往职业经历中嗅到了商机，决定亲自动手实施网络黑公关。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何和说，
2: 他们的这个完整套路呢分三步，一是利用规则制造心理强制，那么这种对上市失败的极度恐惧，使得企业在面对求证函时往往不敢去赌它的真实性，只能选择妥协。那么二是虚构既成事实的威慑，团伙成员会采用关键话术，就是稿子已经写好了，随时可以发布的这样的话，那么这种话呢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负面的内容已经生产完毕，发布的成本非常低，发布权完全掌握在对方手中。三是包装合法外衣，掩盖犯罪实质。那么为了逃避打击呢，团伙要求企业签订合作协议，那么他们试图用民事合同的表象来掩盖不给钱就发黑稿的勒索本质，诱导企业认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危机公关的采购。
0: 在审查逮捕阶段，主犯宋某曾辩解，发送求证函是新闻媒体正常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和企业的合作协议则是市场经济行为。如何准确定性该团伙的行为，成为了摆在公安机关面前的又一道难题。为此，公安机关联合检察院进行了深入的法理会商，划定了正当舆论监督与恶意软暴力敲诈的法律红线。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说，
3: 敲诈勒索要求行为人方面必须有主观故意，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明知自己的行为会迫使他人交付财物，客观上包括通过言语、文字等形式使被害人产生心理恐惧交付财物。如果是正常的舆论监督，一般都是偶发性的，内容是真实的，不会有组织有目的的去发布一些拼凑信息。但是这个自媒体账号大量的发了100多家企业，这就跟职业碰瓷人手段类似。
0: 该案的侦破为全国办理同类自媒体敲诈 IPO 企业案提供了指引，法律保护基于事实正当的舆论监督，也绝不容忍任何披着媒体外衣伤害企业合法权益的敲诈勒索行为。在记者的采访中，多位知情人士透露，此类情况并不罕见。一位财经公关行业业内人士说，
4: 对企业来讲呢，他如果说抓住了这些点的话呢，这是对他上市很不利。第二呢，他如果说觉得上市肯定没问题，但是呢，他还是会影响他的形象。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他就是明天就要走红地毯，家里他好像要办喜事的那种感觉。他觉得能用钱解决的，就没有必要惹出其他的事儿了嘛。
0: 警方认为，此类犯罪行为不仅给企业带来直接经济损失，严重损害企业商誉。此外，通过人为制造监管问询风险，干扰了正常的 IPO 审核节奏。更为致命的是，他将自媒体账号作为敛财工具，让真正行使监督权的媒体面临信任危机，破坏了健康的舆论生态，急需从源头上斩断此类黑手。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从短期来看，面对批量敲诈乱象，首先要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
5: 对所有在本平台上发布的相关内容有一个基本审核的责任。不管是媒体或者是自媒体发布此类的新闻也好啊，信息也好，得需要一个合法的信源。
0: 朱威表示，未来需要从网络治理、传播法制建设等多维度协同发力，规范 IPO 静默期监管边界的同时，也要引导拟上市企业破除不敢发声、不愿维权的心态。
5: 在静默期间，如果发生这类黑稿的事件，我觉得证监会包括网信管理部门是应该相互配合去协作的，应当在特殊情况之下允许企业通过一定方式的澄清来解决这种所谓的黑稿的问题。另外一点呢，就是企业在特殊生产经营期间的名誉权的保护其实是有专门的法律规定的，比如说2023年的时候，中央网信办专门出来了一个网站平台处理涉网企业侵权举报工作规范的这么一个处理的办法啊，在这里面说的非常详细，哪几种情况企业需要提交什么样的证据，企业在此类

0: 这情况还是应当依法维权。
1: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遗产继承的话题。我国的民法典当中明确了遗产管理人制度，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它对于防范遗产流失、隐匿、被侵吞、减少矛盾冲突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近年来，为了逃避被继承人留下的债务，部分继承人钻制度的空子，虚假放弃继承遗产。
2: 利用遗产管理人制度逃避自身责任，要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最高法今天发布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明确坚决遏制假放弃、真逃债行为。详情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3: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继承人杨某军2024年死亡，曾借款10万元给他的华某公司马某贵，将杨某军的继承人，包括他的父母、女儿，起诉到法院，要求他们归还借款。而三位继承人在一审、庭审中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杨某军的全部遗产。华某公司马某贵另行提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张一晨介绍，
4: 在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因三位继承人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遗产，一审判决没有支持他们的诉讼请求。判决后，杨某军的父亲经其他继承人同意，领取了杨某军的养老保险金20多万元等遗产，以及他的丧葬费抚恤金。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上诉，同时另行提起本案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申请指定某区民政局为杨某军的遗产管理人。审理中呢，三位继承人分别向法院出具了自愿放弃继承遗产的书面声明。
3: 法院认为，华某公司马某贵作为被继承人的债权人，依法具有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主体资格，但是此案却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
4: 证据显示，对于被继承人杨某军的遗产，三位继承人虽然书面表示放弃继承，但实际领取遗产并作出了处分。在与华某公司马某贵的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中，三位继承人与华某公司马某贵达成了调解协议，承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偿债，并以实际转账还款5万元。这样的行为与放弃继承的书面声明完全相悖，所以他们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不产生法律效力。
3: 法院认为，本案三位继承人实际占有处分遗产，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不符合由民政局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法定条件，判决驳回华某公司马某贵的申请。张一晨说，
4: 民法典第1145条规定，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旨在避免遗产管理落空，不应成为继承人逃避责任的兜底工具。如果继承人因为不愿管理遗产或者出于逃避债务等目的书面放弃继承，但仍占有处分遗产的，则放弃无效。本案判决就是要防止继承人利用法定程序两头占。
3: 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强调，诚信是民法典的基本原则。
5: 本案对于继承人假放弃、真逃债等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防止公共资源被滥用，同时引导由继承人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也提示债权人，如果发现继承人书面声明放弃继承，但仍占有使用遗产的，应直接以继承人为被告提起诉讼，依法及时兑现权利。
3: 最高法还通过典型案例，明确了最大程度尊重被继承人生前意愿，自愿帮扶较多者可以分得适当遗产，对下落不明继承人的遗产份额可以提存，遗产管理费用优先受偿等裁判规则和行为导向。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国家组织心脏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

0: 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
1: 从2020年首批集采到今年4月，六年来，我国集采心脏支架临床使用量已经累计超过千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集采后，心脏支架临床疗效稳定，我国心脏支架费用也从此告别了万元时代。那么此次采购将如何继续服务临床，持续减轻群众的就医负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张永鹏的报道。
2: 冠心病是一种由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引发的心脏供血不足疾病，不仅病程缓慢且复杂，还可能伴随着诸多并发症。而冠脉支架正是用以开展植入治疗、构建血管新通道的高值医用耗材。作为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冠脉支架在2020年11月实现集采后，价格从超万元的水平降至1000元以下。此次已经是冠脉支架第二次进行接续采购。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透露，此次接续采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通过询价方式产生中选结果，不同报价对应不同带量比例，量价挂钩。其中，采购周期内新获批产品可按规则申请增补中选，不锈钢支架首次被纳入国家集采范围，作为临床应用中的差异化补充。从中选情况看，临床在用的内外资新品实现批量中选，集采对创新迭代产品的包容性显著增强。
3: 这一次一共有15家30个产品参与了投标，最终27个产品中选，所有临床在用的主流的采购量大的企业和产品都是同时中选的。在这27个产品里面呢，有13个是新增的产品，其中有6个更新换代的新产品，说明临床和患者会在这一次集采之后得到更大的临床的选择。
2: 采购规模上，此次接续采购也比首轮集采和上一轮接续采购量大幅增加。陆云说，采购数量的变化也证明了临床对集采中选产品的认可。
3: 爆量医院从2400多家这一次增加到了4400多家，超过了将近一倍。我们的约定采购量从原来的100多万个增加到这一次的270多万个，增幅超过 1.5 倍还要多。那么这体现了临床对中选产品的认可度。
2: 2024年开始，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牵头全国8家心脏支架植入手术量大、诊疗质量高的医院，对集采前后共9万余例患者心脏支架的使用情况、临床疗效、卫生经济学等方面的真实世界数据进行了研究。采购后，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从2020年的2400多家增加到2023年的3600多家，其中二级医疗机构从1200家增加到近1700家，急性心梗患者在更多县级医院就能做支架植入手术。陆云说，集采心脏支架符合更低费用、更好治疗的政策目标。
3: 这8家医院平均支架的用量大概增幅在 15%， 这体现出需要使用支架的患者得到了及时的足量的救治。在用量增加的同时，我们每单台手术的支架用量在减少，就是从原来的平均 1.5 个减少到了 1.3 个。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看，就是我们的治疗更加的规范，治疗的总的费用也在变得更加的经济，治疗的效果非常的稳定，疗效呢跟我们集采之前是基本同步的。
2: 下一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和各联盟地区将做好采购协议签订、企业供应配送等工作，保障中选结果平稳实施。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岁银江，小满正当时。
6: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煎香。
7: 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旨在推动伊朗与美国缩小分歧，促成双方达成正式谅解备忘录。另据伊朗媒体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卡塔尔、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仍在努力推动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而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报道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准备。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有意在未来几周内访美会晤特朗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据组委会介绍，本届西洽会签约项目涉及先进材料、能源等多个领域，正式合同额10亿元以上的项目达57个。四川省水利厅联合四川省气象局今天17点发布2026年首个山洪灾害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元市、南充市、巴中市、绵阳市等4个市及下辖部分14个县市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近期湖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重叠度高，极端性强，致灾风险高。有关部门提醒，明后2天需重点防范常德、怀化、湘西州、张家界等地较强降雨可能造成的次生灾害影响，警惕前期降雨区域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当地时间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对全球坚韧船队成员的言行令人震惊，是不可接受的。科斯塔呼吁立即释放被扣押人员。据以色列方面20号消息，本·格维尔在社交媒体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他在现场嘲讽被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部分地区强降雨和广西柳州地震影响，海南部分进出岛旅客列车运行方案进行动态调整。今天进岛旅客列车快511次直111次停运，出岛列车快458次直112

次快512次停运，明后两天进岛旅客列车快457次快511次直111次停运，出岛旅客列车快458次直112次停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时间来到了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首先来聚焦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国际方面追踪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
0: 晚高峰官军情为您关注美国为何终止一项与加拿大80多年的防务合作。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
1: 今天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纪念日，郭家坤宣布，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郭家坤还介绍了巴基斯坦总理此访的安排和中方期待。
3: 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夏巴兹总理还将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参访浙江省。中巴两国是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75年来，中巴关系历经考验，始终坚如磐石，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指引下，中巴高层交往密切，务实合作扎实推进，高质量共建中巴经济走廊取得丰硕成果。两国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协调，有力维护了双方共同利益，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共同谱写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篇章。
0: 在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3: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就古巴外长谴责美国起诉古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反对外来干涉。
3: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反对滥用司法手段，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对古巴施压。美方应停止对古巴挥舞制裁大棒、司法大棒，停止动辄以武力相威胁。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反对外来干涉。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消息。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未来将在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21号表示，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此前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双方就地区局势、双边关系及外交谈判进展举行会谈，并重点评估当前伊美间接谈判的最新情况及相关外交磋商进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
2: 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态称，美方针对伊朗问题不急，并表示在伊朗问题上，以色列与美国的立场一致。不过，据知情人士透露，美以领导人围绕对伊朗下一步行动出现分歧。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巴加埃表示，伊朗当前通过巴基斯坦中间人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停止针对伊朗航运的海上劫掠行为。他称，尽管美方过去一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扎米尔还说，为完成各项任务并减轻预备役人员压力，以军需扩大服役人员规模，这是关乎以军运转能力的关键问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1: 目前美伊双方在谈判态度上有哪些最新调整？双方五月底在巴基斯坦举行新一轮谈判的希望到底大不大？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4: 那美国和伊朗边打边谈的这种底层逻辑呢，其实没有变化。但是现在随着双方对于谈判的临近，那么彼此给对方的军事施压呢，也在进一步的增强。双方的战争边缘政策也都很明显。那么从美国方面来看呢，特朗普是一方面来表示愿意多给谈判几天的时间，但另外一方面呢，也曾经表示战争可能会很快结束。那所有这些表态其实都是在向伊朗啊来施加一个最后通牒式的这种心理压力，核心诉求仍然是在用极限施压的方式来逼迫伊朗彻底的放弃核计划、弹道导弹能力以及地区的影响力。而伊朗方面呢，则是在所谓强烈不信任中呢，仍然保留了政治的沟通渠道，这也是伊朗基于当前的政治和经济现实必须。

0: 等一系列的要求可以说是深度绑定，不轻易的妥协。那么必须要强调的是呢，由于美国和伊朗目前双方仍然没有任何互信，双方都在把增加军事威慑作为推动谈判的重要筹码，因此美伊之间的这种军事摩擦其实伴随着双方谈判的推进很可能会同步出现。也就是说，美伊双方呢缺乏政治谈判的具体的保障，但是呢它的动力仍然是存在的。那么彼此之间发生这种有限度的短促的军事冲突也是大概率事件。那就目前来讲，双方都没有全面的妥协意愿，在月底与伊斯兰堡开展新一轮谈判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但想要达成突破性的结果恐怕前景仍然不容乐观。
1: 晚高峰观军情，
2: 美国五角大楼近日宣布终止与加拿大之间一项有80多年历史的美加常设联合防御委员会框架下的防务合作，并将重新评估该机构在北美共同防御体系中的价值与作用。美国为何忽然要终止这项合作？加拿大又能否彻底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详情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3: 据了解，美加常设联合防御委员会由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与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于1940年牵头设立，至今已有86年的历史。该机构曾在二战和冷战期间助力构建北美大陆防御框架，为美加两国防务政策制定提供专业建议与决策参考。然而，近日美国五角大楼却突然宣布终止与加拿大的这项防务合作。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甚至公开指责加拿大未能履行军事义务。对于美方突然终止这项防务合作的深层原因，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分析。
4: 首先呢，美国认为加拿大国防投入不足，认为呢加拿大过于依赖美国的保护。第二呢，是加拿大总理卡尼之前的一些言论呢引发美国的不满。除此之外呢，这一决定也可能是作为军购争端和地缘政治的筹码，试图呢向加拿大施压，让他购买更多的美国装备。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呢，这届美国政府认为呢他的盟友占了美国太多的便宜，或者说呢美国没能在他的盟友身上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特别是在防务领域啊，他要给盟友呢施加更多的压力。
3: 按照约定，美加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每年应举行至少一次会议，但两国上一次公布会议纪要还是在2024年11月。这意味着自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该机构再也没有召开过会议。美国此时宣布终止该委员会的工作，在外界看来将让曾经的美加盟友心生嫌隙。对此，张学峰认为该委员会工作的终止会让美加之间的具体合作面临风险，但加拿大不会轻易妥协。
4: 这将对两国维持了80多年的安全和外交纽带产生象征性的影响，导致双边的政治裂痕扩大，但短期内呢，并不会颠覆两国的日常的军事运作。特朗普政府退出联合防御委员会的举措呢，可能会对一些具体的合作产生影响，比如说北美防空司令部的联合指挥协议的重新谈判、北极军事合作以及加拿大未来采购美国的 F-35 战斗机等事项。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加拿大会做出过多的妥协。从大概是去年年底到今年开始吧，美国的盟友似乎呢不再有意的迎合美国的政策，特别是加拿大。他对于美方要把加拿大当作第51个州的说辞呢非常的反感，估计呢他不会因为美国的施压而在太多的问题上退缩。
3: 今年二月，加拿大总理卡尼曾表示，在日益危险的国际环境下，加拿大在自身防务方面做得还不够，仅依赖美国保护已不再可行。张学峰认为，特朗普开启第二总统任期以来，除了在防务领域的矛盾分歧之外，美加之间的局域还存在于经济、贸易、打击毒品走私等多方面。面对美方不断施压，加拿大正在自我觉醒的道路上不断探索，但短期内仍难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4: 加拿大已经感到了过度依赖美国的问题，正在采取措施避免呢被美国所拿捏。自从2025年3月就任总理以来呢，卡尼也一直直言不讳地支持减少加拿大对美国的军事和经济的依赖。卡尼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也提出，像加拿大这样的中等国家联合起来，共同

0: 避开当前的所谓的大国竞争时代。而且呢，卡尼也强调，加拿大还将和其他的伙伴合作，让加拿大的国防合作更加的多元化。由此来看呢，未来加拿大可能会更多的和一些欧洲等国展开军事合作。但是短时间内呢，无论是加拿大还是美国，都很难在所有军事问题上分道扬镳。
1: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景瑞。
4: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关注北方气温起伏波动，华北平原虽入夏但凉快。那未来六七天，北方由于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气温呈现起伏波动的状态。冷空气叠加阴雨，华北、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将持续偏低，那么最高气温普遍只有25度上下。今天我们迎来小满节气，目前我们来看夏季的前沿已经是推进到了北京、河北中部、山西南部，但是未来六七天呢，华北一带的体感还是比较凉快的。另外就是受到冷空气大风的影响啊，今天夜间到明天，在新疆东部和南部、青海西北部、甘肃中西部、宁夏中北部、内蒙古西部等地呢，有扬沙或浮尘。那新疆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沙尘暴，请朋友们注意防范。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南方，来关注江南、华南暑热渐增，高温发展。而未来六七天，南方的气温却将持续的偏高。明天开始呢，随着副带高压和主雨带逐渐的北台，那江南、华南的气温将呈现上行的趋势。23号开始呢，江南、华南大部的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那不少地方还会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而且啊，本周末到下周初，江南南部、华南的高温将不断的增多。春当中，我们来看25号的时候呢，福州、广州将出现今年的首高温。此外，海口的高温是最先冒头的，那么22号开始就将迎来高温了，而且一直延续到下周，所以呢，请朋友们注意防暑。天气说到这儿。
3: 嗯，感谢景瑞的介绍。
1: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到23号，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举行，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将重点聚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助力培育经济新动能。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上午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
3: 明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各地将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呼吁大家以守土尽责之心筑牢万物共荣之基，共同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新进程。
5: 2026第23届上海教育博览会明天开幕，将展现上海在推进立德树人、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教育支撑强国发展、教师队伍建设、 教育综合改革等方面的发展。

0: 成就。
1: 体育方面，CBA 半决赛明天继续进行，上海九世客场挑战北京北汽。目前上海大比分2-1领先，北京队主场背水一战，再输将可能被淘汰。北京队这场生死战备受关注。
0: 国际方面，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中方表示，全面平衡推进核裁军、核不扩散、和平利用核能三大支柱讨论，切实维护条约完整性、有效性和普遍性。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将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这是北约领导人7月安卡拉峰会前最后一次高级别外交集会。会议前夕，有知情人士透露，欧洲各国已准备在会上向卢比奥施压，要求美方就撤军计划给出明确解释。

0: 今天的晚高峰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了。
1: 燕磊、黎明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傅博凡、赵初南，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3: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3: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2: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3: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2: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3: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

0: 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 6.6 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 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个百分点。
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

0: 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1: 乱罚款是企业反应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2: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5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3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少斌介绍，
5: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相地更加便利。
4: 今年前4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6: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易。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7: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8: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3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9: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8: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及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10: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3: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11: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

0: 等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乡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1: 这是专门来想茶叶制素，要把茶叶变成怎样的胃口啊，怎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0: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2: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的一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3: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到今晨，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5: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4: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6: 湖南长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7: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冲附近进行搜救10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平山镇附近搜救10人员。
6: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8: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9: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0余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10: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12: 连续下了几天雨，天晴，我赶紧都得收煤呀，满我的十里多亩地煤都烧完了。
11: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13: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14: 在湖北。

0: 门市沙洋县纪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及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纪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1: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来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2: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 32.27 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3: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4: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6: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5: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6: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4: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7: 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7: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4: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9: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

0: 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一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3: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 50%， 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1: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3: 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演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党旗在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1: 伊朗称正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美国称在签署协议之前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0: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0: 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2: 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本届论坛主题为

0: 文脉文韵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其中文创中国展区集聚当前国内优质头部文化 IP、 科创潮品、文旅精品等，其他各展区聚焦非遗沉浸体验、 AI 智能应用、时尚生活等新业态新场景。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号。
1: 今年我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亮眼，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5.9%，增幅连续3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2%。从支出来看，今年我国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等重点民生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四月份，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多市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物流产品辐射范围扩大至内陆货运场站、长江流域及沿海主要港口，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前四个月，铁水联运完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中欧中亚班列前四个月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促进国际经贸往来。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粮食、化肥等大宗货物运量同比增幅均超10%，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
0: 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区域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4: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的检查。
1: 今天我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

0: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阳江市共有27个气象水文站点，雨量超过500毫米。受降雨影响，阳江多个村庄被淹，在河口镇大洞田村，积水最深的地方达2米。昨晚，当地组织人员连夜对被困村民进行转移。
1: 富豪，
0: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柳州柳江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上午11点左右，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在滨江东路江水漫过低洼路段，交警部门在沿线路口布设警示标识，及时进行疏导。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对贵州、湖南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和5000万元，支持两地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至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
2: 近日，湖南等地遭遇强降雨，面对出现的洪涝灾害和洪水险情，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从5月17号晚上9点多开始，湖南常德市湖平山镇天平村暴雨持续，短短几个小时，几邻村庄的泄水河水位上涨迅猛，村里的电力、道路中断，村庄一度变成孤岛。情况危急，驻村工作队和村里的党员干部立刻行动，挨家挨户通知村民，组织大家转移到村里地势较高的地方。然而洪水冲断了道路，转移不得不爬坡翻山。背起老人的是74岁的党员田登雪，他沿着陡坡手扶肩扛，和大家接力把老人背下来。党龄32年的田登雪，在灾害发生后就和村干部们一起奋战在救灾一线。他说，身为一名老党员，在危险面前责无旁贷。
3: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党员要走到群众前面呢。
0: 目前天平村124人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村里15名党员干部和其他救援人员忙着为村民进行物资调配等。天平村所在的石门县目前设立了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路段桥梁抢修、通信及电力设施恢复等工作正在推进。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1000余种产品。其中首发新品500余款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中俄双方围绕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20多个领域举办100余场配套活动。今天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天，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十市项目清单发布，涵盖跨省政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共计10个项目，包括新增100项跨省通办高频事项，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等内容。金融监管总局日前明确，今年要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加大重点产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聚焦科技、外贸、消费、养老、绿色、农业等领域，稳定信贷投放。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 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

0: 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今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此次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新的战略擘画，对推动俄中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未来发展、对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国在平等、尊重、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建立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是大国间发展合作关系的典范。
3: 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这是基于过去25年两国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两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旨在加强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宣言，俄中将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并共同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4: 两国元首此次会谈全球瞩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今年还正式开启中俄教育年，两国在最广泛的领域相互信任，紧密协作。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我们也会用实际行动为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2: 习近平主席再次表示，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俄中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深化合作是因为互惠互利，而不是为了针对第三方。这样的合作将促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国际人士表示，中俄深化合作也将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更加公正的新型国际关系。
2: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的关键性会面，体现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心与力量。
3: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作为近邻，我们很高兴看到中俄合作成果丰硕，我们也能够更有信心地稳步推进国家发展进步。
2: 此次中俄元首会谈以及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恰逢其时。中俄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原则，以战略协作开展各领域合作，并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让人们看到构建更加团结的国际社会的可能性。
3: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年来，两国合作不仅聚焦当下，更拥有共同的愿景。中国提出四大全球倡议，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全力支持中方理念，中俄进一步加强合作将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贡献。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当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停止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巴加埃同时表示，无论面对何种威胁，伊朗都将继续维护国家利益与合法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并要求该邮轮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正与

0: 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称，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32人受伤。据黎方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超过3040人死亡、9300多人受伤。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近日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视频显示，遭扣押的活动人士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加拿大等国谴责以方做法不可接受。据当地媒体报道，以军此次扣押了船队中来自多国的400多人。该船队计划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6%。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方此举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2: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此时夏收作物籽粒渐满。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生趣和力量。
3: 物长于此，小得盈满，所以成为小满。风吹麦浪，大地流金，是这个时节壮阔的美。而这幅《琵琶山鸟图》画的是江南小满前后的景致，于细微处见天地，于小满处得从容。小满有三候：苦菜秀、泥草死、麦秋至。万物生长节奏不同，但都有属于自己的小满。小满动三车，忙得不知他。丝车骚丝，油车榨油，水车蓄水灌溉。小满很忙，这忙是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满满热忱。小满，愿你不疾不徐，小得盈满。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健身惠民启新城，靖远县全民健身技能培训基地项目火热建设中。靖远，古韵玉初夏，良缘玉知音，今年交友联谊活动顺利举办。李志明，以物理之智与成长之暖，用学科温度照亮学生前行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连日来，靖远县全民健身技能培训基地建设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塔吊凌厉，工人们抢抓春日施工黄金期，紧张有序开展施工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项目建设正稳步有序推进，县域体育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再添新动能。该项目由县城投公司承建，坐落于县城区永兴街西侧，敬乐南路北侧，建筑以地下主体结构为主，局部地下一层、地上一层框架结构建设，建成后将成为集专业游泳训练、大众健身休闲、水上技能培训、赛事活动承办于一体的综合性体育场馆，可满足群众日常健身、青少年技能培训、体育后备人才培训等多元需求。自项目开工建设以来，施工方严格按照施工图纸、建设规范与安全质量标准，科学调配人力、机械、建材资源，严把工程质量关、施工安全关、工程进度关，细化施工计划，倒排工期节点，全力推动项目提速提质建设。现场施工井然有序，各项建设任务按照时间节点高效落实，全力保障项目早日竣工投入。体育惠民，设施先行。全民健身技能培训基地项目建设是靖远县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丰富群众文体生活、夯实体育事业发展根基的重点民生工程。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有效填补县域专业室内游泳健身场馆空白，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居民幸福生活指数，以体育基建赋能县域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1: 5月20号，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共青团靖远县委、县妇女联合会举办的“爱在初夏，原来有你”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在靖远水岸三河景区浪漫启幕。来自全县各行各业的70多名单身青年齐聚风光旖旎的黄河之畔，在轻松雅致的氛围中邂逅美好，结缘知音。本次活动立足青年婚恋交友需求，依托靖远水岸三河景区生态田园的文旅资源，创新打造国风主题交友场景，打破传统联谊活动模式，设置自由闯关、游园寻宝、趣味破冰、默契互动等多元流程，摒弃尴尬生硬的交友形式，以传统文化为纽带，拉近青年距离，增进彼此了解。同时，活动紧扣移风易俗宣传主题，倡导文明婚恋新风，引导广大青年树立积极健康、理性纯粹的婚恋观。此次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将传统文化、文旅休闲与青年交友深度融合，既丰富了青年精神文化生活，有效搭建了良性婚恋交友平台，也进一步弘扬了文明婚恋新风，传播了优秀传统文化。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聚焦青年成长需求，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青年联谊、文体娱乐、志愿服务等活动，不断丰富青年文化生活，用心用情做好青年服务工作，让更多青年扎根靖远，热爱靖远，建设靖远。
2: 近日，甘肃省第三届黄岩培杯中华职业教育非遗创新大赛结果揭晓， 济远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参赛作品，凭借非遗加电商的创新融合思路，从全省百余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斩获中职组二等奖。此次获奖不仅是对学校非遗传承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的肯定，更让烹饪专业、电商专业学子在实践中解锁了非遗文化传播与产业转化的新可能。本次大赛中，济远职中充分发挥校内专业集群优势，打破学科壁垒，创新组建跨专业参赛团队。学校将烹饪专业传统技艺优势与电子商务专业新媒体运营、直播带货、农特产品推广技能深度融合，深挖济远本土特色饮食非遗资源。

0: 创新打造集技艺展示、文化传承、线上推广、市场转化于一体的参赛作品，凭借鲜明的地方特色、扎实的专业功底和成熟的电商推广思路，成功斩获省级二等奖。此次获奖是靖远职中深化非遗传承加职业教育加产业转化办学模式的一次生动实践。学校立足县域产业发展需求，做强烹饪、电商两大优势骨干专业，常态化开展跨专业联合实训、校企合作实战、技能竞赛练兵，持续培养懂厨艺、懂文化、懂电商、懂市场的复合型实用技术人才。下一步，学校将以此次省级获奖为契机，进一步优化专业融合育人模式，做强本土特色职业教育，助力靖远非遗美食走出乡土，走向市场，为全县文旅餐饮、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输送优质技能人才。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0: 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上回书说到了大宰相的管家尤七，他跟郝一彪要联系联系，想办法让郝一彪把首府目前的困境给解决了，就是把胡椒松木先收过去。这郝一彪他早就想跟朝中这个大宰相暗暗的接触，一直没有机会，这回可是个绝好的机会。他呀先吊了一下尤七的胃口，不落正题儿，云山雾罩的扯了半天，什么这个道姑那个美女，最后把尤七拉下了水。但是可有一件事尤七办成了，那就是郝一彪答应全部收购胡椒松木，包括储记仓那里边现有的胡椒松木，郝一彪也全包了。如果郝一彪真是这样的话，首府目前的困境就解决了，起码下个月的俸银有谱了。当尤七把这件消息告诉首府之后，首府听了是非常的高兴。可是接着尤七又说了，郝老爷，有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1: 他说他呀现在库房太紧张，他想把他要的胡椒松木，就是储记仓里边的胡椒松木，先存放在储记仓。但是这郝老爷可以先把银两拨过来。尤其趁着讲完这句话，把首府还吓了一跳，以为郝一彪要增加砝码。一听，哎呀，不就是先存两天吗？这有什么难的？好，只要他答应了，一切事都好办。首府是非常高兴，他把尤其还表扬几句：“
2: 尤其啊，你办了一件好事，不过下次再不回来，提前打个招呼啊。现在朝廷是非常时期，你要是有了闪失，那就麻烦了。”
1: 是老爷，下次我一定注意。
2: 首府张居正这回心里边可有底了，坐着大轿来到了内阁。再说佟立本前天晚上死了之后，王希烈把高拱的这些门生给串联起来了。他首先找到那些六科郎的言官，
1: 这些六科郎的言官自打高拱离开京城之后，他们是群龙无首，暂时就以魏大炮和王希烈为他们的顶头上司了。
2: 这些人一听王希烈叫他们到礼部去，陆陆续续的都来了。王希烈一看这些人都来齐了，诸位弟兄，咱们跟高阁老前前后后这么多年，高阁老可没亏待过咱们，到月发工资，按年是拿奖金，一点都不少。自打这个湖北佬当上宰相之后，这头一个月咱就开始喝胡椒面啊。我们礼部那个佟大人分了点胡椒面和苏木，嘿，回家呀气死了。说是气的，实际就是这个当朝的宰相给逼死的。这可是个好的时机，你们呢是反手里边没卖出胡椒松木的，今天咱们通通的拿到内阁交给他这个宰相，让他呀给咱们变成现钱，如果不给咱们变现银，咱们都学佟立本。
1: 这些人一听，对呀，是，那咱们就回去发动大伙。要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你说六科郎的这帮言官本来就有一定的号召力，
2: 言官言外之意，一个个都是耍嘴皮子，忽悠这些事儿，一个比一个厉害呀。

0: 哎呦，这些人回去之后，下边这些不明是非的官员有的，一听说大伙都拿到内阁，那好吧，三五层群把这胡椒苏木啊，这袋儿都装满了，一个个有背着的，有拎着的，还有啊，搞嘎就窝夹着的，就准备到内阁找首府算账的时候，万万没想到，这天早晨，京城各地的布告就贴满了。七彩峡的老板郝一彪，大量收购胡椒苏木，而且价格还要高出原来价格的一倍。这些想闹事的官员这回全傻眼了，你再闹没有理由，你的胡椒苏木拿到七彩峡就可以换成现银，而且比你原来的俸禄还要高，还闹什么事儿？就没脸闹事了。这场风波暂时就压下去了。王希烈心里边咬牙切齿，好，你这个首府有本事，我再给你想办法搅他一回。他又开始在背后使另外的花花点子了。再说首府来到内阁，首府知道这件事儿暂时是平息下来了。要说这段时间呢，可以说是一个事儿连着一个事儿，冯宝呢确实起了好作用，但是冯宝又送来一个消息，他这个消息是派徐觉亲自来的。徐觉呀，来到内阁非常神秘的告诉首府，张阁老啊，我们家老爷让我给你捎个口信儿，最近邱德用邱公公在李贵妃面前整天哭哭啼啼的，好像啊跟李贵妃说了些什么，您可要多加小心呐。嗨，邱德用自打的外甥被杀死之后，邱德用真就开始在内宫整事儿了。邱德用的外甥死了，他心里不好受，恨这位首府。他跟首府张居正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他为什么恨张居正呢？他有他的思维逻辑。他认为他外甥张大郎的死，完全是张居正因为发放胡椒苏木造成的。假如朝廷这些官员能按时领俸银，他外甥就不能到楚继昌去求胡椒苏木了，如果不去领胡椒苏木，也就不能有王松的死，如果没有王松的死，就不可能发生王松的儿子王岩替父报仇这件事。归根结底，这根儿就在首府张居正身上。好，他来了坏点子。现在张居正，你不是朝中没钱儿吗？我就在钱儿上再给你加一把火，贴一把油。嘿，邱德用这个坏点子刚想出来，赶巧了，李太后这天正好把他叫回去，跟他吩咐点其他的事儿。他一看这可是个好机会啊，他赶紧就过去了。太后娘娘啊，您有什么吩咐？我说邱公公啊，前几天你外甥死了，是不是上点火呀？
1: 哎，是啊，不过这也是自作自受。
0: 说起来太后啊，我这姐姐也够苦的，30多岁才得这么一个宝贝儿子，结果啊，嗨呀，这么年轻就没了。可怜我姐姐姐夫都已经60、70岁了，这晚年呐，还说不上怎么过呢。邱公公，来吧，这是100两银子，转交给你姐姐。
1: 哎，谢谢太后。
0: 邱公公做梦没想到，李太后还惦着这个事儿。行了，邱公公，
1: 你也不要伤心了。什么事儿啊，顺其自然吧，好自为之。
0: 是是啊。
1: 哎，
0: 太后啊，
1: 奴才觉得有句心里话要跟太后说。
0: 那你就说吧，别吞吞吐吐的。
1: 我想咱们的万岁爷也都十岁了，
0: 十岁就得听经言了。
2: 这经言是怎么回事啊？经言就是给皇上讲讲经书。过去皇上当太子的时候，有詹事府负责教育太子，那个时候的教育就是一种普通的教育。一旦皇上登基坐殿，升为天子，这皇上听课可就不能用詹事府的讲师来给皇上讲课了，要从翰林院国子监选出一些高级的讲师来给皇上讲课。这讲经还不能皇上一个人听，文武百官要几百人陪着皇上上课，这还不算，还可以带家眷，所以这个事儿一般办起来都非常隆重。为什么叫经言呢？就是讲完经书之后，皇上一般都要给讲官还有陪着这些官员赐一顿丰盛的酒席。这顿酒席跟平时的酒席可不一样，吃的那些东西都是上好的东西，像什么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反正你这么说吧，什么好来什么。这些东西吃完了，剩下的可以拿走，不光可以拿走这些吃的东西，还可以把那些餐具器皿都拿走。所以皇上一旦正式的听经言，就得需要一大笔白花花的银子。按理说小皇上可以晚一段时间听经言，可是邱德用在这个问题上就下了功夫了，他现在就开始鼓动李太后让小皇上提前听经言，好给张居正在经济上实行点压力。这还不算，他还有一招。隆庆皇帝刚死，小皇上一登基，大明王朝的邻国那个时候也像现在一样，国与国都有一些外交关系，这些国家的头头脑脑都要来到天朝祝贺。祝贺的时候，万历小皇上就得出面接见。皇上要是接见外国的使者，就得穿正规的龙袍。在龙袍上，他又给李太后出了个主意。我说太后啊，咱们的小皇上年纪小，这龙袍就得下下功夫，让咱们的小皇上一穿上这身龙袍，显得是光闪闪金灿灿，外国这些使臣就不能小看咱们大明王朝的皇帝。李太后最关心的就是怕别人瞧不起他的儿子朱翊钧。
0: 是啊，邱公公，应该马上安排冯宝把这件事办了。不过邱公公，你看历朝历代皇上的龙袍都花多少钱呢？
1: 太后，我看了一下，前几朝皇上的龙袍最多有80万一套，还有40万一套，我看咱们小皇上就选一套最好的，找100万两银子，然后再做两套40万两的，加在一起180万两银子足够了。
2: 要说这个邱德用，这招比那经言还要狠他10倍。要是举行正式的经言，大概有50000两银子就够了。可是，要是给皇上做3套龙袍，这笔钱内宫出一半，朝廷也得出一半，
1: 这一半可就是90万两银子。
2: 这壶药可真够首府

0: 这功夫李太后她还想不到这是邱德用的一条毒计，李太后真就上道了。邱公公你说的对，好吧，你先下去，我跟冯公公再找张先生计算一下。邱德用心里这个乐呀，嘿，这壶酒够你这个宰相喝的了。他就下去了。他下去之后，太后把冯宝找过来了。这冯宝一听说太后找他商量事儿，马上就过来了。我说冯公公啊，万岁爷虽然年龄小，可是也都十岁了，按理说十岁应该听讲经了啊。对呀，皇上是应该听经了。好，这件事啊，你想办法跟首辅商量商量。好，我这就去。慢着，我还有话要说。最近我听说有一些国家的元首要来咱们天朝祝贺来。
1: 是，好几个国家呀，
0: 那头头脑脑的都要来。那么这些国家领导人要是来的话，咱们万历小皇上这龙袍得穿新的，因为他年龄小。俗话说得好，人是衣裳马是鞍，要是好好做一套像样的龙袍，也能体现小皇上的威严。要说冯宝那脑袋可不白给啊，这一听就听明白了。这个太后早不提晚不提，这功夫提这件事儿，是不是有谁给太后抠耳朵呀？因为冯宝心里清楚，现在整个的朝中就是缺钱。如果皇上要是做龙袍，起码内宫拿一半，朝廷拿一半，就一半朝廷也没钱呐。那大运河正修着，官员的工资发不出去，下个月怎么办还没谱。可是冯宝他有他的小算盘，他一合计，嘿，我管你这个宰相难和不难呢，哼，跟我有屁关系，那是你们朝廷的事儿，我不吃亏就行。要说有些小人他见利就忘义，冯宝为什么看到利了呢？他心里比谁都明白，只要一座龙袍就得通过他这道关卡。他手下有真工局、衣帽局、资染局，那叫一套系统啊，都归内宫管。你想这一波银两就得通过冯宝往下分派，他就可以从中捞到大笔的好处，他何乐而不为呢？他眼睛滴溜溜一转，你看那个小胖脑袋来回呀摇晃两下子，像个大拨浪鼓。哎呀，是啊，太后娘娘啊，这皇上的龙袍是应该做，可是不知道啊，这皇上的龙袍应该按什么档次去做？冯公公，这你还不清楚吗？按高标准呐。是啊，应该按高标准呐。嘿，冯宝捋着杆就上来了。那好吧，你跟首辅商量商量，这两件事儿要尽快的办理。哎，好吧。冯宝领了旨意，就去内阁见到了张居正。张居正正在内阁，他本来这几天挺高兴，胡椒苏木的事儿解决了，心里边这一吞乱麻，一下子在扣就开了。在他看来，这胡椒苏木解决了，目前的困境基本上就摆平了，可以说是云开雾散，好日子就要来了。哎，没想到冯宝过来了。冯公公，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张先生啊，我跟您说件事儿，这件事儿是万岁爷

0: 可太后亲自交给奴才办的。什么事儿啊？就是皇上已经十岁了，应该听经言了。张居正一挠头，对呀，皇上是应该听经言了。但是这个当朝的大宰相心里明白，听经言就得一笔钱呢，陪皇上听课的还有这些人的家属都得来到皇宫，连陪皇上听经，听完了经言再大吃一顿，然后把这些东西还得打包带出去，那是喜庆事儿啊。就是说陪皇上吃饭这是个喜事儿，这些餐具器皿包括吃剩下的东西都带回去，这就体现皇恩浩荡。你看看这简直就是浪费，但是人家有个好名词叫皇恩浩荡。首辅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哎呀，这官员的工资刚刚解决，朝中一个大子儿也没有，这还得研究费用啊，上哪儿研究钱去啊？就在这首府琢磨这件事儿的时候，这个冯宝嗨是哪壶不开，专提哪壶。我说这位大宰相啊，这是小事儿，还有一件大事儿呢。咱们这些邻国的首脑都要来到天朝祝贺呀。你想小皇上那龙袍不得换件新的？是啊，冯公公你说的对呀，换套新的一套能行吗？不得再弄一套换个喜呀，就是两套换着穿。这笔费用你考虑到了吗？哎呀，张居正还真就没想到。是啊，这个事儿可就把首府难住了。等冯宝把这意思传达完了，张居正是一点笑容也没有，勉强的把冯宝送出内阁。回来这位当朝的大宰相脑袋就耷拉下来了，应该怎么办呢？他就合计来合计去，就在这个当朝的大宰相一筹莫展的时候，哎呦，他猛然间就想起来了，我手上还有一张王牌。要想知道张居正有哪张王牌，请听下文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冯宝来到内阁，把皇上

要听经言的事，和皇上做龙袍的事，跟这个大宰相说了。张居正听完，这脑袋当时就耷拉下来了。现在朝中正是没钱的时候，皇上要办这些事儿，这些事哪一样缺了钱也不行啊。可是再难的事儿，也难不倒这个当朝的宰相啊。他猛然间就想起来了，自己手中还有一张王牌，这张王牌就是工部的老朱恒。老朱恒怎么能成为一张王牌呢？给皇上做龙袍，在那年头，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具体实施这件事，由江南制造局制作，但是行文呢，有两个部门同时行文，一个是朝廷的工部，另一个就是大内的真工局，两个部门同时下文，所以这件事儿必须通过工部。大内把计划做好了之后，传到工部，工部看看没什么意见，批准以后，再拿到首府这儿履行一个手续，然后送到户部就开始拨钱儿，是这么个程序。首府心里就琢磨，如果这个老朱恒能给我挡一下子，缓解一下时间，这个难关暂时就能渡过去。那么朱恒能不能替他担担子呢？他心里有底，因为朱恒这个老尚书，他既不是高拱的人，也不是张居正的人，仗着自己四个老在朝中的地位和威信特别高，再说这个人又特别有正义感，这件事儿，张居正心里都清楚，这个老朱恒有可能真就能给他挡一下子。那么这件事，内宫的总管冯保是什么态度呢？他的态度咱们前文书已经说了，他有他自己的小算盘，至于你朝中有多大的困难，那跟我冯保没关系，杭州制造局归他冯保直接管辖，那些人得了好处能少了他冯保吗？这里边的水分越大，他的油水也就越多，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他还是倾向邱德用。但是碍于他和首辅张居正的关系，不得不先透露给张居正，就是让张居正做好准备，那边人家要开始花钱了。实际他的这些想法，张居正早就看出来了，知道这里有猫腻，但是现在捅出来还不是时候，因为自己的改革方针大略刚刚开始，有些事儿得一步一步的来。再说关于小皇上听经言这件事，可以先想办法拖一拖，只要等到秋收，全国各地的税银上来了就好办了。那么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这经言用什么办法能拖一拖呢？这也是个难题。这两件事都可以拖，但是有一件事不能拖，就是各国的特使陆续的到了，有的国家都已经来了，你像朝鲜、安南、西凉这些藩王已经先后进京了，路途远的再有个十天半月也就到了，这些特使一来，这招待费用可不能拖，还得让油漆去找好一标先借两个钱儿。可是又不好意思开口，因为人家好一标刚刚开始大量收购胡椒松木，再管人家借钱也说不出啊。这个时候首府急的，如果自己手里边有钱都能拿出来倒贴国家，可是像高拱和张居正这样的首辅，说句实在话，都是当时的清官，他们还真就没有多少积蓄，
为了大明的天下，再难也得开口。马上他就把游击找来了。游击啊，你还得讨个大脸，再找一下好仪表，让他无论如何先借给朝廷50,000两银子。尤其也感觉到确实为难，但是首府既然跟他说了，他就再试一试吧。可是这回首府还有个交代，跟好仪表借钱一定不能让外边人知道，那多丢面子。国家这么大的首府，跟个人开买卖的借钱，这成何体统？但是现在国家穷的确实没办法，只好开口跟人家借了。单说这天晚上，还没等尤其联系徐觉去找郝一彪，真是无巧不成书，郝一彪今天晚上又要在秋葵府请徐觉和尤其观看一场特殊的赌博。尤其一听，赌博？赌什么？赌蟋蟀。江南有一位高手带来12只赌虫，要斗一斗北京的碧愣子，这可真够刺激人的了。尤其心想，正好我要找郝一彪，当时就答应下来了。好吧，一会儿咱们秋葵府见。时间不大，尤其徐觉郝一彪按时来到了秋葵府。这秋葵府每年在春秋两季都要邀请一些全国各地的赌博高手在这进行一场比赛，有的时候斗鸡，有的时候斗蟋蟀，这秋天呢就举行斗蟋蟀的比赛。南京有几个斗蟋蟀的高手今天都陆续的来到了北京，所以今天的秋葵府是格外的热闹。来的这些赌客还有看客，把整个的秋葵府都占满了。你看那牙狼忙的手里拿着个小锤儿，吆五喝六。南京来的这些高手今天可彻底栽跟头了，来一个败一个，来俩败一桩，一连翻12个都全部败下阵去，这可真成了走了麦城。再看碧愣子，他这个蛐蛐呵太大了，这个虫简直大得吓人。碧愣子把他这大虫起个名叫黑翅大将军。这功夫整个的赌场静下来了，因为碧愣子今天摆擂一连赢了12场。京城内外这些养蛐蛐的高手一个个吓得谁也不敢出面了，一看大把大把的白花花的银子流进了碧愣子口袋，应战的人就没了。这牙狼一看冷场了，站起来开始大喊起来，我说各位先生各位相公，毕大爷说了，凡是今天晚上应战的人一律全有让头，只要你这位爷训出的虫能咬伤毕大爷的黑翅大将军，哪怕只是掉了个腿儿、折了个刺儿、损了牙口，这其中任何一样出现都算毕大爷黑翅大将军输，即使你的宝虫战死了也算毕大爷输，你就能拿到毕大爷10,000两彩银。大伙一听这彩头可不小，可是还是没有应战的。这个牙狼继续的高喊，哪位也敢出来应战，快快快。大厅里照样是鸦雀无声，坐着这些主都知道碧愣子那是盖世的绝技，谁上这个当啊。这个牙狼一看没人说话，就来到低阶雅间请示一下，碧愣子跟他嘀咕几句。这回牙狼出来之后，我说大伙听好，这回毕大爷的彩头
又增加

增加到15000两。可是他喊完之后，大伙还是静悄悄地看着，谁也不出来应战。怎么，15000嫌少啊？好，刚才我跟毕大爷说了，再增加5000两，20000两。

我再加五千两。这功夫就把彩头升到两万五千两了。可是这功夫，整个的大厅照样是鸦雀无声。看来毕大爷今天这两万五千两银子谁也没看好。那么好，今天我们毕大爷高兴，因为他最近这段时间连赢了十八场，今天又赢了十二场，加在一起是连赢三十场。那好，毕大爷今天的彩头增加到三万两。哎呦，这可是一笔诱人的钱呐！要说真正动心的有一位，就是七彩侠的老板郝一彪。郝一彪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了，那也是一个玩虫的高手。今天真就带着他训练几年的小虫来了，他给他这个小虫也起了个名，叫金头元帅。可是这功夫郝一彪没敢吱声。郝一彪倒不是怕输钱，主要是他郝一彪在京城的名望太大了，一旦真的让毕愣子给赢了，自己的脸面过不去，还在观望观望。可是这个牙狼喊了半天，彩头已经加到三万两银子了，还是没人。这个牙狼照样是能说会道的，开始撩拨这些人的心。我说各位爷们儿，毕大爷这几头虫你们早就见识了，他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虫，也不是天下无敌，你们都把自己的虫啊搬到眼前好好看一看，说不定就能找到一位孙大圣赢这三万两银子。这白花花的银子可是现银啊！我说爷们儿，别错过机会，过了这村儿就没这地儿了。不管牙狼怎么说，还是没有人应战。这样不知不觉又过了小半个时辰，牙狼喊着喊着也有些喊累了，刚坐下就看人缝当中钻出来一位。看这位年纪也就三十来岁，长得是白白净净，清清瘦瘦，身穿一件细葛布做的圆青圆领的布衫儿，头上戴着橙紫金，要看这穿戴那就像一个破落的秀才。只见这位穷秀才手里提着一个二尺来高的竹筒子，竹筒口还塞了一些蒲草，不慌不忙迈着小步来到这红木桌子前。你说这彩头已经增加到三万两了？对啊，三万两。牙狼说完话，那双绿豆眼就在这人身上看来看去。哎呦，就这么个穷酸样还敢来挑战咱们毕大爷？他心里这么想，可是嘴里没说。你来挑战咱们毕大爷？这个人微微点了一下头，然后把那竹筒拿起来晃了一晃。你去跟毕大爷讲一讲，三万两银子少点，他要有胆量再加两万两。这句话一出口，整个的大厅呼啦家伙乱套了，就连郝一彪也感到非常的吃惊。郝一彪那是京城的首富，五万两银子对他来讲也是一大笔钱，这位穷秀才就敢下这么大的赌注？他仔仔细细的观察了一下这位秀才。再说牙狼站在原地没动弹。我说客官，我可提醒你，赌场无戏言，赌资对赌资是一比一，毕大爷出多少你就得出多少。少废话，今天我跟毕大爷笃定了。

0: 牙狼一转身就把毕愣子请出来了。只见毕愣子年龄在40多岁，东过身材，南过脸儿，这小肚鼓鼓溜溜的，手中还摇着一把尺五的大折扇，一步三晃又打里边出来了。这位就是京城名震南北的赌王毕愣子。毕愣子一出来，全场是一阵的轰动，大伙有的鼓掌，有的向他致意。你看他大模大样的跟这些看客还挥挥手，就算是还礼了。然后他收起来折扇，朝来的这位一拱手，非常礼貌地问了一句：在下我姓毕，请问这位客官，您尊姓大名啊？这位秀才马上非常客气地还了一个礼：在下我姓金。哦，怎么称呼呢？你叫我金秀才就行了。毕愣子微微点了下头：怎么，金秀才嫌我的赌注小？那么你想下多少？我已经跟这位牙狼说了，再加俩数，那就是50000两了。毕愣子说话之间掏出了这手，伸出了个巴掌：好，今天我就跟你赌50000两。他把一张20000两的银票和一张30000两的银票交到了牙狼的手中。他一转眼就看了看金秀才，人家金秀才根本没在乎，在腰里边也摸出一张银票递给了牙狼。牙狼把毕愣子的银票收好，再把金秀才的银票一打开，正面反面是翻来覆去看了半天：怎么，我这张银票有问题？啊，不是这个意思，初次打交道，我不得不细心一点。你仔细看一看，七彩霞宝祥号，见票对银，假不了。说完话，他把头转向了毕愣子：咱们是一局定输赢，你看怎么样？这招正中毕愣子下怀，因为他养的这只黑翅大将军所向无敌，正是情绪正旺的好时候，他也想一锤定输赢。牙狼这时候看了看这两个赌徒各自的战将，蟋蟀这种虫戏这里边有很多学问，你就说蟋蟀这种类，从颜色上来分，就有红紫头、黄麻头、青黄头、白麻头、淡黄麻头、红麻头、青金麻头，还有紫麻头、绿麻头、黑麻头、乌麻头等等等等。其中白不如黑，黑不如刺，刺不如黄，黄不如青。金秀才接过牙狼地上毕愣子这个笼子，往里边一看，洞底细沙上蹲着一只战虫，身子就像大螃蟹壳那么轻，头圆牙大，腿长颈宽，那红前赤爪，金翅造毛，只见他困在里头，显得是烦躁不安。金秀才心中不由得暗暗的称叹：果真是一副王者之相。再说毕愣子接过金秀才的竹筒子一看，里边有一只身黑如蜜、屈腿卧着的蟋蟀，微弹的上品相的是他的如同浇过油的一颗大方头。毕愣子心中暗想，要看这只虫也就是个中等品。毕愣子心中暗暗的高兴，这回他有底儿了，但是表面上他要卖个人情，把眼前这个想占便宜的书生耍他一番。我说你这虫叫什么名啊？
1: 黑寡妇。
0: 呵， 这名挺俗啊。我说金先生，你这只小虫是不是养的时间太长了，浑身沾满了很多潮气？金秀才看出来了，毕愣子没看起这只虫，笑了一笑，是啊，这是一只雌虫，这只黑寡妇目前这个季节正怀春，就想上秋葵府来选个男朋友，哈哈，金秀才，你可真会说笑话。我的黑翅大将军，你有何评价？你这只虫确实是一只好虫，活像个猛张飞。哎呀，既然你看我这虫这么能耐，你这不是白白给我送银子吗？金秀才瞟了他一眼，毕大爷，你在赌场已经这么多年了，您可知道赌场无戏言？
1: 我姓金的，虽然初次来，但咱也是纯爷们儿。那言外之意就是，兔兔嘛都是丁。反过来，金秀才又说了一句：“毕大爷呀，这英雄可难过美人关呐。你看我那小黑寡妇不怎么地，要是勾引爷们儿，那也挺有招啊。我这黑寡妇肯定赢你。”
0: 这句话听完，毕愣子觉得这位书生还真就有几分江湖上的豪杰之气。好，金先生真是个痛快人，
1: 我再把彩头增加一万，你还敢跟我赌吗？听完这句话，这个金先生也愣住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上文书说到了在秋葵府，这个毕愣子赌了多少年从来没败过，他这天拿出一个黑翅大将军，他就叫板看看谁敢跟他比试高低。没想到来了一位金先生，这个金先生带来一个小虫，就是小母虫，这个小母虫叫黑寡妇，要斗一斗这黑翅大将军。这毕愣子就不相信在秋葵府还有敢跟他比高低的。那么毕愣子把彩头一下子由5万增加到6万两。这个金先生真没有准备，当时也愣住了。这位毕爷，实在对不起，我今天

天只带来5万两，你加了，我要是不加，你让这些抗客怎么看我金秀才？毕愣子笑了，嗨，金先生，您误会了，你的5万两不变，我这头增加1万两，咱要是赢了，我就拿你的5万，你要赢了，把这6万两全拿走。金秀才把拳一抱，恭敬不如从命，金毛这厢领情了。当两个人把条件都谈好了，那个牙狼站起身喊了一声，各位爷们儿，赶快下注，金秀才要挑战蛐蛐王。这大厅里当时就乱喽，在这些赌徒当中，10个得有9个把赌注压在毕愣子身上，但是偶尔也有几个压给了金秀才。你看压完之后，旁边那几个人还数落他，哎呦，你们胆儿真肥呀，把赌压在那个小白脸身上，你看没看，他那小虫能行吗？你压上他，那就等于把银子打了水漂。但是也有人不服，你看人家压在金秀才身上那几个人有他自己的观点，放心吧，他既然敢揽这个瓷器活，肯定有一个金刚钻。当这一阵嘈杂的声音过去之后，大厅很快就寂静下来了，好几百双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个木桌子。只见牙狼将一只口阔一尺的青花蟋蟀盆摆在桌面上了，盆子上架着个半圆的铜丝罩，这罩啊分左右各开俩小门，毕愣子首先把靠在自己这边的小门打开了，拿着竹筒抽开了腐草，那只黑翅大将军腾的一下子跃进去了。你看看，进去之后上下跳起来，显得是非常活泼。嘿，这股子彪悍之气太棒了，在场的人呼啦一下子就欢呼起来了，给这黑翅大将军来了一个满堂彩。再看另一头那金秀才，看着人家那个黑翅大将军在盆子里乱蹦乱跳，显得有些犹豫了，但是没办法，只好小心翼翼地把那门打开，把自己那只黑寡妇慢慢腾腾地放在了盆中。这功夫你再看那个闹腾很凶的黑翅大将军，突然发现盆子当中又来了自己的一位同行，显得就兴奋起来了。他顿时把四只螳螂腿往后一退，蹲在盆边，呲着小黄牙，对着黑寡妇是虎视眈眈的观望着。他真想上去一把把对方撕成粉碎。这两个小虫一比，黑寡妇显得就完喽。你看这个黑寡妇嘚嘚瑟瑟的，显得非常脆弱。再看他低着头，眯着眼睛，翅膀裹得紧紧的。双方对视了能有一会儿，突然，只见那只黑翅大将军纵身一跃，躺的一下子起来了，就像一道闪电，朝着黑寡妇就奔来了。只听轻轻的一声脆响，那只黑翅大将军四脚落地，砰！本以为就这么一扑，一定会压断对手的脖颈，哪成想扑了一个空。他连忙回头一看，黑寡妇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闪躲到他身后去了。这第一个回合是一个进攻一个躲，谁也没伤害谁，算是个平手。再说这黑翅大将军是个非常急躁的主，再加上今天是连战连胜，精神头正足，这回他攒足了一身劲儿，没想到第一步就落了一个空，这火气就上来了。
只见他蹲在那儿，两条前腿不停地在动弹着，宽大的身段紧紧地绑着，等待时机要发动比第一次更为猛烈的进攻。这功夫你再看黑寡妇，在那蔫不唧的，一点精神头也没有，眼睁睁地看着离他只有三寸之远的黑翅大将军，流露出一副一点也不愿意打斗的神态。就在两只小虫互相对视的这功夫，人们发现黑翅大将军两条前腿这速度一点点慢了，突然就看他两条前腿点地的一刹那，这只盖世英雄就像恶猫见了老鼠，腾空一跃又起来了。黑寡妇也唰的一下子挺起身子，张开了翅。黑翅大将军似乎明白了，啊，对方要跟我玩一个把戏，要在他落地前逃走。紧接着他这一跃在空中就改变了线路，只见他把翅膀一折，画了一个非常优美的弧线，又凶猛地回扑下来。这回照样是微微的清脆的一声响，黑翅大将军落在了原地，而黑寡妇又收了翅膀，照样趴在原处是一动不动。只不过受到了这两扑，他不再那么懒洋洋的，这会儿也将一直收起的两只毛茸茸的钳子慢慢的舞动起来了。就经过这两招，黑翅大将军已经被彻底的把火给勾起来了。在他第二扑四腿刚一落地，又腾的一下射出去的时候，这回他不再跃起来了，而是瞄准黑寡妇直挺挺地撞过去了。要知道这是一身青色的黑翅大将军，在蟋蟀中是一个极品，斗蟋蟀的人都称他是铜头铁臂，所谓的铁臂指的是他两只红钳子，若这么平撞过去，黑寡妇躲避不及，一接近他的身子，黑翅大将军就会张开两个双钳，迅速合拢这一夹一丝，黑寡妇脚面当时就完。这回黑翅大将军使出了杀手锏，黑寡妇可不敢小看，说时迟那时快，眼看黑翅大将军舍命撞来了，黑寡妇也是振翅一跃，就在整个身子刚刚离开地的时候，黑翅大将军已经夹雷带电冲到他的腹下，他还来不及飞得更高，黑翅大将军的红毛钳子已经扫到了他的后腿，黑寡妇收腿不及，这功夫右后腿已经被黑翅大将军给掐断了半截。再看到瞪着大眼睛的牙狼，这时候突然举起了双手喊起来了，黑寡妇的腿断了。立刻整个的大厅爆发出一阵欢呼。再看这些把赌注压在壁楞的这边的人，一个个高兴的手舞足蹈。这场赌博一开始，壁楞子认为自己必胜无疑。壁楞子那是赌场上的行家，无论是斗鸡也好，斗虫也好，壁楞子可以说是一流的高手，他心里非常清楚，单从外表看，对方这黑寡妇不值钱，不是什么好种，自己的黑翅大将军在市面上要是值10两银子，这个黑寡妇也就值几个铜板。可是今天一上场，他发现他的黑翅大将军连攻了2次，黑寡妇都躲过去了，他的心里边咯噔一下子，他就犯了合计。

一般的小虫跟我这黑翅大将军要是一比，连一个回合都过不了。难道今天我要栽在这块儿？我这打了一辈子雁，今天晚上要让雁亲瞎我的眼睛。可是这功夫，忽然之间，就看黑寡妇跟头把式的拖着后胯，毕楞子心一下子放在肚里喽。嗨，心里边又开始心花怒放了，还是我的黑翅大将军，真给我长脸。这时候，牙狼也跟着喊起来了，大厅里乱成了一团。毕愣子又偷偷的观察了一下金秀才，你看人家金秀才在那稳稳当当的一坐，盯着蟋蟀盆子，两眼直勾勾的看着，是纹丝儿没动。毕愣子好像动了恻隐之心，就冲那牙狼说了一句：“你先别吵吵了。”然后他伸出手挥了一下，示意大家先安静安静。这功夫，大伙静下来了。再看盆子里，两只蟋蟀各占一方，盆中间是黑寡妇那条断腿。金先生，还比吗？别急，我说毕爷，往下看。再看金秀才，显得非常冷静。他朝蟋蟀盆子怒了怒嘴，毕愣子跟牙狼眼光又重新回到这两只战虫身上。现在这功夫，黑寡妇断了一条腿，再看黑翅大将军是得意洋洋，只见他飞跃腾挪，精神倍佳。黑寡妇虽然断了一只腿，但是非常镇定。照样蹲在那儿，好像是一团时刻会爆炸的小惊雷。再看黑翅大将军，本想把黑寡妇撩拨出来作战，可是人家黑寡妇纹丝儿没动。这功夫，这个黑翅大将军有点坐不住了，又一次昂起头冲过来了。这次黑寡妇再也不躲闪了。而是挺身站起，虽然只有三条腿儿，就像铜墙铁壁一样。当黑翅大将军的一对大红钳子像两只长枪刺过来的时候，你看人家黑寡妇迅速的就像一条蛟龙，伸出两钳，啪，迎接出来，顿时四只钳子紧紧的揪在一起。黑翅大将军左搬右搬，使了很大的劲儿，就是挣不脱黑寡妇的钳制。按行家来说，这叫暂夹。这两虫相斗，按品类分文口、武口，两者的区别就像拳脚中的软功和硬功。如果两个虫要是用牙蹼互相咬，这是文口，这文口也猛不可挡。如果是顶头相撞，张开双钳，这是武口的表现。今天场上的两只战虫很明显，黑寡妇是文口，而黑翅大将军是百战百胜的武口，应该说举钳相迎，这可不是黑寡妇的强项。就这样，两个虫硬碰硬，那文口肯定吃亏。但是这功夫，你看黑寡妇，却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显示出一种英雄气概。今天这个黑寡妇竟然敢同黑翅大将军进行一场肉搏，而且双钳死死的箍住了黑翅大将军，让黑翅大将军想挣也挣不开。甚至说，别看他三条腿儿，黑翅大将军还没讨到半点的便宜。就这样，两只虫在这儿僵持了一会儿，再看黑寡妇的大方头突然向左一偏，

0: 同时也松了金翅大将军的左钳，这也是斗技的一种，称为敲钳。再看黑市大将军，毕竟身经百战，黑寡妇变出此招早在他的意料之中。当黑寡妇的钳子一松，他又反过来牢牢地把他抓住了。黑寡妇一看这招没见效，立即调整了姿态，再次将头侧转过来，来了一个犀牛望月之势，用自己的牙外盘频频的棒棒棒撞击着黑翅大将军的牙根。黑翅大将军做梦也没想到这招太灵了，因此他来不及防范。你看人家黑寡妇连敲了几下子，黑翅大将军的牙根疼得就开始松动了，把他疼得根本就忍不住。本来强有力的一对钳子忽然就软了，这功夫他也鼓足了力气，用头撞向黑寡妇的脖子。这招是自救的方法，只要黑寡妇保护好自己的脖颈，两只钳子必然就会分开。这招果然有效，黑寡妇立马收住双钳保护自己的脖子。再看黑翅大将军趁势一跳离开黑寡妇的攻击范围，但是越战越勇的黑寡妇哪能放得过他，就趁黑翅大将军跳到盆子另一侧还没歇口气的时候，他已经像一只饿虎扑羊奔来了。再看黑翅大将军牙口疼的根本就无心恋战了，只得跳起来躲避。慌乱之中，他的两只矫健的黑翅被黑寡妇的大黑钳子刺破了一只。斗到这个时候，黑翅大将军已经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被黑寡妇逼得逃到盆边无路可逃。这小小的动物尽管自己已经遍体鳞伤，但是必定是宁死不屈的硬汉，他哪受得了对方一个女流之辈把他这大老爷们儿给逼得这样。紧接着他拼尽了全身的力气就朝黑寡妇撞过来了。这功夫的他大概是想和黑寡妇同归于尽，以保自己一世的英名，但是黑寡妇岂能上他这个当？只见他身子轻轻的一闪，躲过了这致命的一击。由于这个黑翅大将军用力过猛，身体有些站不住了。再看那个黑寡妇，看准黑翅大将军的腰部，挺起了大方头，狠命的哎，就这一撞，只见黑翅大将军已经歪了脖子翻了肚，被撞成了两截。哎呀，那牙狼尖叫一声吓傻了。当这个牙狼扭头一看，闭愣子一张冰脸，这个吓人呐。这功夫大厅里几百双眼睛不一定都能看到这个场面，但是通过牙狼的表情，大厅里的这些赌客都猜出来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纷纷的涌上前来观看。当他们看到黑翅大将军已经身首异处，谁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一时间大厅里除了把赌注压在黑寡妇身上少数的几个赌客之外，大多数的赌客都傻眼了。再说毕愣子做梦也没想到会败得这么惨，坐在那儿就像个木头人似的好半天才缓过神来。毕愣子舔着小肚在椅子上就站起来了，他简直不相信这是事实，我做梦也没输过，难道我输了？这不可能啊。 他被愣子左瞧瞧右望望，再看他身边那些人，还有他带来那些打手，也都跟着看着这逼愣子。老爷，您是输了，真的，这可不是假的。
1: 我没输。
0: 逼愣子歇斯底里的喊了这么一句。
1: 大伙儿说是老爷，您永远不能输，但是今天您确实败了。您看呢，您那大将军已经战死疆场，身首异处了。这个金先生他说不出话来了。
0: 这个逼愣子没想到真就输了。这赌场就这么回事儿，赌场是最讲理，因为赌的就是输赢。别说你逼愣子，就是皇上老子到这儿来也得认赌服输。再看他手下那几个人，赶快把毕愣子架起来，把他架出了秋葵府。呵，这功夫整个的大厅可乱套喽。有替金秀才叫好的，就是有几个少数的赌徒把赌注压在金学增身上。这几个呵，简直是欢呼起来了。这回毕愣子终于栽了，金先生，你替我们出了一口气，今后京城的赌王就是你金先生的了。就在大伙欢呼的时候，有几个虎彪彪的大汉就要对金先生下黑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 5.2 级地震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西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供水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

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地时间5月21号的简报中总结普京访华行程时表示，此访充实、富有内涵且成果丰硕。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武器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1号下午，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晤。佩泽西奇扬在会面中表示，伊朗政府将全力支持加强武装力量。哈塔米则表示，军队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任何威胁、侵略或针对国家的冒险行为，并将对其给予坚决回应。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1号获悉，美国国会众议院预计将就一项涉伊朗战争决议进行表决，要求总统特朗普停止未经国会授权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此次表决也被视为美国国会对特朗普政府涉伊朗军事行动立场的一次检验。当地时间5月21号，伊朗国家足球队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提交了前往加拿大的入境签证申请，部分未获得美国签证的队员同时提交了美国签证申请，为即将到来的2026年世界杯做准备。美国方面此前称，伊朗足球运动员将受到本届世界杯的欢迎，但同时警告，美国仍可能禁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伊朗队人员入境。北京时间5月21号，亚足联官方消息，2027年中国 U20 亚洲杯预选赛分组抽签仪式将于5月28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亚足联总部举行。根据赛制，共有44支队伍参加 U20 亚洲杯预选赛，预选赛分为两个阶段进行。此刻提示，今天18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去向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福建、江西等7省区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非洲埃博拉疫情为何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此次引发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有何特点。此外，今天我们迎来小满节气，小满以后苦菜秀都有哪些苦菜能够吃，但是有些苦却为什么不要，没苦硬吃。今天还是世界脊柱健康日，我们还将关注有什么办法能够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们的挺拔身姿。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埃博拉疫情。5月17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与乌干达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病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5月20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疑似病例数量正在攀升，已拨付390万美元应急资金支持疫区抗疫。相关情况，我们通过总台记者周涛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2: 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认可刚果金、乌干达两国防疫工作的透明度，并指出当地科研机构已快速完成毒株确认。本次爆发的埃博拉疫情由埃博拉病毒属中的一种罕见致病亚型本迪不交型毒株引发，以该国以往16次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中主要出现的扎伊尔型毒株相比，该毒株更为罕见，检测方式也具有特殊性。叠加刚果金东部安全危机突出、人口流动频繁等多重因素，本次疫情防控难度显著加大。现有针对扎伊尔型埃博拉疫苗对本迪不交型毒株无效，最具潜力的新型候选疫苗仍需6至9个月才能开展临床试验，短期内暂无可用疫苗支持防疫工作。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疑似病例正在不断攀升。20号统计数据显示，疑似病例近600例，疑似死亡139例，数据仍在上涨。
3: WHO assesses the risk of the epidemic.
4: 世卫组织评估，本次疫情在国家、区域层面风险等级为高，全球层面为低。截至目前，刚果金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北部已确诊51例病例，覆盖布尼亚戈马等城市，而实际疫情规模远大于已通报数据。
2: 当前，刚果金伊图里、北基伍省疫情持续蔓延，布尼亚戈马等城市受到波及。确诊疑似病例及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已出现城市传播和医护人员感染等问题。受毒株特殊、医疗条件有限、地区安全动荡等多重因素制约，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世卫组织已拨付390万美元应急资金支持疫区抗疫。
1: 与近年来更受关注的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相比，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相关研究基础较弱。专家指出，虽然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并非新病毒，但是由于其已经多年没有引发过疫情，相关研究进展不敌扎伊尔型的埃博拉病毒。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此次重新出现，是对公共卫生体系和科研体系的一次提醒。那么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有什么样的特点？此外呢，人类可以通过病人的血液分泌物、排泄物以及其他污染物而感染埃博拉病毒，那么它有可能通过蚊虫叮咬而扩散吗？我们又要如何预防埃博拉病毒病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认识埃博拉病毒病。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刚才说到这个埃博拉又来了啊，这次呢是本迪不交型的埃博拉病毒引起的一轮疫情。那么这轮疫情跟以往相比有哪些不同呢？
5: 这次呢，刚才咱们也提到它是这个本迪不交型啊，是相对少见的一个型。那么之前呢，因为流行的像扎伊尔型呢，已经有疫苗了，还有一些就是单抗类的药物，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的球蛋白这一类的，就直接对抗病毒的。但是这个本迪不交型呢，它现在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就是原来针对扎伊尔的疫苗和这个单抗类的药物对本迪不交型是没有作用的。另外呢，就是这个本迪不交型呢，往好一点的说，它的症状要比扎伊尔型要轻一些，就是发生这种出血的啊，这种危重情况的相对少一些，或者它发展的慢一些。但是呢，也就是因为这个特点呢，就是它早期特别容易漏诊。就是它早期的症状就是发烧啊、头痛、肌肉酸痛、乏力、食欲不好，这些就是没有什么特异性，这些症状就是好像流感呀、这个新冠呀什么。这些腹泻的就是胃肠炎都有这些不舒服。所以一开始呢可能就容易当成是咱们的 呼吸道感染、消化道感染，甚至当成当地的疟疾啊，当地的疟疾很常见，可能就被漏诊了。漏诊了之后，等到发现是这个埃博拉出血热的时候，可能它已经传染出去了。这次呢，可能就是说实际感染人数还有可能更多，只不过呢，现在还没有发现，因为这个报道出来说有这个埃博拉疫情的时候，其实已经距离首个病例已经有十几天，可能更长时间了啊，就是。这个可能已经扩散了。
1: 所以我们说这个埃博拉病毒它其实是一个家族，它下面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类型哈。我们刚才反复提到的这个本迪不交型，它是其中的一种。另外呢，还有可能就是相对也比较知名的就是这个扎伊尔型啊，还有这个苏丹型。那么这些不同类型的这个埃博拉病毒，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比如说这个本迪不交型，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和不同吗？
5: 咱们对它这个还是有区别，那么就是最大的区别可能就是症状和危害性。那么说危害性，咱们就说是病死率，以前老说这个埃博拉致死率最高可以到90%，
1: 是
5: 这其实说的就是扎伊尔型啊，扎伊尔型就特别容易出现出血，多器官衰竭，那么它实际的病死率是60%到90%，就最高到90%，这就很危险了，那这就是九死一生了。这个像苏丹型是说25%到50%，和本地不交型这两个就是都是大概在这个概率，25%到50%，就是1/2到1/4的病死率。那么像本地不交型呢，目前统计出来就是30%左右的一个病死率。相对这个扎伊尔型病死率会低一些，另外呢，就是从这个传播途径都一样啊，就是患者的血液呀、他的呕吐物、排泄物传染，还是一个接触到患者的这些血液、体液，但是它不会空气传播，所以不用那么说，不像流感那么强，这个但是这个就是这个这次的本地不交型，我们刚才说它呢没有那么重。早期呢也不典型啊，它可能就是发烧、乏力、头痛、咽痛，特别像流感疟疾啊。它出血呢也有，但是发生的晚，就是重症病例这些30%的这个病死的呢，它大概在发病一周以后会出现出血，所以在第一周它没有出血、没有这些严重的症状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漏诊。这个时间呢，它可能就会传染给其他人，就有症状之后它就有传染性了。当然最后呢，就是说他这个没在治疗上面，他没有单抗类的药物啊，在预防方面目前没有针对本地不交型的疫苗。还有一个呢，大家可能也关注到，就是最开始报道的病例是一护士，就是说
1: 医护人员
5: 可能会存在存在这种院内感染这种传播啊，这个也是它这个相对的这个让人大家比较担心的。
1: 而且呢，这个从埃博拉病毒整个的这个发病的这个周期来看，一轮又一轮的哈，这个本迪不交型相对来讲，在过去几年当中是比较罕见的，是不是？
5: 对对对对，它过去就是很多年没有这个了。咱们之前提到的一说病死率很高的，还是这个叫。
1: 扎伊尔，
5: 扎伊尔型，对对对对，
1: 那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对埃博拉的病毒，包括比如说就这一型的，特别的这一型本地不交型，有没有什么有效的检测手段呢？
5: 检测手段是有啊，就是咱们的核酸检测
1: 啊，
5: 就咱们现在呢，针对各种病毒，核酸检测都是在很多的这个疫情当中呢，都是一个金标准。它因为它就是一个是这个灵敏度比较高啊，就是只要有少量的病毒，这个标本里少量病毒，咱们就能测出来，它是可以扩增的嘛，就是让它这个相当于放大一样，把这个里面的病毒核酸扩增了，所以只要有少量的，咱们就能够发现。另外呢，它也是特异性比较高啊，只要这个出来，就基本上就是证明这个标本里就有这种病毒啊，所以灵敏度、特异性都比较高，就是准确率高。另外也现在也比较快，现在核酸检测一般的，做起上实验，咱们半天就能，就4到6小时就能出结果啊。但是有一些地方，它可能这个检测的这个仪器啊、设备、试剂啊，就尤其在这个非洲很多地区呢，是相对匮乏，可能要这个1-2天的时间啊才能够出结果。还有呢，像一些抗原检测啊，它呢就是和咱们以前做流感、做新冠一样，就是它的。优点就是快，可能十几分钟就能出结果，但是就灵敏度低，容易漏诊啊。就是对于像 这个埃博拉这种咱们特别担心的就是漏诊了，所以还是以核酸检测为主啊，这个。

0: 洲大陆的这个紧急事件，它是由这个整个非洲的疾控中心来发布的，就相当于整个在非洲区域里边传染病或者是疫情里边是一个最高的预警，那么就是说明对整个非洲很多国家都已经构成严重威胁了啊，需要整个非洲的不同的国家就开始一起行动起来，统一协调啊，包括说这个资源调度啊，这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边境上要开始设防啊，这个进行这个筛查，都避免这个感染者扩散到更多的国家。
1: 嗯，
0: 那么国际关注公共卫生事件是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啊，就是叫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实际上这个埃博拉已经咱们一共这个发布过九次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啊，其中两次是猴痘啊，还有什么像新冠啊，像2009年流感，那么其中有三次就是因为埃博拉啊，埃博拉是第三次作为一个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了。这个它的目的呢，也是希望呢全球有一个跨国的快速反应啊，提醒各个国家咱们进行这个边境口岸的这种筛查，对于来自流行地区的有病例地区的人员进行症状监测啊，如果有症状的有必要可以做核酸的筛查啊，就是目的呢就是说提醒大家呢，包括旅游啊这些经商的这些咱们的跨境的这些都要注意啊，能不去这些疫区就不去，这来自疫区的人有症状的要高度警惕，该采取隔离的隔离，该储备这些检验试剂啊这些防护设备啊，该储备进行储备。
1: 嗯，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到底要注意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0: 咱们普通人呢，因为这个对咱们的威胁呢还是非常小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呢从来咱们没有出现过这个本土病例，也甚至就没有过输入病例。
1: 嗯，
0: 因为这个埃博拉呢，它一旦发病呢，就症状是比较重啊，所以那就是它基本上这个不太可能跨境的这种出行或者太遥远的出行，就是基本上也就是在周边国家进行扩散，它整个就是跨出非洲的可能性都很小啊，历史上也是极偶然的情况下，它可能在非洲以外的都出现病例啊，所以我们对于普通来说呢，咱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行，没有必要去过度的恐慌。
1: 嗯，
0: 那可能就是我们真的就是说要去这像刚果呀，像这个乌干达呀，就是已经有病例的，我们真要去这些地区的人可能要注意啊，比如我们如果是前往这些地方啊，咱们呢当然能不去尽量不去，如果去的话咱们不去接触有症状的人，也不去接触他的这些野生动物啊，因为动物也可以传染，包括动物的尸体，包括说一些动物的制品，咱们尽量不去接触。确实已经去了的啊，这个要做好症状监测啊，如果有症状咱们就先不要回国啊，如果是咱们确实已经从流行地区有病例地区回来了，进入国内出现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去和这个疾控部门联系，不要自己不要贸然去医院，咱们和疾控部门联系，看看是不是由咱们的这专门的像这个负压转运车来转运。
1: 刚才也说到这一轮疫情其实四月份就开始了刚果金呢这个当地的卫生部门说这个是5月5号然后证实了疫情爆发，当时这个病毒其实至少已经造成了50人死亡了，然后当地的这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呢就表示，其实就是4月24号出现的那个病人他也不是一个零号的感染者，只不过就是因为当地的医疗卫生条件有限啊，所以他们能够找到的这就是一个最早的一个就诊者了，所以呢也没有办法确认现在整个疫情的一个规模。那这是不是也意味着现在这个病毒已经属于隐秘传播了很久了呢？
0: 对，因为这个非洲地区呢它的这个疫情处置的相对滞后，那么我们可以确定说这个4月24号这个也不是零号病例，它有可能已经叫隐秘传播了一段时间了啊，它是4月24号发病，发病后3天就死了，官方呢叫5月5号呢才确认，中间呢这个隔了十几天的时间，那么这十几天呢这个有可能就是说已经有很多的人被感染了啊，就是像这个从首例症状到实验室确诊这么长的时间，这个感染者那么。

0: 他的传染源可能不只传染他一个，
1: 嗯，
0: 啊，另外他自己呢也可能就是说在出现症状以后已经传染给其他人了。但是我们说这个本地不交型呢，他在第一周内症状都不典型，
1: 嗯，
0: 所以当地人呢可能就当成是疟疾或者是当成其他的症状了，因为在他没有出血之前大家都想不到是这个病啊，所以呢考虑到这些人，而且我们也看到这几天确实报告的发病人数死亡人数还是在增加，所以这跟咱们预期的是一样啊，就是也有人说可能通报出来的是冰山一角啊，这个还有很多轻症的没去就诊呢啊，甚至是不是有隐性感染者根本就自己都不知道啊，但是有可能或者他有症状他没当回事，一旦有症状他就有传染性了，所以呢这个都可能就实际的感染人数比咱们目前报道的都要多得多。
1: 嗯，所以从这个传播的特性上来看，埃博拉是不是得非常密切的这个接触才有可能传播？它不是那种比如说通过呼吸道的飞沫传播那么传播的可能性那么高是吗？
0: 对对对，它这个已经这么多年了嘛，就是从1976年就有埃博拉这个发现了，但是呢它的传播途径就是接触传播。
1: 嗯
0: 啊，它不像我们说流感呀什么这些呼吸道传播，是呼吸道可以飞沫吸入，也可以接触到患染者喷出来的这些呼吸道分泌物。
1: 嗯，
0: 但是这个新冠呢，它就不是这个埃博拉，它就是一个接触，它没有呼吸道。
1: 嗯，
0: 患者的他的血液啊，他的分泌物、排泄物啊，都有病毒，都有传染性，但是你一定是要接触到了这些，
1: 嗯，
0: 才会传染。像什么空气、飞沫。这个蚊虫叮咬啊，这些都不会传染，所以呢其实传染性没有那么强啊，只不过当地它有一些不太那个跟咱们不太一样的习俗，比如说人去世了啊，他这个亲朋好友呢都要去触摸这个尸体，
1: 嗯，可能还要拥抱或者是怎样，
0: 对
1: 对
0: 对，
1: 嗯，
0: 对，咱们可能就是远远的看一看呀，或者是这个瞻望一下，就是但他们这个是去摸啊，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死于埃博拉的病例，他的出血，很多人是出血而死嘛，他身上会有很多的血液或者他的一些这些
1: 浓度会比较高，比如说病毒哈，
0: 对，这里边病毒量很高，摸了之后这个风险是很大的。
1: 那这一次呢，说因为已经传播到了乌干达的首都，包括刚果金的首都，那世卫组织表示，这一次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是高的，那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所以它这个跨城市包括跨国传播的这个风险，我们怎么评估呢？
0: 就是说它这种风险呢，可能要比之前我们其有几次这个非洲的埃博拉疫情的风险更高，因为它这个刚果金发现病例的这个地方呢，它是属于一个来往人员比较多的啊，务工的、探亲的、商贸的啊，这个来往比较多，所以呢就是相对比较繁华的地方，那就是人流多，然后这个跨境的人多，就是确实向周边国家扩散的风险是比较高的。已经说乌干达至少是有两个了啊，还有美国有一个美国人确诊了，然后他还有五六个密接的啊，这个美国呢要是把这个人要送到德国去救治，因为那边医疗条件好一些。这些都提示呢，说这个地方确实来往的人比较多，那也不排除有感染者是不是已经离开了这个刚果啊，去到周边国家了啊，那所以呢它确实向周围的一些国家地区扩散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但呢还是我们说，因为这个病呢一旦发病之后它才有传染性，那一旦有发病呢，它是这个咱们传染还是要血液体液传染，传染性没有那么强，相对呢就是说这个潜伏期没有那么强的传染性，尤其是他要出症状以后呢，一般人还是会采取一定的措施，减少和外出啊，所以呢真正说走出非洲啊，传到非洲以外地区的可能性还是也是非常小，可能在非洲它的周围国家要提高这个警惕性。
1: 还有一个关于传播途径的哈，就是说这个埃博拉病毒咱们刚才主要也提到了，它是通过比如说接触感染的野生动物，包括病人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以及其他污染物而感染。那这个其他污染物可能还包括什么哈，比如说

0: 大家也会关心，像日常的这种我们说握手啊，拥抱啊，包括共同用餐啊，包括共用马桶啊，是安全的吗？
1: 对，咱们说的这个接触体液传播呢，就是包括了说血液，还有呼吸道的分泌物，还有呢像这个它的尿便这些排泄物，当然到了它特别重的，真是有出血的这些埃博拉呢，它的这个口腔、鼻腔啊，甚至咳血，便血啊，都是有传染性，这个。也有报道呢，就是精液有传染性，所以甚至有些人症状好了，他的精液里仍然有病毒，有可能会就他康复以后还会通过性生活传染给其他人。但是像这个汗液，这个眼泪啊，这些呢，目前认为它的传染性是很弱的。我们这个在讲这个传播途径的时候，一般认为呢，像这个拥抱啊、握手、共同吃饭。共用马桶，这些你只要没有这个伤口黏膜去接触对方的这个血液排泄物啊，就是没有风险。所以另外呢，就是一旦患者有症状了，他那个咱们他才有传染性，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在无症状的时候呢，在潜伏期的时候他的是没有传染性，除非是潜伏期最后一两天。所以呢，就是说咱们和一个健康人去一起日常的接触啊，包括说一起吃饭，都不用担心感染。
0: 刚才说到它的潜伏期大概是2到21天，可能比较多见的情况是8到10天。那这个感染者出现症状之后，他就具备了这个传染性，所以这个潜伏期期间他到底有没有可能传染，就是能不能可能会出现那种所谓叫无症状然后带毒传播的这种情况呢？
1: 潜伏期呢是这大部分的时间，它是没有传染性。我们这个通俗的说是潜伏期没有传染性，出症状才有传染性。但是呢，就是有特殊的，它可能是潜伏期的最后一两天，或者就是出症状前的一两天，这个时候呢，它是一个模糊地带，它可能已经有症状了啊，就是比如说低烧、乏力、食欲下降。但是他自己可能觉得，哎，我这个就是这两天胃口不好，这两天是不是就累了，觉得有点没劲儿。他可能就没有认为自己出症状了，但是实际上他是已经是埃博拉的前期症状，只不过还比较轻，这个时候也可能有传染，但传染性比较弱，就是说我们如果是谨慎一点呢，就是认为在正式出症状前一两天也可能有传染性啊，但是基本上还是出了症状之后传染性是比较强比较明确的，在潜伏期呢大部分时间是没有问题，可能就是最后啊马上要出症的时候可能有传染性。
0: 那对埃博拉的源头我们现在有哪些研究，比如说埃博拉我们知道是一种人畜共患的病毒性出血热嘛，那么它在自然界当中有什么样的这个宿主或者是这个中间携带者哈，那哪些动物可能会传播给我们埃博拉病毒呢？
1: 埃博拉呢，从1976年就报道出来了，对它的这个传染源头、它的传播途径都是比较明确的。它的自然宿主呢，还是蝙蝠啊，就是非洲的一种果蝠啊，水果的这个果。它和咱们之前提到过的这个尼帕病毒一样啊，就是那种大蝙蝠，个比较大，吃水果、吃这个植物的。这是它的自然宿主，自然宿主就是说这些蝙蝠身上就带着埃博拉病毒，但是它自己不发病，它可以健康的携带。那么它偶然呢会传给一些野生的哺乳动物，像这个猴子、猩猩这些灵长类的动物，还有呢像羚羊啊、豪猪啊这些，它都可以传染。这些动物感染之后会有症状，然后它们的这些体液啊、排泄物啊。都有传染性。那么人可以是接触这个自然宿主，就是果蝠，可能被感染，也可能会接触这些像猩猩、猴子啊，这个羊、鹿啊这些动物，可能也会被感染。这更多的人接触果蝠的可能性还小，但是可能会接触这些被感染的哺乳动物。
0: 现在这个蚊子可能会越来越多了嘛，大家就会想，比如说既然这个病毒可以通过接触到病人的血液而被感染，那么有没有可能通过蚊虫的叮咬而传播呢？
1: 它肯定不会蚊虫叮咬传播啊，研究这么多年了没有发现这个蚊虫叮咬， 包括说这还有

0: 这个蚊子可以传播疟疾啊，在非洲，疟疾是蚊子传播的啊，还有这个像登革热、鸡孔坑亚热啊，是蚊子传播的。
1: 对，
0: 是因为这个疟原虫啊，登革热病毒、鸡孔亚热病毒，它是可以在伊蚊的体内，在蚊子这个体内繁殖，繁殖以后，它的病毒大量的病毒会传染下一个人。但这个埃博拉呢，它就是只能在人和哺乳动物体内复制，啊，就是它的蝙蝠也是归到哺乳动物里，
1: 对，
0: 它在其他的这个在蚊子啊、蜱虫啊这些体内，它没有办法存活繁殖啊，所以呢，这个传播途径还是比较明确的，就是接触患病的人、患病的动物的这个血液体液。当然也有，就是说特别特殊的，比如说像这个一些蜱虫啊、苍蝇啊，你说它如果正好是在这个死亡的动物的血液上、尸体上停留过，那么它身上带了病毒，再去爬到这个咱们人的身上，尤其是伤口上，哎，可能它会这么一个物理的接触传播，但不是叮咬，它可能会通过这种携带。这时候我们说苍蝇脏，它可能会从一些脏东西上沾上细菌，再跑到我们食物上，打水果或者落到人身上，它可能会带着一菌，但是这个不是属于叮咬啊，这个它作为传播的这个意义也很小。
1: 对，所以说像埃博拉它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蚊媒或者是虫媒传播的疾病哈，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搞清楚。好，那针对埃博拉病毒我们要如何防控呢？在一小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了解。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继续来关注埃博拉疫情。对于刚果金与乌干达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病的疫情，5月20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疑似病例数量正在攀升，已拨付390万美元应急资金支持疫区抗疫。目前呢，此次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埃博拉病毒病。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0: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刚才说到这个，比如说这个蚊虫在传播这个事情上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物理性的这么一个传播，比如说这个蚊虫它趴在了这个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这种病人的，比如说他的体液啊或者是呕吐物啊排泄物上面，然后呢可能会带到其他的地方，然后进而去感染人。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也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像埃博拉病毒它能够在物体表面上面比如说存活多久，它在这个常温啊、干燥啊、阳光啊、酒精啊、包括含氯消毒剂下面又能够存活多久呢？
0: 一般呢我们说这个普通的温度，就室温像20度到25度呢，而且是相对潮湿的这种环境，它存活时间比较长，但也就是3到7天。那如果是相对的干燥的这个物体表面呢，那可能就是不超过3天，就失去活性了。那如果是说有阳光的照射呀，相对温度高啊，那它可能这个失去传染性的时间会更快啊，那可能就不到1天的时间就没有传染性了。但是像低温呐、冷藏的环境，那可能会延长这个病毒存活时间。像一些野外相对阴冷的环境啊，那它也可能是在这个环境当中存活的时间比较长啊。但是非洲呢，它相对还是一个温度比较高啊，所以就是在环境当中这个病毒存活的概率很低。
1: 那比如说如果要做消毒的话，怎样消毒可能是比较有效的呢？
0: 这咱们常用的消毒剂都是有效的，比如说用75%的酒精，用含氯的消毒剂84消毒液、次氯酸钠呀、这些都是可以快速的灭活病毒的。肥皂水，我们的用流动清水啊，就是去洗手啊，这都是有这个去除病毒的这个作用。那如果是说像一些物品，咱们可以用加热的办法，像

0: 高温56度，这个埃博拉病毒30分钟就会灭活。如果是煮沸，那1到2分钟就可以灭活。像食物、餐具，咱们都可以用这种高温的办法。像一些衣服啊、被褥啊，咱们可以就阳光下暴晒啊，这样的话它也是就是像30度这种户外啊，你阳光直射，那几分钟的也能让这个病毒伺机穿行。干燥了以后，在这种阳光下，几分钟就也可以达到灭活的作用啊。
1: 刚才说到埃博拉，包括这个本地不交型，它早期的这个症状啊，跟流感、跟疟疾、跟登革热好像是比较相似的。症状上大概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呢，好像就是发烧啊、乏力啊、头疼啊、肌肉酸痛啊等等，所以这个阶段啊，其实很容易误诊的。那怎么区分这个，比如说普通感冒，包括这个疑似埃博拉，这个区分的关键点是什么呢？
0: 对，我们说在他如果没有出血，没有出现这些典型的埃博拉的症状的时候，是很难，是很容易漏诊啊，很容易误诊，就当成是别的了。尤其是说像疟疾，疟疾也可以发烧啊，这个在非洲也很常见，那确实是在这个没有出血之前容易这个被耽误啊。那我们说如果和感冒去鉴别啊，感冒它其实相对还是有特点，就是鼻塞、流涕、打喷嚏，一般是低烧或者不发烧啊，它会有呼吸道的症状，就是鼻塞、流涕的症状啊，那很少有全身的这种酸痛啊，这些症状啊，一般也没有呕吐、腹泻。那如果是流感，流感是可以高烧、有乏力、肌肉酸痛啊，但是也会有呼吸道症状，流感会有咳嗽，会有这个咽痛的。呼吸道的症状，这些是埃博拉没有的，埃博拉没有这种呼吸道的症状。那像这个疟疾在非洲是更常见啊，非洲人如果发烧了，他第一想到的都是疟疾啊，他都不想流感。埃博拉在非洲其实也是相对少见，他们更多的是想到疟疾。疟疾我们说典型症状叫咱们中国老话叫打摆子，就是忽冷忽热。他先是觉得特别冷啊，寒战哆嗦，是这个牙都上下牙都是这个碰。然后就是先是这个寒的，然后是就变成高烧了啊，就是先冷后热，然后出汗，这个叫冷热汗这么一个交替出现的啊。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热带地区呢，就是登革热，登革热呢它会有这个骨头疼那种啊，也被登革热有的地方叫它转骨痛，就高烧，骨头痛，然后皮疹啊，这个有的人会有结膜炎。那登革热呢？它和疟疾都是蚊子传播啊。登革热是衣蚊，这个疟疾是这个暗蚊啊。那么症状呢也是不太一样。这个当然，这个埃博拉包括本地不交，我们说它第一周可能症状不典型，没有出血，没有多器官功能障碍。但是呢，特别重要的还是流行病学史，就它一定是去过。你说咱们中国没有，咱不会有突然怀疑一个发烧的人是这个病。他这个流行病史，他去过流行地区，比如说这个刚果，这个乌干达已经有病例了，去过这些地方，尤其是说接触过有症状的病人，因为他只有有症状的人才有传染，接触过有症状的病人，或者是接触过野生动物，这个时候我们
1: 才会高度怀疑，
0: 就是这个流行病史很重要。
1: 是刚才说到这个针对埃博拉，针对这个本地不交型的埃博拉，它其实还没有获批的疫苗和特效药。那目前来讲，我们有哪些支持性的治疗手段吗？
0: 对，就是虽然没有疫苗、没有药物，咱们但是治疗还是一定要积极。那一个是说，怀疑这个人士的时候，疑似病例或者临床诊断的病例都要及时隔离，因为他的这个血液、体液有传染性，一定是隔离。第二呢，就是我们要观察他的症状，然后给予对症的治疗。比如说发烧，我们可以给他物理降温啊。另外，他可能后期呢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症状，恶心、呕吐、腹痛、腹泻、食欲很差。那么我们他在出汗多，那可能会丢失很多水分，容易脱水，那给他及时补液。补充水分、电解质，不让它出现脱水、电解质紊乱。很多人这个会加重以后会脱水、会电解质紊乱。另外，如果真的出血了，那么我们要一个是止血啊，一个是要看它是缺少哪些血液的成分。比如说血小板低的人可以适当的输血小板啊，这个出现贫血了，补充这个输血，就是补充红细胞啊。那或者缺少凝血因子，可能补血浆、补蛋白这些，出现呼吸的障碍了，那可能。

0: 到吸氧，甚至呢上呼吸机。
1: 嗯，
0: 那这就是我们看其他埃博拉在历史上说非洲病毒率69%，但是其实这个到了一些医疗条件好的地方，这个病死率远远没有这么高。
1: 嗯，
0: 如果还是跟非洲的这个医疗条件稍微差一些有关系。
1: 嗯，
0: 那么如果到了相对医疗资源充沛的地方，我想这个咱们积极的治，它的病死率肯定是可以很大，也可以降低很大程度，就不会这么高的。所以还是一定要就积极的对症治疗。
1: 嗯嗯，好的，那我们也谢谢李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今天我们迎来了小满节气，小满有三候：一候苦菜秀，二候迷草死，三候麦秋至。先来说一说这第一候啊，苦菜秀，意思是小满前后呢，苦菜枝繁叶茂，遍地生长，正是采食的好时候。那么这个苦菜都包括哪些植物？这些植物为什么要这么费劲去制造苦味儿？同样都是吃苦，为什么苦瓜、苦菊吃起来清新爽口，而苦杏仁而吃了却有可能致命呢？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3: 眼下我们能吃到的苦菜都有哪些呢？
4: 苦菜这个名字实际上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并没有一个专门的正式的植物的中文名叫苦菜。实际上我们指的苦菜主要是指苦苣菜和苣买菜，这是传统上我们食用的野生的苦菜，特别是苦苣菜，它的分布区非常广，从南到北都有，而春末夏初的时节实际上就是这苦苣菜生长特别旺盛时间。那古人在这个时候就会采集这样的一个植物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食物来源。当然呢，我们讲啊，到今天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苦菜，很多时候啊，指的可能是芥菜，也可能指的是苦菊，基本上就是泛指那些味道里面有明显的苦味的这类蔬菜了。
3: 这些植物为什么要主动的产生苦味物质呢？
4: 植物产生苦味实际上就是在警告动物啊，你离我远点，不要来吃我。其实它是一种警示的味道。我们讲植物的这基本的味道里面其实都有着明显的含义，酸甜苦咸鲜不同的味道实际上都是在跟动物进行交流。比如说甜味儿，它本身就是说，哎，这个果子已经成熟了，你可以把我的果实吃下去，然后顺带帮我传播种子。而酸味呢，通常意义上来讲就是在警告动物说，哎，这还没有完全成熟啊，虽然我想跟你做朋友啊，但是我还没有准备好，那你再晚点来。那至于说苦味儿，多半情况下就是说不要来吃我，或者说我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啊。苦通常都代表有毒，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动物贸然进食的话，会产生这个中毒的反应，甚至会危及生命。
3: 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同样都是苦味的植物，那苦瓜我们是能吃的，但苦杏仁吃了可能就致命了。好吃的苦和要命的苦，我们普通人该怎么来分辨呢？
4: 绝大多数苦味的物质我们都是不能吃的，能够摄入进体内的不危及生命的苦味的物质实际上是少之又少。对于普通公众而言，我们想体验一个苦味的蔬菜，最佳的一个做法是去菜市场买。其实菜市场能够提供的带苦味的蔬菜已经很多了，其他的这种苦味的物质咱就不要随意去尝试了。因为我们反复强调了，苦味在植物的世界里面它就是代表了有毒，就是代表了不容侵犯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没苦硬吃的话，那结果通常不会好。
3: 像这种要命的苦里面的毒素一般都是什么呢？
4: 这个成分会比较的复杂，但是多数情况下就是各种的生物碱啊，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苦杏仁里面能够碰到的苦杏仁苷啊，比如说在蕨菜里面碰到的芹苷啊。当然呢，比如说苦味肽啊、黄酮类的化合物啊，它们也具有一定的苦味，但是相对来说生物碱的这种毒性会更为的明显，对我们人体的影响也会比较的大。那多数情况下 我们还是要避免这样的一个苦味物质摄入啊，特别是在一些平常我们吃起来不苦的蔬菜里面发现了明显的苦味的时候，那一定要保持警觉。就比如说有些葫芦科的植物啊，就比如说黄瓜，比如说葫芦、瓠子啊，一旦出现这个明显的苦味的时候，那就不要强吃了啊，因为这就代表里面的葫芦素，就是我们讲的生物碱类的物质已经超标了。这些时候对于我们的人体是实际上是有相当大的危害的。
1: 小满二后迷草死，初夏明明是万物竞相生长的时节，迷草这是怎么了呢？
4: 迷草并不是指单一的一种植物啊，它也是一类植物啊。那这个植物通常是生活在一些不是那么向阳的，或者说光照那么猛烈的地方啊。那这些植物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们生长的时间比较早，通常来说在早春或者中春的时候已经开始它们的生长了，到小满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一个结果散播种子的一个阶段了啊，那它已经完成它的生命历程了。就比如说我们这段时间在路边看到的夏至草还有二月兰啊，所以它不是说就到夏季的时候就一定要利用这个夏季的非常好的一个水热条件来进行生长啊。虽然说夏季的水热条件确实很好，但是它也意味着跟其他的很多植物具有非常强的一个竞争关系，特别是很多的森林上层的这些乔木，它们已经长出了非常浓密的树荫了。那这样的话，对于生活在地面的这种草本植物，实际上是有巨大的压力的。而那些早就完成自己生命历程的早春生长、早春开花的这些植物，显然是错峰开花结果，实际上也是一种生活策略。
1: 小满的第三候就是麦秋至啊，这的秋呢指的是成熟的意思。俗话说小满小满麦粒渐满，那这个时候呢，我国冬小麦从南到北开始陆续成熟，南方的一些早熟的产区已经开镰收割，北方冬小麦的籽粒也进入到灌浆饱满的关键期。那么灌浆期的天气对于最终的产品的产量和品质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
4: 小满嘛，很多地方的这个特别是北方的很多的小麦实际上就处于灌浆的一个状态，南方的一些早熟的区域甚至都已经成熟了。在灌浆期实际上对于这个麦子的产量还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这意味着很多的糖要在这个时间转换成淀粉，同时在它的胚乳里面储存起来，这个过程呢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过程，这影响到这个麦子的本身的一个品质，比如说它里面的蛋白质的含量以及最终的一个总产量，这都跟这个时间的天气有着密切的关系啊。如果是碰上连阴雨的话，其实是对它的品质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所以这个时间呢既需要比较充分的水分的供给，但是也需要灿烂阳光啊。那希望我们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啊，全国大部的小麦产区能迎来一个比较合适的天气，那我们也能吃上今年的高质量的新麦子。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今天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明显降雨，江南、华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或出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来临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蓝色预警需警惕，红色预警则应暂停户外活动。居家时要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窗台杂物，防止高空坠物，加固门窗缝隙，避免雨水倒灌，同时切断低洼区域室外电源，防范触电风险。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积水路段、桥梁涵隧等低洼区域。如遇暴雨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尽快寻找坚固的高层建筑躲避。暴雨过后，检查房屋结构，确认无坍塌风险后再进入。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 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今天还是世界脊柱健康日，那作为第二生

0: 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终身健康。但是近年来被称为沉默青春病的脊柱侧弯问题严重威胁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怎样做到早期发现、科学干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脊柱侧弯好发于10到14岁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2: 通常我们意义上指的脊柱侧弯指的是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它是好发于青少年期的一种椎体发育正常的，但是呢在生长过程中出现的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这个发病率其实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女孩发病率比男孩要高，尤其是在她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她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1: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目前临床上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发病的确切病因尚未达成共识，但加强运动等多种手段可能对防范脊柱侧弯问题有益。
2: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1: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
2: 如果弯度很大，脊柱这个高度啊都长到这个侧弯里面去了，没有长到高度里面去，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1: 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曹俊建议家长可以对这类问题提高警惕，及早发现风险。
2: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1: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在很多购买留言里，家长都希望借此矫正孩子高低肩、驼背、坐姿不良等问题。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透露，医生会根据患儿病情设定合理的康复治疗手段。
3: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这个手术方案呢，应该让专业的医生看，会结合他的影像学检查、他的生长发育综合起来来判断。
1: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去年，国家13部门联合出台《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构建全方位、全周期的儿童青少年健康保障体系。针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问题，强调推广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3: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1: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2: 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 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

0: 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所以运动其实在脊柱的健康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活的是心态，你的心态调整好了，再大的困难在你面前也不会把你打倒。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2: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2: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1: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93岁的旱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旱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1: 这个东西，
2: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0: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3: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疫广适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4: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0: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5: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6: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主

0: 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0: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4: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个百分点。
3: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4: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

0: 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1: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浙皖钻制成拳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2: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一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3: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2: 企业联合互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4: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2: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5: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2: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4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6: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2: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钻制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9: 对，那这个车子在六楼你都推前面。推了这个爸爸都堆起啊，快。
10: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11: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一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10: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11: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10: 宿管老师杨远志

0: 第一个接到电话。
1: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一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三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四点多钟，水淹没了一楼的窗户。
2: 三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0: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2: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五六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3: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我们现在的幼蝇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5: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6: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5: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7: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3: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四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7: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3: 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4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0: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1: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影响我国，广东、广西迎来加长版龙舟水。记者直击当地，最新雨情如何？
1: 泡药杨梅引发信任危机，多地杨梅价格销量大跌，如何加强品质监管，恢复市场信心？
0: 锋线瞭望，俄英军机激烈交锋，俄战机6米近距离拦截英侦察机，双方战机为何上演空中拼刺刀？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南北部、江西中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中西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以及四川东部、河北东部、天津、辽宁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部、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昨晚，国家防总与自然资源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进行联合会商指出，刚刚过去的强降雨过程是今年以来最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新一轮降雨过程将影响中东部多个省份，特别是部分地区降雨叠加，致灾风险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国家防检救灾委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重点地区开展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武器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当地时间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说，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或8月进入危险区域。当地时间21号，欧盟委员会公布2026年春季经济预测报告，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并上调通胀预期。报告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及能源价格上涨，正在拖累欧洲经济复苏，并加剧通胀压力。荷兰卫生部21号说，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荷兰的27人，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这些人18号抵达后接受身体检查和病毒检测，目前所有人员均未感染汉坦病毒。荷兰卫生防疫部门正对船舶多个点位的采样进行病毒检测。当地时间21号，洪都拉斯北部一处棕榈种植园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4人死亡。洪都拉斯警方已对现场进行封锁，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当地时间21号，据当地消防部门通报，21号清晨，厄瓜多尔南部城市瓜亚基尔一房屋起火，造成5人死亡。据悉，消防部门共派出45名救援人员、7辆消防车，目前火势已被控制。事故现场废墟清理工作仍在进行，火灾原因正在调查中。体育方面，昨晚 CBA 季后赛半决赛继续进行，深圳队主场以91-80击败广厦队，将系列赛大比分扳成1-2，在5场3胜制的系列赛中保留晋级希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岁银江，小满正当时。
3: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煎香。
4: 珍藏实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我国华南北部、江南等地的强降水。昨天白天，江西中部、福建北部、广东北部和西部、广西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广西防城港和钦州、广东阳江和江门等地出现大暴雨。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南北部、江西中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中西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以及四川东部、河北东部、天津、辽宁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部、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6: 我们首先来关注广东。昨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广东全省平均雨量25.4毫米，但是有四个街镇录得超过250毫米的特大暴雨，七十个街镇录得100毫米到250毫米的大暴雨，270个街镇录得50毫米到100毫米的暴雨。其中，阳春市潭水镇雨量最大，达到了481.3毫米。
0: 而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全省累计雨量前十的站点全都位于阳江市。据气象博主中国气象爱好者的统计，其中阳春夏霜雨量站在20号一天内就刷出了1058.5毫米的雨量，而截至昨晚，夏霜站三天累计雨量高达1680毫米，有可能已经刷新了广东三天最大降雨记录。
6: 我们知道，将近1700毫米的降水放在北京呢，可能是2年甚至3年的降水量。三年的雨下在三天里，这种强度的超强降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给阳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我们马上连线正在阳江市江城区莫阳江畔采访的总台记者曲博宇。你好，曲博宇。
7: 你好，主持人。
6: 从河流的变化呢，是最容易看出降水的影响的哈。给我描述一下，现在你眼前的这条莫阳江的情况，以及现在这个阳江的整体情况怎么样？
7: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阳江市江城区莫阳江的一个江边。那么受到连日来的这个强降雨啊，昨天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水位暴涨，江水呢漫过了堤岸，倒灌到阳江城区附近的这个部分街道。那么昨天我在这个航拍画面中也可以看到，这个浑浊的江水呢几乎已经将这个整个街道全部吞没了，那么骑楼建筑的一楼商铺呢大部分都泡在了这个水里，街道呢成了河道，只露出了部分的这个树冠，浑浊的江水呢裹挟着一些杂物在这个房屋之间奔涌而过，给两岸的居民和商铺造成了不小的这个威胁。那么直到昨天夜里大概11点多的时候啊，江城区域仍然有断断续续的降雨，但是这个和昨天最高峰相比呢，现在的水位啊已经退去了不少了，目前这里的这个降雨呢基本上已经停止了，可以看到在路边的车辆和行人呢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通行，但是这个路面上仍然有一些少许积水退去后残留的这些淤泥树叶，以及这个因为它这个路边啊好多是这种芒果树啊，然后地上还有一些残留的芒果在地上，那么路边的一些商铺呢还有一些早餐摊啊，目前我观察的情况是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营业。那么我也从阳江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呢，昨天下午1点左右，莫阳江下游阳江河堤岸出现最高水位3.91米，超警戒水位线，也就是2.6米这个警戒水位线超过了1.31米。那昨天晚上9点呢，水位降到了3.7米，那么受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共同影响呢，预计这个超警戒水位的这个状态可能还会持续到23号到24号。那么截至昨天晚上7点呢，阳江全市共转移群众13503人，其中阳春一共是6440人，江城呢一共转移了6692人，阳东有344人，阳西27人。那么据自然资源局部门组织这个介绍呢，他们组织出动地质灾害这个巡查人员呢达到了12000多人次，巡查一共有49处地质灾害的隐患点，6处风险点，以及14000多处重点防御区域。阳江市三防指挥部呢也统筹了公安、水利、应急、通信、电力以及军分区武警、消防等多个部门，加强风险研判，提前预置各类抢险救援队伍405支，共12823人，装备一共有4800台套，确保了这个突发情况能第一时间响应。那么5月19号到21号呢，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接近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这个下游的防洪的压力。 那么目前呢，江水呢依然虽然已经退至这个河岸以下了，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这个安全风险。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出行的时候要注意自身安全。好的，主持人，我在这里观察的情况就是这样。
6: 好的，曲博宇。
0: 广东省从昨天起进入龙舟水时期，龙舟水通常指的是每年端午节前后出现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过程，因为与龙舟赛时间重合，所以俗称龙舟水。在气象学统计上，通常将其界定为每年5月21号到6月20号的降水，是华南地区前汛期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一个阶段。
6: 今年的龙舟水被称为加长版，主要由于今年端午节为6月19号，较历史同期偏晚8天，降水集中期也将延后至6月下旬，大致为5月21号到6月30号。
0: 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年龙舟水期间全省平均降雨量为450毫米左右，较历史同期的422.7毫米略偏多，其中珠三角西部、粤北北部、粤西地区雨量偏多1到2成，粤东东部略偏多。
6: 我们将目光转向同样受龙舟水影响的广西。20号下午4点到昨天下午四点，广西12个地级市的49个县市区出现暴雨，8个地级市的17个县市区出现大暴雨，防城港市局地出现特大暴雨。
0: 具体来看，防城港市防城区东兴市上思县出现特大暴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防城港市防城区福龙镇纳旗村，达到307.1毫米。昨天防城港市部分街道出现内涝，北仑河一度出现了超警戒水位的情况。那么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防城港市防城区防城河畔采访的总台记者刘春。你好，刘春。
8: 哎，你好，主持人。
0: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你看到的防城河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哈。目前河水水位受前期降水的影响大吗？
8: 你好，主持人。现在我就在那个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的防城边上。那受连日的这个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影响呢，那个防城水源上呢，那个于昨天的14点50分呢，就出现了6.81米的洪峰水位。那个超过了5.5米的警戒水位，约1.31米。当时我也来到了目前我所在的这个防城江边进行采访，就是那个水流是非常的湍急的。然后沿岸的一些沿江的一些居民楼一些屋檐的江水已经蔓延到了屋檐底下，但是好在的话，这都属于5年一遇的强域洪水。江水并没有漫进到那个居民区里，所以对居民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那昨天17时的话，就是洪峰刚刚过境的3个小时之后呢，这个

0: 龙城河的江水就降落到了6.25米，就是差不多半米的水的样子，就是说，不少这个水势就是平稳的回落。那个水位上涨期间呢，那个沿岸的一些低洼地带呢，就部分区域呢就存在了一些积水，那沿岸也是拉起了一些警戒线。那个群众的生活，但是群众的生活当时也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那现在我又来到了昨天中午的一个防城河边上这个采访点。那现在我的眼前这个开阔的一个防城河江边上的景象是这样的，也昨天的那个水流非常湍急，但是现在的话，整个水位从通过那个堤岸边的这个水的运程可以看到，大概下降了约比我还高2米多的样子。所以说昨天那个最高水位是超过了那个超警水位是1.31米，那现在的话已经下降了2米多，明显下降2米多，所以现在的水位是已经到了那个警戒线水位以下。那可以看到旁边的一些鳌排上有些渔民呢正在收拾，因为昨天那个洪峰过去的时候对这些鳌排造成了一些冲击，收拾一些上面的一些捡拾一些上面的垃圾。而堤岸上呢也有一些早起的一些市民呢正在散步，然后整个水势是非常平稳的。那现在这里的天气呢目前呢也没有下雨，但是由于近期连续的下雨，这个湿度比较大，那可以看到这个江面上还飘着一层雾，那个景色还是挺漂亮的。但是目前的话整个江面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1: 好的，刘春。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广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的最新消息。柳州市柳南区18号一天之内连续发生2次5.2级地震，后续还多次发生3级以上余震。地震造成26处房屋倒塌，部分民房出现成片倒塌的情况。为何5.2级地震会引发如此严重的破坏？部分低设防区域未来该如何构筑防震防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马靖宇的报道。
3: 此次2次5.2级地震均为浅源地震，震中相距仅约1公里，能量集中释放，对地表冲击强。更特殊的是，震区属于典型岩溶地貌，地下溶洞裂隙密布，形成复杂地下环境。现场勘察中，一个现象令专家格外关注，一些区域的民房出现了成片坍塌。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高级工程师谭静先介绍，这可能与地下岩溶空洞发育、地震导致空洞坍塌有关。
4: 岩溶地区的地震它有一个特点，相对非岩溶地区的，它的可能对地表的破坏有相对有放大的作用。地震烈度的一个分布，七度区呢，大概就是在这个震中的所在的一个位置，尽管它的面积很小，由于它属于岩溶地区，而且震源浅，震源浅的话，它对这个地面的这个破坏的话，相对来讲是很大的。
3: 震区村民自建房先天不足，则是地震破坏放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谭静先介绍，震中区域的民房大都是村民自建房，部分房屋无地梁、无构造柱、无圈梁，墙体仅靠砖块堆砌，整体稳定性较差。
4: 它那个区域在2015年以前，它是属于这个不设防区域，国家是没有强制性的要求，所以在2016年的1月1号开始，就是才按地震烈度的一个6度设防，所以之前的，特别是在2010年以前的这些房子，很多的基本是没有设防的，这种抗震的能力是相对会差很多的。
3: 柳州5.2级震群发生了多次余震，余震什么时候会停？对此，谭静先介绍。目前的余震属于地震能量正常释放过程，
4: 这种余震的这种持续的期间的话，有可能到一个月或者将近3个月期间，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能量的释放，所以出现这个3.6或3.7这种余震的话也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们这是主要的就是一个就引导民众就对这个余震的这种防范要有这个足够的意识。
3: 专家表示，从目前对柳州地区地震的构造背景、地下结构、断层活动状况以及历史地震记录的认识来看， 这次5.2级地

0: 地震已经接近当地历史上记录的最大地震水平，后续仍然需要关注有感地震发生，但发生更大地震的可能性较小。
1: 在柳州这个城市，主要是大的两组企业构造来控制，它这种断裂呢，它的发震的频度是很不是很活跃了，不是我们所说的主要断裂，是更大地震的话，会我们觉得这个是不太可能的这种事。
0: 目前相关部门正按照可继续使用、暂停使用待鉴定、停止使用、尽快拆除三个等级，对震区受损房屋主动排查、逐一鉴定。从长远来看，如何提升区域整体抗震防灾能力？谭静先说，对于新建住房，应严格执行第五代地震动参数区划图要求，所有新建房屋必须按照六度设防标准设计施工，确保抗震措施落实到位。而无抗震结构的老旧民房存量极大，鉴定评估与加固改造需稳步推进，量力而行。
1: 如果还是确实有隐患这些呢，而且要立有加固的这种价值，那还是要做这个适当的这个抗震的这个加固处理，这样的话我们能确保我们的房子能够具备一定的这个抗震能力的。有关部门呢，也是在技术上来指导。
2: 就在大家全力抗震救灾之际，网络上却出现了一批编造所谓精准余震预报、用 AI 生成所谓宿舍楼坍塌图片等虚假信息，引发市民的恐慌。柳州警方迅速行动，已依法处置30起造谣传谣案件。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昨天，柳州市公安局宣传科副科长韦延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了近期查处的典型案例。
4: 5月18号的晚间，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之后呢，就有人在微信群发布消息声称官方发布预警，晚上12点20分还有一次4.7级余震，然后类似这样的消息呢，也在一些社交媒体出现。那么对此呢，市里面的有关部门也回应，该消息是谣言。
3: 韦延立提示，类似的地震精准预报基本都可以判定为凭空杜撰的虚假信息。
4: 那根据权威的科普以及地震部门的明确说明，因为现阶段呢，我们人类也是尚未攻克地震精准预测的难题，也没有任何技术或者是任何的模型可以精准的判断地震具体的发生时间，精确的这个震级。那么凡是这种标注有注明时分秒或者是固定震级数值的地震呢，还有余震的预报呢，全部都是虚假信息。
3: 除了余震谣言，网上还出现了一张所谓柳州市某职业学校宿舍楼因地震受损的图片。经市有关部门核实，该校并未出现相关物品倾倒或设施受损的情况，校园整体秩序平稳正常，部分图片为 AI 生成内容。
4: 因为呢，部分人员呢借机编造传播涉柳州地震灾情的虚假信息，也 AI 生成了很多不实的信息，制造恐慌，扰乱秩序。目前呢，我们柳州已经对30起造谣传谣的情况依法处置，多名造谣传谣者呢已经被警方依法查处。
3: 警方呼吁，遇到地震等突发事件，请以官方发布信息为准，切勿轻信传播未经证实的网络内容，更不要利用 AI 工具编造虚假信息。对于恶意造谣、扰乱公众秩序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4: 那我们也再次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的，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不造谣、不传谣，不随意转发未经核实的网络信息，共同来维护好清朗网络空间与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5: 地震还使部分学校教学秩序受到影响，不少家长和考生关心，对于受灾地区而言，即将到来的高考、中考是否会因此推迟？总台记者昨天了解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考试院表示，地震发生以后，广西各级招生考试机构迅速对高考、中考考点以及考试设备等进行排查，没有发现涉考人员和考试设施设备

0: 出现受损的情况，考试组织工作没有受到影响，后续将全力保障考务工作继续平稳推进。目前广西2026年的高考中考准备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
5: 在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的过程中，如何精简检查、步检监管，如何严防利益挂钩、纠治涉企执法乱象，多部门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回应。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6: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从去年3月开始到今年3月底结束，一年时间，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7: 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有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为企业办实事10多万件。紧盯乱检查，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个百分点。全国行政罚没收入同比下降，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
6: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随着专项行动的深入，涉企检查当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比如，虽然检查次数减少了，但事项还没有明显减少。为此，胡卫烈表示，司法部会同多部门提高行政检查的规范性、精准化。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近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近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健身惠民启新城，靖远县全民健身技能培训基地项目火热建设中；靖远古韵玉初夏，良缘玉知音，今年交友联谊活动顺利举办；李志明以物理之智

0: 与成长之暖，用学科温度照亮学生前行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连日来，清远县全民健身技能培训基地建设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塔吊凌厉，工人们抢抓春日施工黄金期，紧张有序开展施工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项目建设正稳步有序推进，县域体育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再添新动能。该项目由县城投公司承建，坐落于县城区永兴街西侧静乐南路北侧，建筑以地下主体结构为主，局部地下一层、地上一层框架结构建设，建成后将成为集专业游泳训练、大众健身休闲、水上技能培训、赛事活动承办于一体的综合性体育场馆，可满足群众日常健身、青少年技能培训、体育后备人才培训等多元需求。自项目开工建设以来，施工方严格按照施工图纸、建设规范与安全质量标准，科学调配人力、机械、建材资源，严把工程质量关、施工安全关、工程进度关，细化施工计划，倒排工期节点，全力推动项目提速提质建设。现场施工井然有序，各项建设任务按照时间节点高效落实，全力保障项目早日竣工投入。体育惠民，设施先行。全民健身技能培训基地项目建设是靖远县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丰富群众文体生活、夯实体育事业发展根基的重点民生工程。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有效填补县域专业室内游泳健身场馆空白，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居民幸福生活指数，以体育基建赋能县域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0: 5月20号，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共青团靖远县委、县妇女联合会举办的“爱在初夏，原来有你”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在靖远水岸三河景区浪漫启幕。来自全县各行各业的70多名单身青年齐聚风光旖旎的黄河之畔，在轻松雅致的氛围中邂逅美好，结缘知音。本次活动立足青年婚恋交友需求，依托靖远水岸三河景区生态田园的文旅资源，创新打造国风主题交友场景，打破传统联谊活动模式，设置自由闯关、游园寻宝、趣味破冰、默契互动等多元流程，摒弃尴尬生硬的交友形式，以传统文化为纽带，拉近青年距离，增进彼此了解。同时，活动紧扣移风易俗宣传主题，倡导文明婚恋新风，引导广大青年树立积极健康、理性纯粹的婚恋观。此次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将传统文化、文旅休闲与青年交友深度融合，既丰富了青年精神文化生活，有效搭建了良性婚恋交友平台，也进一步弘扬了文明婚恋新风，传播了优秀传统文化。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聚焦青年成长需求，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青年联谊、文体娱乐、志愿服务等活动，不断丰富青年文化生活，用心用情做好青年服务工作，让更多青年扎根靖远、热爱靖远、建设靖远。
1: 近日，甘肃省第三届黄岩培杯中华职业教育非遗创新大赛结果揭晓，靖远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参赛作品凭借非遗加电商的创新融合思路，从全省百余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斩获中职组2等奖。此次获奖不仅是对学校非遗传承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的肯定，更让烹饪专业、电商专业学子在实践中解锁了非遗文化传播与产业转化的新可能。 本次大赛中，靖远职中充分发挥校内专业集群优势，打破学科壁垒，创新组建跨专业参赛团队。学校将烹饪专业传统技

0: 以优势，与电子商务专业、新媒体运营、直播带货、农特产品推广技能深度融合，深挖靖远本土特色饮食非遗资源，创新打造集技艺展示、文化传承、线上推广、市场转化于一体的参赛作品。凭借鲜明的地方特色、扎实的专业功底和成熟的电商推广思路，成功斩获省级二等奖。此次获奖是靖远职中深化非遗传承加职业教育加产业转化办学模式的一次生动实践。学校立足县域产业发展需求，做强烹饪、电商两大优势骨干专业，常态化开展跨专业联合实训、校企合作实战、技能竞赛练兵，持续培养懂厨艺、懂文化、懂电商、懂市场的复合型实用技术人才。下一步，学校将以此次省级获奖为契机，进一步优化专业融合育人模式，做强本土特色职业教育，助力靖远非遗美食走出乡土，走向市场，为全县文旅餐饮、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输送优质技能人才。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厦门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

0: 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上回书说到了大宰相的管家尤七，他跟郝一彪要联系联系，想办法让郝一彪把首府目前的困境给解决了，就是把胡椒松木先收过去。这郝一彪他早就想跟朝中这个大宰相暗暗的接触，一直没有机会，这回可是个绝好的机会。他呀先吊了一下尤其的胃口，不落正题儿，云山雾灶的扯了半天，什么这个道姑那个美女，最后把尤七拉下了水。但是可有一件事尤七办成了，那就是郝一彪答应全部收购胡椒松木，包括储记仓那里边现有的胡椒松木郝一彪也全包了。如果郝一彪真是这样的话，首府目前的困境就解决了，起码下个月的俸银有谱了。当尤七把这件消息告诉首府之后，首府听了是非常的高兴。可是接着尤七又说了，郝老爷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3: 他说他呀现在库房太紧张，他想把他要的胡椒松木，就是储记仓里边的胡椒松木，先存放在储记仓。但是这郝老爷可以先把银两拨过来。尤其趁着讲完这句话，把首府还吓了一跳，以为郝一彪要增加砝码。一听，哎呀，不就是先存两天吗？这有什么难的？好，只要他答应了，一切事都好办。首府是非常高兴，他把尤七还表扬几句。尤七啊，你办了一件好事，不过下次再不回来提前打个招呼啊。现在朝廷是非常时期，你要是有了闪失那就麻烦了。
1: 是老爷，下次我一定注意。
3: 首府张居正这回心里边可有底了，坐着大轿来到了内阁。再说佟立本前天晚上死了之后，王希烈把高拱的这些门生给串联起来了。他首先找到那些六科郎的言官，这些六科郎的言官自打高拱离开京城之后，他们是群龙无首，暂时就以魏大炮和王希烈为他们的顶头上司了。这些人一听王希烈叫他们到礼部去，陆陆续续的都来了。王希烈一看这些人都来齐了，诸位弟兄，咱们跟高阁老前前后后这么多年，高阁老可没亏待过咱们，到月发工资，按年是拿奖金，一点都不少。自打这个湖北佬当上宰相之后，这头一个月咱就开始喝胡椒面啊。我们礼部那个佟大人分了点胡椒面和苏木，嘿，回家呀气死了。说是气的，实际就是这个当朝的宰相给逼死的。这可是个好的时机，你们呢是反手里边没卖出胡椒松木的，今天咱们通通的拿到内阁交给他这个宰相，让他呀给咱们变成现钱，如果不给咱们变现银，咱们都学佟立本。这些人一听，对呀，是，那咱们就回去发动大伙，要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你说六科郎的这帮言官 本来

0: 就有一定的号召力。言官言官，言外之意，一个个都是耍嘴皮子的，忽悠这些事儿，一个比一个厉害呀、啊！哎呦，这些人回去之后，下边这些不明是非的官员有的，一听说大伙都拿到内阁，那好吧，三五层群把这胡椒苏木啊，这袋都装满了，一个个有背着的，有拎着的，还有啊，搞嘎就窝夹着的，就准备到内阁找首府算账的时候，万万没想到，这天早晨，京城各地的布告就贴满了。七彩峡的老板郝一彪，大量收购胡椒苏木，而且价格还要高出原来价格的一倍。这些想闹事的官员这回全傻眼了，你再闹没有理由，你的胡椒苏木拿到七彩峡就可以换成现银，而且比你原来的俸禄还要高，还闹什么事儿？就没脸闹事了。这场风波暂时就压下去了。王希烈心里边咬牙切齿，好，你这个首府有本事，我再给你想办法搅他一回。他又开始在背后使另外的花花点子了。再说首府来到内阁，首府知道这件事儿暂时是平息下来了。要说这段时间呢，可以说是一个事儿连着一个事儿，冯宝呢确实起了好作用。单说冯宝又送来一个消息，他这个消息是派徐觉亲自来的。徐觉呀、啊，来到内阁非常神秘的告诉首府，张阁老啊，我们家老爷让我给你捎个口信儿，最近邱德用邱公公在李贵妃面前整天哭哭啼啼的，好像啊跟李贵妃说了些什么，您可要多加小心呐、啊。嗨，邱德用自打的外甥被杀死之后，邱德用真就开始在内宫整事儿了。邱德用的外甥死了，他心里不好受，恨这位首府。他跟首府张居正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他为什么恨张居正呢？他有他的思维逻辑。他认为他外甥张大郎的死，完全是张居正因为发放胡椒苏木造成的。假如朝廷这些官员能按时领俸银，他外甥就不能到楚继昌去求胡椒苏木了，如果不去领胡椒苏木，也就不能有王松的死，如果没有王松的死，就不可能发生王松的儿子王岩替父报仇这件事。归根结底，这根儿就在首府张居正身上。好，他来了坏点子。现在张居正，你不是朝中没钱儿吗？我就在钱儿上再给你加一把火，添一把油。嘿，邱德用这个坏点子刚想出来，赶巧了，李太后这天正好把他叫过去，跟他吩咐点其他的事儿。他一看这可是个好机会啊，他赶紧就过去了。太后娘娘啊，您有什么吩咐？我说邱公公啊，前几天你外甥死了，是不是上点火呀？
1: 哎，是啊，不过这也是自作自受。
0: 说起来太后啊，我这姐姐也够苦的，30多岁才得这么一个宝贝儿子，结果啊，嗨呀，这么年轻就没了。可怜我姐姐姐夫都已经60、70岁了，这晚年呐，还说不上怎么过呢。邱公公，来吧，这是100两银子，转交给你姐姐。
1: 哎，谢

0: 谢谢太后。
1: 秋公公做梦没想到李太后还惦着这个事儿。行了，秋公公，你也不要伤心了，什么事儿啊，顺其自然吧，好自为之。
0: 是是啊。
1: 哎，太后啊，
0: 嗯，
1: 奴才觉得有句心里话要跟太后说。
0: 那你就说吧，别吞吞吐吐的。
1: 我想咱们的万岁爷也都十岁了，十岁就得听经言了。
2: 这经言是怎么回事啊？经言就是给皇上讲讲经书。过去皇上当太子的时候，有詹事府负责教育太子，那个时候的教育就是一种普通的教育。一旦皇上登基坐殿，升为天子，这皇上听课可就不能用詹事府的讲师来给皇上讲课了，要从翰林院国子监选出一些高级的讲师来给皇上讲课。这讲经还不能皇上一个人听，文武百官要几百人陪着皇上上课，这还不算，还可以带家眷，所以这个事儿一般办起来都非常隆重。为什么叫经言呢？就是讲完经书之后，皇上一般都要给讲官还有陪着这些官员赐一顿丰盛的酒席。这顿酒席跟平时的酒席可不一样，吃的那些东西都是上好的东西，像什么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反正你这么说吧，什么好来什么。这些东西吃完了，剩下的可以拿走，不光可以拿走这些吃的东西，还可以把那些餐具器皿都拿走。所以皇上一旦正式的听经言，就得需要一大笔白花花的银子。按理说小皇上可以晚一段时间听经言，可是邱德用在这个问题上就下了功夫了，他现在就开始鼓动李太后让小皇上提前听经言，好给张居正在经济上实行点压力。这还不算，他还有一招。隆庆皇帝刚死，小皇上一登基，大明王朝的邻国那时候也像现在一样，国与国都有一些外交关系，这些国家的头头脑脑都要来到天朝祝贺。祝贺的时候，万历小皇上就得出面接见。皇上要是接见外国的使者，就得穿正规的龙袍。在龙袍上，他又给李太后出了个主意。我说太后啊，咱们的小皇上年纪小，这龙袍就得下下功夫，让咱们的小皇上一穿上这身龙袍，显得是光闪闪、金灿灿，外国这些使臣就不能小看咱们大明王朝的皇帝。李太后最关心的就是怕别人瞧不起他的儿子朱翊钧。
0: 是啊，邱公公，应该马上安排冯宝把这件事办了。不过邱公公，你看历朝历代皇上的龙袍都花多少钱呢？
1: 太后，我看了一下，前几朝皇上的龙袍最多有80万一套，还有40万一套，我看咱们小皇上就选一套最好的，找100万两银子，然后再做两套40万两的，加在一起180万两银子足够了。
2: 要说这个邱德用，这招比那经言还要狠他10倍。要是举行正式的经言，大概有50000两银子就够了。可是，要是给皇上做3套龙袍，这笔钱，内宫出一半，朝廷也

0: 他就下去了。他下去之后，
1: 太后把冯宝找过来了。
0: 这冯宝一听说太后找他商量事儿，马上就过来了。
1: 我说冯公公啊，万岁爷虽然年龄小，可是也都十岁了。按理说十岁应该听讲经了。
0: 啊，对呀，皇上是应该听经了。
1: 好，这件事啊，你想办法跟首府商量商量。
0: 好，我这就去。
1: 慢着，我还有话要说。最近我听说有一些国家的元首要来咱们天朝祝贺来。
0: 是，好几个国家呀，
1: 那头头脑脑的都要来。那么这些国家领导人要是来的话，咱们万历小皇上这龙袍得穿新的，因为他年龄小。俗话说得好，人是衣裳，马是鞍。要是好好做一套像样的龙袍，也能体现小皇上的威严。要说冯宝那脑袋可不白给呀，这一听就听明白了。这个太后早不提晚不提，这功夫提这件事儿，是不是有谁给太后抠耳朵呀？因为冯宝心里清楚，现在整个的朝中就是缺钱。如果皇上要是做龙袍，起码内宫拿一半，朝廷拿一半，就一半朝廷也没钱呐。那大运河正修着，官员的工资发不出去，下个月怎么办还没谱。可是冯宝他有他的小算盘，他一合计，嘿，我管你这个宰相难和不难呐，哼，跟我有屁关系，那是你们朝廷的事儿，我不吃亏就行。要说有些小人他见利就忘义，冯宝为什么看到利了呢？他心里比谁都明白，只要一座龙袍就得通过他这道关卡。他手下有真工局、衣帽局、资染局，那叫一套系统啊，都归内宫管。你想这一波银两就得通过冯宝往下分派，他就可以从中捞到大笔的好处，他何乐而不为呢？他眼睛滴溜溜一转，你看那小胖脑袋来回呀摇晃两下子，像个大拨浪鼓。哎呀，是啊，太后娘娘啊，这皇上的龙袍是应该做，可是不知道啊，这皇上的龙袍应该按什么档次去做？ 冯公公，这你还不清楚吗？
0: 按高标准呐。是啊，应该按高标准呐。嘿，冯宝捋着杆就上来了。
1: 那好吧，你跟首府商量商量，这两件事儿要尽快的办理。
0: 哎，好吧。冯宝领了旨意，就去内阁见到了张居正。张居正正在内阁，他本来这几天挺高兴，胡椒苏木的事儿解决了，心里边这一吞乱麻一下子再扣就开了。在他看来，这胡椒苏木解决了，目前的困境基本上就摆平了，可以说是云开雾散，好日子就要来了。哎，没想到冯宝过来了。
2: 冯公公，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0: 张先生啊，我跟您说件事儿，这件事儿是万岁爷和太后亲自交给奴才办的。
2: 什么事儿啊？
0: 就是皇上已经十岁了，应该听经言了。张居正一挠头，对呀，皇上是应该听经言了，
1: 但是这个当朝的大宰相心里明白，
0: 听经言就得一笔钱呐，陪皇上